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号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1: Calgary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快就会来到 Calgary，
0: 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售，神鸟优惠10人台只需1200元，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揀返张靓台，同张雨晨一起共度难忘中秋，
1: 有靓歌厅，仲有美食相伴。9月16号我张雨晨约定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26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 Country Thunder Alberta 音乐节临时取消本周末音乐节后，同样在 The Confluence 举办的 Calgary Blues Fest 音乐节表示，活动将按原定计划在7月30号至8月2号举行，不会受影响。主办方表示，夏季施工是卡加利大型活动经常面对的情况，音乐节已做好准备，无论晴天或落雨都会照常举行。 Country Thunder 早前表示，取消活动是因为附近施工、供水管道工程以及场地限制等多项因素所致，不过市府表示感到意外，指出工作人员至星期三仍在现场确认准备工作，认为主办方决定可能另有原因。市长 Jimmy Farkas 则感谢省府就公共安全问题与市府保持合作，并表示欢迎双方继续沟通。至于 Country Thunder 所有已购门票，主办方表示将全数退款。卡加利警方就一宗2025年吸毒致死案提出手中因药物过量死亡而作出的误杀检控。警方表示，一名40岁男子涉嫌向两名16岁少女提供毒品，其中一名少女吸食含有卡芬泰尼的毒品后死亡，男子被控一项误杀罪。警方表示，案发于去年11月，两名16岁少女在市中心与一名40多岁男子会面，其后前往该男子位于东北区中央街的住所，期间怀疑有人吸食毒品。第二日朝早，男子发现其中一名少女昏迷后报警，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少女不治。验尸结果显示，16岁死者 Jordan Atkins Materi 死于卡芬泰尼中毒。警方经深入调查后，本月25号拘捕40岁卡加利男子 Steve Philip Gilbert Collins， 控以一项误杀罪，案件将于7月6号提堂。警方表示，非

0: 毒品持续对社区造成严重伤害，尤其是年轻同弱势人士。今次是卡加利警方首次就药物过量死亡案件提出误杀控罪，并呼吁市民继续提供贩毒情报，协助打击毒品罪案。卡加利警方表示，东北区 Monterey Park 社区星期一晚一宗可疑车辆举报，演变成横跨市内的警方追截行动，最终拘捕三人。警方称，当晚约九点接报，自东北 Del Rio Place 有人企图偷走一架灰色福士品牌私家车，警员到场后发现车内两人，而涉案车辆当日较早前已报失。司机逃走期间涉嫌冲红灯，并差点造成多宗交通意外，警方出动直升机追踪，其后两名疑犯弃车转乘另一架其后证实同样属于失车的福特品牌 F150 小型货车。警方最终在16大道与东北36街附近一间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停车场以次胎气截停小型货车，三名疑犯逃入超市后被拘捕。警方在两架车内检获两支气枪、约14克冰毒、多张银行卡同一张身份证。三名被捕人士分别面临藏有失车、危险驾驶、逃避警方、藏毒及武器等多项控罪。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协助调查。受美国夏季汽油调和需求增加带动，亚省俄文顿液化石油气 LPG 经铁路出口至美国创下罕见夏季高位。市场分析指出，美国因应中东局势同油价上升，今年放宽夏季汽油混合规定，容许炼油商增加丁烷混入汽油而压抑油价，带动亚省对美出口增加。数据显示，今年5月俄文顿经铁路出口液化石油气约520万桶，较去年同期360万桶增加约四成。6月首星期出口更达到140万桶，较去年同期高约40万桶。分析认为，目前德州俄文顿丁烷价差接近历史高位，令加拿大出口更具吸引力。预料短期内亚省液化石油气出口仍将维持强劲。亚省将于7月2号起推出新版驾驶执照同身份证，多间注册服务中心提醒，因配合省府更新电脑系统，本月底部分服务将暂停。Airdrie 同 Crossfield 注册中心表示，6月29号至30号期间将无法办理驾驶执照同身份证相关服务，并建议有需要的居民提早办理。省府表示，新版证件将加入更高防伪功能，并可显示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符合资格人士亦可选择将亚省个人医疗保险号码 PHN 加入证件。申请或续领证件时，需提供身份、居住地址同合法居留加拿大的证明文件，并重新核实医疗保险资格。省府指出，新措施目的是加强防止身份盗用，同时让居民更安全同方便使用政府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嘉诚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省长尹大惠听日起将会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汪耀明报道。
6: 呢次省长尹大惠将会明日至下月3号率团出访中国。尹大惠将前往北京、上海及广州等多个主要城市，与当地政府及工商界领袖会面，加强两地合作关系，同时为 BC 省企业创造新机遇。今次是尹大惠2022年

0: 上任省长以来首次，亦是事隔八年再有 BC 省长访问中国。作为推动贸易多元化工作，尹大卫将藉此出访加强 BC 省同中国商业联系，目标是林木、能源、旅游及农业等产业创造新机遇。尹大卫之前指出，中国是 BC 省第二大出口市场，也是本省农产食品的第二大出口国，双方多年维持稳固伙伴关系，并在可持续林木管理、木材建筑创新及洁净能源等多个领域合作。而中国石油公司可能会支持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设施，希望可以在10月有进展，同时能够达成多项协议。尹大卫又说，来自美国的不合理关税以及伊朗战争导致的燃油价格上升，正对 BC 省企业和家庭带来冲击，因此省府正积极拓展与多元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以创造优质就业，保障省民的生计，通过推动旅游业发展以及增加 BC 省木材、农产品和能源的销售，将为本省家庭带来更多收入，并为省民所需的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财政资源。尹大卫补充，今次出访将会延续 BC 省和中国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包括两地居民及企业的密切往来，以及 BC 省与广东省自1995年缔结的姊妹省关系，至今已经超过30年。省府同时致力加强和中国的旅游联系，包括推动增加航班连接、开发新旅游路线和体验，以及吸引更多中国旅客前来 BC 省。尹大卫以往的立场一直认为中国有人权和政治问题，而避免和中国来往。他澄清一直都没有避免和中国来往，不过承认有段时间双方关系较为紧张。重申他明白 BC 省民忧虑中国人权问题，但这个属于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要由联邦政府处理。他作为 BC 省长，首要任务是要令 BC 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同时增加 BC 省的贸易良机。BC 省是加拿大对华出口的最主要省份，并建立稳固的贸易基础。去年中国是 BC 省商品出口第二大目的地，出口总值近110亿，占整体商品出口近20%。而 BC 省多种优质农产品亦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包括海鲜、猪肉、樱桃和朱古力。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有球迷在购票平台购买赛事门票之后没有收到门票，BC 消费者保障局正调查。梁俊明报道。
2: 住在 BC 省素里的 Mohammed Ali 和他的妻子 Erin 在 StubHub 购买早前星期日 BC 体育馆新西兰对埃及的赛事门票，随着比赛临近 StubHub 就未有向他们发出门票，起初声称说是付款问题，后来又声称门票已经寄出，但 StubHub 又说有付款问题，最终他们完全收不到门票，未能入场。虽然之后收到退款，但他坦言已经错过赛事，一切都没有意义。 StubHub 表示，问题主要是由于国际足协自身的票务基础设施出现性能问题，导致所有转售平台都出现转售失败，强调每一笔订单都享有保障，因此当门票转让中断的时候，会努力找同等的替代门票或者全额退款。 BC 省律政厅长尼沙马就事件发声明，说 BC 消费者保障局目前正调查相关投诉，以确定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由于调查仲进行紧，他不便就个案作出评论。此外 StubHub 都已经公开承诺会履行他们退款保障，他希望公众知道如果受事件影响仍然可以采取其他处理方法。他鼓励受影响的省民联络 BC 消费者保障局，以了解他们的权利、可能的退款安排或者作出投诉。他强调将会继续关注事件发展以支援消费者。省府提醒，透过网上或者电话购买门票但又未收到门票的消费者，或者可以考虑取消有关交易，一旦交易取消，票务提供者要在15日之内完成退款，如果未收到退款，消费者应该联络他们信用卡发卡机构申请撤销交易，如果已经完成上述步骤都仲未获得退款，消费者就要联络 BC 消费者保障局作出投诉，并了解可行的方案。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边境服务局宣布新的转机措施，旅客于本国机场前往其他国家，无需要海关安检，就可以直接前往下一个航班。再由梁俊荣报道。
2: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宣布，在当局实行国际自由流动过境计划之下，决定实施新机场安检措施。国际旅客经由本国三个机场转机前往其他国家，无需亲自办理边境检查，就直接可以

0: 已经在上述三个参与计划的机场使用，其他机场现在都可以联络 CBSA 申请采用相关新流程，可以电邮至到 iti-process-tvi@cbsa-asfc.gc.ca。 CBSA 最后提醒，所有旅客仍然需要遵守适用的入境和过境要求，包括在需要时持有有效的临时居民签证或者电子旅行授权。印度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民众流离失所，梁正涛报道。
2: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提到相信仲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除了人道协调厅之外，联合国难民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泛美卫生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机构出席新闻例会。其中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说，地震之后几个钟头内已经拨款大约240多万美元，并在星期五发起一项超过6100万美元的紧急募捐呼吁。
1: 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周浩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平台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出动攻击型的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最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朗的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昨日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的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出声明表示，知道一艘驶过海峡的船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不会享有安全保障和保险保障。
1: 跟住翻嚟的中港台消息，有超过3/4的云志阁业主接受收购。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来自你信赖的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政府向云志阁开放长远的居住方案。陈贞仪报道。
7: 达布宏福苑云志阁收购案达成共识，港府宣布接获193户业主签署意向书，占比达77.8%，正式跨过75%的收购门槛。目前宏福苑全数8座都已经突破收购要求，

0: 而预测座嘅收购率约为78.4%。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澄清，收购总成本约为78亿元，政府会投入50亿元公帑补足基金缺口。黄伟伦并且表明，原址重建需时10年，当局已经完全排除呢个选项。如果少数业主坚持持有业权，政府不排除明年与立法会商讨立法强制收地，届时赔偿额可能低于目前水平。在另一方面，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决定不就土地审裁处驳回延期会议的裁决上诉，有信心在7月之内举行业主大会。合安强调，大会只是处理大厦管理，不会讨论个人业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都指，业主应该分开处理大会和收购期限。港府目前已经预留4390多个安置单位给受影响的居民选择。
1: 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执法行动，瓦解一个打假波犯罪集团，拉了19人。廖影雪报道。
2: 被捕的19人包括2名分别执教本地甲组球队和港超联 U22 青年队的教练，同埋6个分别来自3队甲组球队的现役球员，亦都有1名退役球员。廉署话，是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波案的时候揭发今次涉案的犯罪集团，相信他们涉及过去2个球季最少5场球赛，包括4场甲组赛事和1场 U22 球赛。目前至少有5支球队接受调查。
3: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去贿赂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2: 廉署冇透露涉案球队和球员的身份，只是说犯罪集团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除了涉嫌行贿或受贿打假波，亦都有收受本地及海外赛事赌注，当中包括现正进行的世界杯赛事。警方就说搜查了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拉了一名52岁女子，相信是主脑之一。
4: 这个集团是以相熟人士为这个运作的主轴，减低被侦查的风险。集团主脑呢会在不同的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的赌博账户，再交由一些相熟的球员去管理这些账户。而这个集团运作了大概2至3年，估计他们收受的赌注金额是超过600万港元。
2: 廉署说，足总的专家只是协助找出打假波的可疑行为，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5: 香港猎人书店有2个人被捕获准保释，再由陈正仪报道。
0: 在香港，前沙田区议员黄文轩与丈夫被指涉嫌煽动及洗黑钱，被警方国安处扣查2日之后，今日获准保释离开警署，要在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两人前日在深水埗猎人书店被捕，警方指控其违反新国安条例的具煽动意图作为罪，并在店内检获一批书籍和文件。黄文轩下午报出深水埗警署，未有正面回应书店会否结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重申，当局不会设禁书黑名单，主要是检视书本内容是否涉及危害国家安全。
1: 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赵家俊报道。
6: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提供法律依据。皇岗口岸特定区域启用后， 香港特區按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和禁區式管理，授權區域包括港方口岸區和連接口岸的落馬洲大橋深圳段橋面，可經由橋面進出的大橋雙梁內部和連接道路路面。

0: 院確定有關區域的啟用日期、具體座標和面積，規定期限內不得變更用途。特區政府以租任方式取得使用權，租任期限自啟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經常委會決定可以續期。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大力支持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广东省同深圳市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今次决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将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
1: 深圳湾口岸和西九龙的高铁呢，其实都没有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过去市民呢就要是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呢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情况底下呢，只需要呢上落一次车，排一次队5分钟，一般情况底下呢就完成通关啦。
0: 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后，国务院将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提出审议。
1: 重开皇岗口岸呢，对于市民呢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呢，真的会大大提速提效的。咁所以我们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呢，我们都会是加快去审议本地的法例啦，咁希望配合同埋尽快呢让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嘅。
0: 佢又话会确保本地立法的审议质量到位。
2: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6月26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世界杯亦都是继续是睇紧加拿大国家队下一场的赛事的。6月28号的星期日面对着南非，加拿大将要去到洛杉矶打这一场的赛事，争取就是进入16强。南非在世界排名就是比加拿大为低的，不过今年他们的表现属于黑马分子。加拿大原本有机会就流向温哥华，不过上一仗就是输了比瑞士，只是能够以 B 组次名出线的。而加拿大最大焦点仍然是队长阿方素戴维斯能否及时复出的。他因为是伤患关系错过了3场的分组赛。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戴维斯有机会在淘汰赛就是亮相。对于加拿大来讲，戴维斯不只是技术方面的核心，亦都是精神领袖的。至于另外一位的中场核心球员 Stefan Eustachio 和后防的 Moise Bombito 状态亦都是成为疑问，要看到临场才知道可不可以出场。今日世界杯6月26号亦有6场的分组赛，较早前就是法国轻取挪威，塞内加尔大破这个伊拉克。今晚最重要的两场赛事，佛德国对着沙地阿拉伯，乌拉圭对西班牙，埃及对伊朗，纽西兰对比利时，相信有好几队都是非常关注，包括就是南韩的。网球方面，加拿大女双好手 Gabriela Dabrowski 和巴西的拍档 Stephanie 晋级网球公开赛 Eastbourne Open 的女双决赛，他们在4强6-3、6-4击败了就是对手的。田径方面，加拿大的名将 Andre De Grasse 在克罗地亚萨拉热窝举行的 Boris Memorial 男子200米跑出19秒95成绩，夺得冠军。北美冰联方面几个焦点，包括就是今晚将会有选秀会的。另外一个的球员交易告吹亦都是非常之震撼的。Dallas Stars 达拉斯星队逆风 Jason Robinson 原本就是会被交易走的，而且这个 Sign and Trade 的合约更加令到他每年的年薪提升至$1,500,000，但点知 Robinson 最终拒绝。另外一单大的新闻就是 Winnipeg Jets 的门将，美国国家队的 Connor Hellebuck 有没有机会就是离开呢？如果离开的话，温尼柏又会不会就是重整旗鼓去 rebuild 呢？亦都是拭目以待。最后讲的就是多伦多蓝鸟，今个周末将会主场迎战就是德州骑兵，包括在今晚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之后将会转战就是去到迎战纽约大都会队。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8: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9: 每个星期六 FM。

0: 到四点至五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0: 天气报告。
2: 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预测今晚会多云，有六成机会落雨，吹每小时20公里嘅南风，最低气温降至13度。我哋听下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日会落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1度。展望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新鲜蒸切烧焗排骨每磅4.97，车厘子每磅2.99，阿姐靓米每袋23.99，红豆椰丝吐司7蚊2包，永永白油肠每包4.97，口水鸡髀每盒7.49。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喺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喺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同努力嘅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嘅敬意。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8: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我们讲的话题就是关于变性 gender transition 和 detransition， 就是反向的性别逆转。今天特别嘉宾就是 Karen Chan， 为家国祷告的创办人。Karen， 我们都谈过几次计，关于都是教育甚至乎都是对于小朋友很重要的一件事。其实一开始我们可以讲一下关于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最近发表的一个报告，就是变性的成年人和青年人当中有 18% 至45% 曾经尝试自杀，和其他人一些比较即是没有做过这件事的人的比例是更加高，可以说是令人都挺震惊。Karen， 你怎么看这些数据，你怎么解读这些数据，和对于gender transition 和 detransition 现状社会上面的讨论是怎样？
9: 嗱，呢一个系一个医学嘅研究，咁所以我哋都冇得去辩驳噶啦吓。但系咧，加拿大咧就有啲支持转性细路仔转性嘅医生啦。咁系父母睇到即系佢嘅子女话佢系女仔，佢要做男仔嘅，咁好多都系女仔想做男仔噶，啊咁好特别嘅呢样嘢，咁就家长就梗系唔想啦，咁系见医生，咁啊医生咧就说服个家长咧就话，你想要个死咗嘅女啊，因为系要个活着嘅仔咧，咁样，咁啊变咗咧，即系两难之间咧，就逼到个父母话啊好啦好啦，因为嗰个系医生嚟噶嘛，医生好似知道所有嘅嘢，咁我就俾咗个小朋友咧系转性，但系咧就不能够转回啦，咁啊父母同细路仔都会好内疚啦吓呢一样嘢。
8: 好，咁我哋继续咧，喺第二节咧就系同 Karen 咧就深入探讨呢一个话题啦。
10: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11: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12: 大家好，我系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嘅观众啊，真系好热情嘅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嚟到，用我嘅歌声唱出你哋中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13: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14: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15: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16: 点止啊？

0: 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1: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0: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时事对对碰嘅第二部分，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咧就系请嚟特别嘉宾啊，就系 Karen Chan， 就系为家国祷告嘅创办人啦，咁啊亦都好关心咧就系好多政府政策嘅议题嘅。哇，今日我哋可以讲到咧就系关于叫 transition， 同埋咧就系 detransition， 包括咧就响性别方面，亦都牵涉到咧就系儿童，咁啊有不同嘅睇法，咁啊当然啦，我哋从呢个法律方面去睇啦，亦都咧就系从我现在嗰个嘅社会嘅论述方面呢就睇啦，因为 Karen 呢都好留意呢一方面啦。咁儿童同埋青少年嘅性别嘅情况呢，加拿大都一个几高敏感嘅议题嚟㗎。咁复杂程度你都可以接近呢就係每每去到公共政策嗰方面㗎。有支持亦有反对者。咁当然啦，最重要嘅就係话呢，喺呢个过程里面係有不少嘅定义㗎。加拿大政府呢就将 gender affirming care 分为呢就係社会 social legal法律同埋医疗 medical 嘅方面，咁啊喺唔同嘅层面咧，都会牵涉到咧就系一啲不同嘅情况。咁啊，首先即系讲下个定义先啦 ，Karen， 因为呢一样嘢对于我哋普罗大众啊都好紧要，要明白咗社会现在所有嘅不同嘅因素啦，咁啊喺教育里边咧会有啲咩情况啦？有阵时我哋会听到话代名词啦，又话青春期阻断剂啊、荷尔蒙啊，甚至乎咧就系做手术。不过现在情况亦都会有一啲即系不同嘅想法，但系我谂我哋最终都系为咗儿童嘅福祉啊。Karen， 你点睇呢一个嘅定义咧？
4: 你讲系转性嘅定义，系啦。
3: 冇错。
4: 咁其实转性咧，其实整个嘅情况咧，一路嗰个嘅风气啦，或者一路嗰个嘅议程啦吓，都系由大人咧，但系慢慢咧就针对儿童。嗱呢一样嘢咧就系最大嘅问题，因为细路仔嘅思想系未发育嘅。咁个情况咧就系首先咧就要改变学童嗰个嘅思想，咁嗰个嘅方法系乜嘢呢？就系、是、中小学啦嘅嗰个嘅政策嘅既定啦，公共图书馆啦，甚至去到呢即系公共图书馆就系嗰个嘅幼儿啦，幼儿嘅故事时间啦，咁都系用呢一啲嘅方法嚟到话俾细路仔听，转性系好快乐噶。你有可能咧就系、是、另外一个性别噶，你有可能咧系生错身体噶。咁而第二步咧，当细路仔系接受咗啊，我可能都系生错阿妈生错我喎，咁嘅时候咧就身份变性啦。身份变性就系、是、衣着啦，代名词啦，或者咧系各方面嘅怀疑自己嘅身份啦，咁甚至名都改埋，父母改嘅名都改埋。咁第三步呢开始啦，细路仔进入去11、12岁系要发育嘅时候呢，就俾佢哋食嗰啲叫 hormone blocker， 咁又话你到时呢如果你真系决定咗转性呢，就冇咁辛苦啦，冇咁痛啦，你食咗先，冇问题嘅，随时可以停嘅。咁就压抑咗呢嗰个细路仔佢嘅第二性征嘅发育。咁跟住呢就系、是、转性啦，荷尔蒙嘅转性。咁最后就系割切身体啦。咁呢啲嘢呢系一次手术呢就捧合好行终身终身。咁所以系呢个系不可逆转嘅。咁你头先提过呢就系、是、对于青少年即系其实青少年成长咧，我哋都经过呢个阶段咧，有好多时候系好大嘅困难，特别系女仔啦，进入嗰个尴尬嘅年龄咧，系不大不细。咁所以咧，有时候睇到有啲嘅同学可能佢哋系发育得早啲，或者有啲男朋友，咁又可能咧自己就觉得我究竟系咪女仔咧？佢即系对于自己咧都系有好多嘅困难，或者我咪特别怪咧？我系咪生得唔够靓咧？咁对于自己唔接纳啦，呢一样嘢呢系慢慢呢系 会 outgrow 嘅。如果系一个好嘅支援环境啊，加上譬如如果嘅自己能够对自己嘅接纳啦，如果父母

0: 我能够对佢咧系唔会有一定嘅压力上面嘅期望啦，而学校亦都应该系留意呢啲嘅细路仔咧，系唔会被佢哋嗰个同辈欺凌，所以 peer pressure 咧，对于呢啲嘅小朋友咧，其实系一个好困难嘅压力嚟嘅。咁我哋都需要了解，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是。老师咧系要注意留意自己嘅身份，因为老师唔系train 喺嗰个嘅医学嘅，所以教师唔系医生，绝对唔能够对啲儿童咧系讲乜嘢。但系如果发现细路仔系喺行为上面有一啲嘅异常咧，其实应该系同父母商量，然后咧交俾父母，然后由家长。系点样嘅嚟到，或者系心理医生啊，或者系辅导啊，嚟到去帮助呢个小朋友。
1: 话头先咧讲喺呢一个嘅非常之富敏感度嘅议题里边咧，有不同嘅因素啊。咁啊，其中一个咧就喺联邦政府嗰度，2017年咧就系获得预准 Royal Assent 系 Bill C16 法案。当时咧就叫性别认同同埋性别表达加入咗加拿大嘅人权法同埋受保护范围，扩展刑事法嘅仇恨宣传相关保障等等。咁啊，BC 省咧，我哋都有一个例子，2017年亦都系通过咗有关政策，要求咧公立独立嘅学校私校推动咧就系 SOGI 一同性恋同埋跨性别嘅政策嘅。Karen，其实即系我哋知道政府个睇法，亦都有唔同嘅省份可能有唔同嘅睇法，联邦有联邦嘅想法。但系整体嚟讲，其实最富争议性咁多年都会讲，小朋友会有自由嘅意志，一啲嘅自由。但系可能另外一边厢就系话，究竟小朋友有冇咁样嘅成熟嘅程度去做呢啲咁重要嘅決定呢方面，其實我哋都睇到聯邦嘅一啲嘅政治人物，佢哋都會經常發表佢哋嘅意見，但係都好小心嘅。咁啊，Karen，其實即係呢一個我哋喺自由意志與呢一個真係健康與不健康，同埋有冇成熟程度，英文叫 puberty 呢一個用字，究竟即係大家個爭拗喺邊度咧？
0: 嗱，我想舉一個例咧，就係、是。嗰、那个 C16 咧通过咗咧，其实系对整个嘅社会嗰个嘅情况咧系有一个好唔好嘅影响。举个例就系、是、男性佢可以用话自己系女人用女厕，或者咧系喺学校里头就藉着呢啲所谓嘅人权呢一个嘅口号咧嚟到去影响好多嘅细路仔。所以喺呢个时期开始咧，2017、2016开始咧，就嗰个转性嘅风气咧喺细路仔当中咧就越嚟越多啦。咁呢个系造成一个好大嘅社会问题。咁啊C16人权嗱，人权嘅意思咧系过咗龙嘅。其实人权就系话每一个人喺社会里头都系应该受尊重，系平等嘅。但系好似呢个 George Orwell 有一个嘅书就系 Animal Farm， 佢话有啲动物咧系比另外一啲动物咧系更加平等嘅，咁啊即系唔平等咯。即系喺法律之下咧，人人平等。欺凌咧，无论你系乜嘢性别都不能够，男好女好，或者有系性倾向嘅挣扎好。都是应该是平等，同埋呢是用一个温柔的心来到去辅导他啊，诱导他啊，咁样。咁呢一个是我想讲的。又有一样嘢呢，就是 C16。呢个今次 BC 省啱啱选举出来呢位 Karen Finley 呢，佢是以前是在联邦呢是做国会议员。咁个 C16 呢法案呢，佢是投票赞成的。咁我都好留意，所以咧，我叫朋友咧係問過佢呢個嘅問題，咁佢答案係乜嘢咧 ？It was a mistake. I learned a lesson， 即係我係做錯咗決定，我都學到功課。有啲人佢係好有即係跟住嗰個政治壓力被遊說，咁咧就冇諗清楚就做咗個錯誤嘅決定。咁所以而家 Karen Finley 咧喺而家做 DC 省嘅省长，唔系省长 ，BC
1: 保守党
0: 嘅党领胜出咗啦。嗱，呢一次嘅选举咧就好特别嘅，有六个嘅候选人，咁啊剩翻五个啦。每一个佢都话要 repeal SOGI， 都话要尊重家长权益。咁即系话咁耐以嚟学到教训啦，个个都知道咧。 亦都反映咗而家社会大众。

0: 咧，嗰、那个叫做即系 the silent majority 咧，系留意嘅时候咧，佢哋都即系醒咗啦。咁样呢、這个系我哋要留意个政治嗰个嘅风咧，系有个趋向，有个嘅逆转咯。
1: 嗯，或者去到第三節啦 ，Karen， 我哋可以讲多少少咧，关于数字啦，同埋咧就系卑斯省保守党嘅党领啦，就系、是、Caroline Finney 啦，又多少少嘅情况，因为联邦嘅反对党党魁博励志亦都咧有发言嘅，我哋可以再跟住睇翻咧就系、是、亚省，甚至乎咧就系睇下安省，咁大家都有一啲即系政客咧，同埋一啲公共政策咧系对于呢一件事咧系有新嘅法案，同埋咧就系论述等等。去到第三节继续同阿 Karen 咧就系倾下偈，讲下呢一个叫 gender transition 同埋 detransition 嘅情况嘅，转头继续。
2: 习惯系一种经常出现嘅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3: 健康唔单止系医疗服务，对好多第一民族社区嚟讲，健康仲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嘅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4: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5: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6: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的观众啊，真系好热情噶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嚟到，用我嘅歌声唱出你哋中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7: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嚟到最后一次嘅时事对你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咧就系 Karen Chan， 就系为家国祷告嘅创办人，咁啊亦都系留意住咧系今集嘅主题啊，我哋叫 gender transition 啊，变性同埋 detransition 啊，即系逆向变性，系重回咧即系一个原本嘅性别。Karen， 其实呢件事即系个争议好大啦，咁我相信喺社会学里面我哋讲 institution 啦，即系学校啦，好紧要啦，家庭啦，同埋政府即系啲公共政策上面。其实我哋头先讲过，即系卑斯省嘅保守党党魁咧，就系刚刚上任，佢嘅本身嘅政纲同埋其他候选人嘅政纲都普遍咧，就系倾向 repeal 呢个 SOGI 1-2-3嘅呢个教育嘅工作啊。咁呢，其实SOGI 好简单咁讲啊 ，Karen 对于即系近年呢一件事自从呢个46号法案定下咗之后，对于即系喺尤其是喺 BC 省咧，你会见到呢一个嘅所谓嘅教育嘅课程咧，有啲咩嘅影响咧？系当中所谓学习到嘅课堂系乜嘢咧？
0: 嗱，苏字咧或者讲一讲先啦，佢系代表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就咁嘅意思啦。咁一路喺其实。加拿大咧就差唔多领先啦，咁亦都系喺西方国家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嘅，英国啊、美国啊咁样。咁即系我想讲一讲有一位咧就差唔多系带头嘅青少年嘅一个少女，咁佢12岁，佢个名叫 Chloe Cole， 咁佢12岁咧就而家就话俾佢听咧，即系啲人系呃我嘅，即系话我系可能系第二个性别，咁佢当时咧系。有各方面嗰个嘅情绪唔稳定啊，即係等等。咁真係开始转性啦。咁食咗 hormone blocker 啦，然后

0: 转性嘅，又最后咧都割切咗个身体。忽然之间喺十五六岁之间，佢就信咗耶稣基督。咁忽然之间醒咗，成个人醒咗。咁佢就觉得点解会咁噶？咁样即系早知唔好啦。咁佢就开始咧系希望转性，但系咧嗰班活跃分子啊，同埋医疗嘅医生咧，唔会再理佢噶啦。咁呢一群后来佢同嗰啲嘅朋友，即系转性嘅青少年人讲咧，就发觉佢哋咧系被禁星嘅一群，冇人理会嘅一群。咁最后佢自己就好勇敢，就去到世界各地嚟到演讲啦。咁就影响咗而家政坛嗰个政策嘅转变啦。咁讲起美国咧，就系有好多个州咧都系禁咗为儿童嚟到去转性，药物转性、医疗转性。然后跟住咧，英国啦，亦都系禁止咗啦。然后亚省啦，然后最近这个保守党，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亦都话，我哋已经定咗个政策咧，系既然细路仔有限时间限呢个年龄嚟到去饮酒啊、tattoo 啊，做各样嘅决定，点可以随便嚟到让佢哋割切身体，系一个不能够逆转嘅一个嘅行动咧？咁即系，然后跟住就系 BC 省啦。咁啱啱几个嘅候选人都话不能咁样啦。咁啊 ，Carolyn Finney 就赢咗做党领啦。呢个系 BC 保守党。咁佢话如果我系组成政府咧，我系唔容让呢一样嘢嘅咁样。安省咧，福特咧就比较个立场唔系稳定，咁但系压力之下咧，佢都话我系尊重家长嘅意见，咁即系一个系青少年人佢哋影响嘅改变。嗱，喺2017年呢一个嘅 C16转性嘅法政策，唔系政策，系应该法例啦，系更改咗之后咧，就有位叫做 Jordan Peterson 系多伦多大学嘅教授。咁佢亦都系反对嘅，咁佢又成为一个声音。另外一位咧，就我哋 BC 省啦，一个叫做 Billboard Chris， 佢个成全名真名叫做 Chris Elston。咁佢就去到世界各地，佢话我自己而家见到啲细路仔咁样咧，呢个系虐儿嘅。咁佢话我一定要哀受。咁佢话我一生咧就用剩余嘅时间咧就做呢样嘢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即系一步一步啲愿意出声嘅人，愿意系真系要保护细路仔嘅人，唔要欺凌细路仔，唔要欺骗细路仔嘅人，而且系尊重家长嘅人咧，而家系即系将整个嘅情势咧系扭转过嚟，咁系一件好事咯。
1: Billboard Chris 佢最近都有好多网上面嘅电视，即系一个影像啦。咁佢自己就挂住啊呢个前后嘅牌，咁佢就唔会出声嘅，咁就欢迎咧其他人去同佢倾偈，去讨论一个话题，即系呢个系属于系叫做 rational 或者理性嘅讨论啦。你头先讲唔同嘅省份啦，我哋都不得不提嘅就系亚省政府啦，佢哋都个政策2024年12月开始生效，就是、未成年人变性手术咧就系有一个嘅禁令噶。2026年1月7号咧。医护人员亦都唔可以倡议咧，就是、未成年人系做呢啲事啦，或者系开出咧就荷尔蒙嘅治疗。咁呢方面我哋睇到各省咧都有唔同情况。但系嘅归根究底，即系我哋尤其是华人嚟讲啦 ，Karen， 好想听下你嘅意见。即系喺华洋杂处嘅加拿大啦，我哋有本身嘅价值观啦。有啲人就觉得系除咗一个族裔嘅价值观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叫 common sense， 一啲叫常识嘅道理。咁但系响西方社会有阵时我哋会有不同嘅文化嘅冲击啦，甚至乎咧，即系对于呢个价值观嘅讨论咧，又足唔足够咧？即系期望，即系华人对于呢一件事，或者对其他嘅一啲嘅法例同埋规管，对于需唔需要发声，点样去令到我哋普罗大众系明白嗰件事，然后系识得去问问题，甚至乎喺呢一个嘅情况，我哋可以从学校作为一个 collaborator， 系帮小朋友咧就系成长，而每一个人咧都扮演一个重要嘅角色咧 ，Karen。
0: 我觉得咧，就呢个系超乎族裔嘅问题嘅。一般人咧都会有一啲叫做一窝蜂同埋羊群心态。咁啊，你其实讲得好啱嘅，就系我哋唔去有一个叫做理性嘅思考，一个critical 嘅thinking。咁呢样嘢系好需要，我哋大人都要，细路仔又更加要咁样去栽培佢哋，就系要发问，要问问题。究竟？是咪真係可以转到性嘅呢？

0: 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又提出一样东西，就是我一直都留意一下，那好几年前的了。那我在 BC 儿童医院那个网上看到个转性手术，那原来呢就要那些的家长啊，或者是儿童啊，或者基本上呢是家长同埋一啲比较年纪大啲嘅啊，就要佢呢係知道你究竟做緊啲乜嘢。咁佢嗰度呢就讲到啦，转性嘅是与不是。佢话转性呢就唔係将你嗰个人个性别改咗。佢话根本你个性别係不能够改嘅。因为呢你个天生嗰个嘅細胞核里头嗰个染色体啦，係XX 或者 XY 呢已经决定咗你自己是男一女。不过如果你一定要决定转性呢，只能够是一个外表，即是好似化妆舞会咁你扮乜嘢扮乜嘢，但唔能够改变。咁佢就再讲清楚呢，就转性系乜嘢啦。佢话转性呢系令到你呢系有好多嘅健康嘅因素，而且系可以 fatal， 即系可以致命嘅。咁其中一样呢就系你可以有呢个嘅心脏病啦，就可以 stroke 啦，即系中风啦，同埋呢系引发糖尿病、癌症，同埋呢你情绪系唔稳定、唔平衡、不育啦，即系第日冇细路仔啦，等等，咁佢都系列出影响个精神健康啦，佢都列出呢啲嘅问题。咁所以同小朋友倾偈，仲有家长亦都系应该多啲去了解。咁我觉得即系呢一方面呢，学校嘅教师应该 hands off。呢个系人哋嘅细路仔，你系教书教知识，你就不能够喺一啲咁脆弱嘅心灵里头呢嚟到去有即系叫做咩，诱导佢哋系另外一个嘅性别。咁呢样我系不能嘅。
1: 喺即系好多事，我哋会有阵时讲，如果你做某一件事，就会有后果噶，成年人就会要负担后果啊呢一个嘅责任噶。咁你头先所提过咧，就系卑斯儿童医院啦，咁呢一个嘅文章，即系呢篇嘅 disclaimer 或者系要签署嘅一份嘅协议啦，吓系 consent 啦，咁都俾到大家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其实咧，即系如果列出一个后果嘅时候咧，咁可能咧大家会再问多啲问题，甚至乎咧就有一个更加好对自己身体嘅一啲嘅决定噶。当然啦，呢一件事咧都会咧喺个嘅社会嘅论述方面咧会有大家会有争拗嘅地方。我諗我哋可以喺今集嘅节目就係话对于呢即係家长同埋监护人嚟讲呢，保护子女都系我哋嘅责任。同时呢就亦都要懂得呢问问题，提供一啲更好嘅意见同埋一个即係更加明确嘅指引，令到呢就系小朋友或者未成年嘅都要系一个 informed citizen， 呢一方面呢都系非常之重要。咁唔该晒 Kar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有关嘅资料，我哋下次再倾偈，或者我再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0: 多谢你，贵人，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3: 晚上11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英国改革党话，早前杀死一名大学生嘅凶徒系用石刻短刀犯案，所以改革党一旦上台，将会禁止石刻教徒佩戴，亦会推行平等对待法案，要求警队对唔同族群一视同仁。改革党强调，将唔会再容许石刻教徒能够以宗教理由得到豁免，获准佩戴仪式用途嘅短刀。石刻短刀又叫 carpen， 系石刻教徒一件好重要嘅宗教象征。石刻教传统入面，石刻短刀并唔系用嚟攻击他人，而是代表正义、勇气和保护弱小的精神。石刻教起源于印度旁遮普地区，在石刻教信仰中受洗成为正式教徒之后，就要遵守 5K 传统，即是五样以英文字母 K 开头的宗教标志，包括头发 Kesh、 木梳 Kanga、 铁手镯 Kara、 短裤 Kachela 和短刀 Carpen。 石刻短刀正正就是其中之一。 Carpen 这个词语来自旁遮普语，有慈悲、恩典、尊严和荣誉的意思。石刻短刀不单只是一件物品，更加是一种道德责任的提醒。教徒每日佩戴它，就要提醒自己坚守真理，对抗压迫，同时保护有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大部分石刻教徒佩戴的 carpen 都不是用来实际战斗。很多短刀尺寸比较小，而且长期固定在刀套入面，对教徒来讲，它更是一件神圣的宗教用品。好似其他宗教人士佩戴十字架、佛珠或者宗教符号一样，佢嘅真正价值唔系刀刃本身，而系背后所代表嘅信念。现代社会中，关于石刻短刀亦曾经引起唔少法律同文化讨论，例如喺学校、机场或者政府机构等地方，因为安全规定，有时会限制携带刀具。但另一方面，石刻教徒认为佩戴 carpen 属于宗教自由嘅一部分，唔少国家亦都喺公共安全同宗教权利之间作出平衡。好似加拿大就承认 carpen 是石刻教的重要宗教象征，受到宗教自由权利保护。本国好多石刻教徒都可以公开佩戴 carpen， 前联邦新民主党党领 Jackman Singh 总免成就是一个例子。而本国石刻教徒亦可以携带长度小于6厘米的 carpen 乘搭国内航班。

0: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四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1: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Happy Friday！ 系啦，今日都有啲 surprise 喺度啦。头先啱啱啊，我哋咧经历咗两个钟头嘅 Region 点唱机啊，而家佢仲坐喺我前面喺度，应该系透紧信条气啊。头先我问佢：，喂，你对上一次系几时按 panel 咧？佢就话：，应该系帮 Melody 台湾嘅时候啦。啊，几开心嘅，即系坐喺个 panel 里边啊，同大家一齐又倾下偈啊，分享下音乐啊，帮大家做下点唱啊，系几爽嘅。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 surprise 咁啊，头先大家都应该听到好开心。但另一个 surprise 就系、明明喺球场上边，我系想睇呢个忍者龟大战魔人布欧嘅，但系点解布欧变咗肥布欧啊？因为肥布欧大家都知道啊，佢通常都系中意懒懒闲咁样坐喺度食下嘢咁样啊，唔出赛、啊。都是另一个 surprise， 咁啊，不过可能都系啲策略上嘅嘢啦，令到大家或者帮助佢队队伍去走线都唔定。咁啊，既然冇咗一位足球小将，我哋送翻首足球小将啦。

0: 好啦，嚟到星期五呢，我哋呢个我咪话是榜陈晓东嘅 Neon's Reflection 30嘅演唱会篇嘅 Part 2啊嘅最终章啊。今日就有我哋嘅 Top 5都嚟自我哋听众喺我哋 Google Form 嗰度呢就投票咗啦，揀出咗10首歌，琴日就播咗6位，但係有唔係应该讲播咗5个位置，即係6至10位，但係总共播咗6首歌，因为最尾有同分歌。咁都有听众问啊，有几首歌其实佢又唔係好熟，但係都入到榜嘅。咁啊，我只可以话呢，因为我都有一啲听众分享嘅，佢哋投票嘅时候呢，可能就係唔係首首歌都熟啊，可能有时候就係来自于嗰个名呢，其实都几正喎。咁啊，就係喺今日情况底下呢，就揀咗某啲歌都唔定啊。咁啊，有机会係好似譬如琴日嘅第十同埋第九，其实我係唔熟㗎，真係。咁但係都係好听嘅一啲嘅陈晓东嘅作品啊。今日呢，我觉得进入最后佳境呢，最后5位呢，相信都应该係比较耳熟能详啲嘅。都係一讲起陈晓东呢，就好容易连贯到係呢啲嘅作品嘅。咁睇下又係咪大家嘅心水，睇下大家投呢个 Google Form 嘅时候又係咪有投到一份子啦。好啦，咁我哋即刻就开始
1: 第五位，第四。

0: 个嘅嚟自有第五位啊，1997年嘅作品，有65% 嘅投票率，陈晓东猜猜猜。
1: 第四位。
0: 好啦，唔知头先大家又猜唔猜得到，猜猜猜系第五位啦。继续落去，我哋有第四位，1998年作品，85% 投票率，水瓶座。

0: 暂时第四位，我哋有陈晓东，水瓶座。
1: 等到啦，终于等到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这个中秋我会为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
1: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6月29日星期一开始有飞买啦。
2: 9月16日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你一定要嚟啊！
1: 票价每张150元，十人台神鸟优惠，每围只需1200。6月29日开始，记得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扑飞啦！
3: 期望你无后顾去写你传奇，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4: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5: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4: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6: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方力申结婚之后，感受到各种生活上的小确幸，成就了他在2026年的第二首歌《生活无小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平凡的小日子捉紧那个令你快乐的人事物，幸福感满到死啊。

动人嘅旋律，交织久别重逢嘅画面，铺垫出横跨时空嘅浪漫篇章。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同孙轩第一次合唱嘅《无时空之恋》。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来方呢，你会嚟到中央大堂嘅地方呢，就会发现哇，有咁多啲野生动物嘅，有狮子啦、长颈鹿啦、斑马等等，有好多呢啲装置，当然唔系真㗎啦。真嘅话呢，我諗我哋好难入到嚟呀，同埋会好嘈呀。係啦，咁点解呢？因为其实呢，时代方呢度呢就有一个叫 Safari Adventure， 咁所以就係好多啲栩栩如生嘅大动物，咁俾大家可以打卡影相。咁除咗当然你可以有打卡呀、影下相，其实都有啲游戏玩㗎，同埋呢有一啲嘅抽奖㗎。咁譬如好似其中一个呢，你係可以譬如早啲嘅打卡啦，咁参加一啲嘅Instagram 嘅抽奖啊，咁就可以有机会赢嗰啲嘅 Osim 嘅一啲嘅按摩器㗎。係啊，咁你可以真係嚟到呢时代坊呢度呢，有啲嘅啲告示牌啊，都可以睇到有啲 QR code 俾大家 scan 下。咁活动详情非常之清晰㗎。我应该都讲唔晒嘅，但係最好大家都係亲身嚟到，你可以俾嗰啲狮子老虎啊，可唔可以摆啲 pose 啊，个口可能有，应该唔係将你个口包到狮子头度啊，狮子头包你个口度。但可唔可以做到呢咁特别嘅相片，可能就咁样之下呢，可以赢到啲嘅机会俾你可以抽女奖。同埋呢都有啲好有趣好得意嘅啲野生动物公仔添㗎。都係呢即係喺我哋时代坊呢度购物满25蚊啦，另外加税啦，咁有机会换得到啦。咁大长城都係嚟到我哋时代坊呢度啦。好正啊。唔需要去到嗰啲咩大动物大迁徙，见到大闸。Lion King 啊， Simba 嗰啲喺度，野猪啊。野猪唔知有冇得落去睇下先。但係都几过瘾嘅。咁就係啦，趁住呢段时间嚟玩下，睇下有冇机会又可以抽到奖啦。好啦，我哋听一首歌先，转头返嚟又继续数榜，同埋一个点唱啊，转头分享。

喂，今日咧都有一个嘅点唱啊，嚟自于珍珠妹啊，系啦，想送俾佢个好朋友叫 Jasmine 啊，今日佢嘅生日啊，咁啊佢一段嘅说话嘅，咁啊不如听咗佢想送俾 Jasmine。

嚟自有珍珠妹嘅点唱啊，送俾 Jasmine 嘅生日祝福歌。好啦，咁啊，佢就话祝佢好朋友 Jasmine 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亦都幸福快乐。多谢咧，你成日咧同我倾偈嘅，明白咧我嘅感受同埋关心我啦。我希望咧你都可以好好咁 take care 你自己。放假嘅时候，俾自己好好咁休息。

0: 啲自己想做嘅事去 relax 一下。生日快乐 ，Jasmine！ 嚟自一个成日同你喺 clinic 揾你倾偈嘅朋友，珍珠妹，送俾你 Jasmine 生日快乐啊！有学友嘅爱是永恒。好啦，我哋继续数榜啦，
1: 第三位。
0: 好，嚟自我哋继续呢个榜啦，乐迷话事榜嘅东东演唱会篇嘅第三位，1997年嘅作品，投票率非常之高，有 90%。我哋有10000年。

呢首歌呢，唱歌嘅朋友係陳秀文，就係裏面中間一段旋律我記得聽過，但係哦，原來係佢唱，同埋呢首歌就係叫做《影像羅曼史》啊。

0: 啦，我哋要继续啦。
1: 第二位。
0: 好啦，嚟到第二位啦，我哋有 95% 嘅投票率。1997年嘅作品。都系今日东东唯一首嘅国语歌啊。心有独钟。

0: 东东作品，亦都系我哋今日嘅冠军歌。唔知你仲有冇印象，当其时你系用边首歌打赢我嘅咧？
1: 冠军歌。
0: 就是这首啊，有陈晓东的《划火柴》。好了，多谢大家一起玩啊，我们下个星期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睇翻咧嗰时2024年咧，咁啊有做过东东嘅音乐二拣一啦。当其时咧两首歌嘅对垒啊，我就出咗猜猜猜，咁啊大战咧嗰时听众拣。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也就是素里的 Newton 区，一房单位平均1387元 ，Fleetwood 平均1593元 ，Guilford 约1552元，素里市中心约1722元，南素里约1775元。在列治文 ，Stifton 平均约1642元，而列治文其他地区租金都超过2000元。同时，高桂林一房平均约1977元，二部租金平均约1934元。本拿比则有两区低于2000元，包括 South Slope 以及 SFU Burnaby Heights， 分别是1905元以及1851元。市内也有部分地区低于2000元，包括 Victoria Sunset、Frostville、Canali、Ranfield Collingwood 以及 Marple。另外 ，Langley 租金连续第二个月下降。Willowbrook 平均约1735元， Willoughby 约1855元。分析认为，从长远趋势来看，租户市场仍比去年有利。自去年6月起，一房单位平均租金已经下跌133元。虽然大温租金近期出现轻微回升，但整体租金水平仍低于去年同期。温哥华市府审计员 Mike McDonnell 发布审计建议落实的最新报告，当中列出自2023年1月以来他提出的60项建议的进展。各市政部门报告称，除三项建议尚未落实外，其余建议都已经取得进展，其中33项建议已全面实施。报告显示，在过去六个月中，在改善休闲设施资产管理、警务风险与绩效管理、非营利组织租赁、公园收入管理以及建筑许可证收费等方面建议都取得进展。报告指温氏成立了一个企业资产管理指导委员会和工作组，今年5月20号议会批准将基础设施税从 1% 提高到 2%， 帮助缓解城市拥有的所有资产的基础设施赤字。另外，当时也建议警务委员会要建立关键绩效指标 KPIs， 至2025年11月20号董事会批准了2019年加拿大警察绩效指标框架，作为温氏市警的组织绩效管理框架，首届年度绩效指标报告已提交给董事会。 Mike McDonnell 表示，他在过去三年半中提出的绝大多数审计建议都取得实质进展，其中超过一半建议已经完成，将带来超过3100万元正面财务影响，并在审计专员办公室两届市议会任期内投资回报率超过 450%。 住在 BC 省素里的 Mohammed Ali 与妻子 Afrin 于购票平台 StubHub 购买之前周日 BC 体育馆新西兰对阵埃及的赛事门票，但最终没有收到门票，未能入场。购票平台 StubHub 表示，问题主要是国际足协自身的票务基础设施出现性能问题，导致所有转售平台都出现转售失败，并强调每一笔订单都享有保障。 BC 省律政厅长 Niki Sharma 丽莎玛就事件发表声明，指 BC 消费者保障局目前正在调查这些投诉，以确定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他不便就个案作出评论。他鼓励受影响省民联络 BC 消费者保障局，以了解其权利、可能的退款安排或作出投诉。省府提醒，通过网上或电话购买门票但没有收到门票的消费者，可以考虑取消有关交易。一旦交易取消，票务服务提供者需要在15天内完成退款，如果没有收到退款，消费者应联络其信用卡发卡机构申请撤销交易，如已完成上述步骤仍未获退款，消费者应联络 BC 消费者保障局作出投诉，并了解可行方案。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宣布，在当局实行国际自由流通过境计划下，决定实施新机场安检措施，国际旅客经加拿大机场转机前往其他国家，无需亲自办理边境检查，就可以直接前往下一个航班。参与国际自由流动过境计划的加拿大机场包括温哥华国际机场、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以及蒙特利尔杜鲁多国际机场，都会有相关的做法。从一个国际目的地前往另一个国际目的地的旅客，不再需要与边境服务官员见面或通过自助服务柜台办理手续，不过旅客仍需要携带前往最终目的地的有效签证和旅行证件，包括抵达加拿大后24小时内离开加拿大的已确认国际航班机票。而航空公司必须收集旅客的航班资讯，包括最终目的地和预定起飞时。

0: 时间，并直接与 CBSA 分享资讯，以核实旅客是否已按计划离境。CBSA 表示，相关系统已成功测试，目前已在上述三个参与计划的机场使用。其他机场现在可以选择通过联络 CBSA 申请采用此新的流程。CBSA 提醒所有旅客仍需要遵守适用的入境和过境要求，包括在需要的时候持有有效的临时居民签证 TRV 或电子旅行授权 ETA。总理马卡尼卡尼宣布启动全国设计比赛，修复长期失修的 Success 24号总理官邸，并计划通过私人筹款支付大部分工程费用。政府将举行一项独立的全国设计与建造比赛，为这个法定历史建筑进行修复以及现代化改造。卡尼说，修复总理官邸的计划体现保护本国历史、传承本国文化遗产以及传统、造福子孙后代的必要性。渥太华指，工程将全面向本国建筑公司开放，评审团将由著名建筑师 Moshe Safdi 担任主席，并由加拿大建筑师学会 RAIC 提供专业建议。建筑师学会形容，修复官邸是每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展示加拿大的设计卓越与创新。中标的设计方案预计在明年7月1号国庆日正式公布。为了减轻公款的负担，总督府丽都厅基金会将发起一项不分党派的全国筹款活动，目标是筹集全部或大部分工程费用。而对于这个决定，有倡导组织负责人就表示，筹款提案违反联邦道德法和刑法，这两项法律都禁止政府官员接受任何与政府有关人士的利益。当被问到政府将如何避免涉及捐款者的潜在利益冲突时，马卡尼卡尼表示，整个过程将保持透明，任何单一捐助者的捐款金额都不太可能超过最终账单的 10%。
1: 国际新闻，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920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因灾情而流离失所。另外，地震造成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家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过千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星期五于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了最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另外，《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要按规定航线及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而对于川普日前表示伊朗未来会使用制裁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采购农产品，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讽刺川普只会讲垃圾话。中广记者报道。
2: 据美国 CBS 新闻报道，川普25号在白宫玫瑰园与农民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表示，他正在为美国农民开拓全球市场，未来即将又多了一个，那就是可爱的国家伊朗。川普说，伊朗未来会动用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开始购买小麦、大豆与玉米，而且数量很多，这很快就会开始。川普先前也表示，伊朗将会用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购买食品与医疗用品，不过伊朗会用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买这买那的说法，25号被主导美伊谈判的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直接否认。卡利巴夫在社群平台 X 上写说，美国在伊朗所种下的作物就是长期以来对美国的不信任，这项作物收成丰硕，而美国对伊朗出口的显然只有机改大豆、空头支票和一堆垃圾话。记者叶博一报道。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海军行动中枢位于巴林的基地，从今年2月底到6月多次遭伊朗飞弹与无人机攻击，报道指造成大规模损害，不过美国国防部就没有公开承认。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军表示，这座名为巴林海军支援活动的基地在美伊战争期间无人死亡，伊朗的攻击也未对作战造成重大影响。不过大部分人员现在已经撤离，目前只有少数人员留守。但华尔街日报则发现，基地指挥总部与基地中至少12栋建筑物及两座卫星通讯终端设施受创严重。美国政府今年4月份要求商业卫星影像供应商限制公

0: 开美军基地受损及战区影像，使外界难以掌握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完整受损程度。不过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在中东唯一的海军基地遭受重创，加上区域内至少20处美国据点，包括军事设施与外交设施遇袭，正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在中东的整体部署。美军部分官员早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就曾经警告，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基地容易遭受攻击。美国如今要做的决定包括哪些设施要重建，哪些要放弃，要撤回到什么程度，这将决定未来一整个世代在中东的军力部署。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其他国际消息，彭博新闻报道，川普政府已要求 OpenAI 分阶段发布他们即将推出的新一代人工智能 AI 模型 GPT-5.6。 中广记者报道。
0: 报道说，阿特曼在 OpenAI 的员工会议中指出，美国政府对最先进 AI 模型的能力越来越感到忧心，因此要求各大 AI 研发机构针对即将推出模型的安全性寄出限制措施。阿特曼说，即使公司内部未必认同，但也会配合联邦政府的要求。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最近才在川普政府以国安理由的要求下，迫使他们全面撤回最新人工智慧模型 Mythos 5 与 Fable 5的存取权限，这也反映出川普政府对先进人工智慧的监管思维正从过去强调创新发展逐步转向国家安全优先。不过阿特曼在内部会议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nthropic 事件。OpenAI 与 Anthropic 近年来持续竞相推出更强大的 AI 模型，涵盖程式设计、咨询安全等多元应用。然而这次前所未见的政府干预，显示川普政府已经开始积极介入快速发展的 AI 产业，也让业界提高警觉。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新闻。
1: 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暂时没有伤亡报告，官方也没有通报。网上流传片段，小型飞机在当地昨天傍晚6点多撞上大厦东面高层后在半空解体，最少2面玻璃破裂，飞机残骸散落在地面和附近马路，部分残骸掉落大厦东门，起火冒烟，大楼内的员工紧急疏散。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大批公安事后封锁现场一带并阻止途人拍摄。北京中信大厦楼高528米，是市内最高的建筑物，楼高108层，是国企中信集团总部所在地。欧洲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德马雷最近撰文指出，北京方面一直希望让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主要交易工具，但目前看来徒劳无功。中广记者报道。
0: 专文指出，中国大陆近年来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声称在贸易结算、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 SIPS 与数位人民币等方面建立了替代金融体系，希望能渐渐取代美元。然而由于市场需求不足，因此如果没有强制政策、国家推动或制裁压力，很少使用者会选择以人民币作为首选交易工具。专门分析，中国既想让人民币国际化，却又限制人民币在境外使用，使得外国企业取得与持有人民币的成本高昂且不便，外商不可能只专门针对中国供应商以人民币交易。其次，中方强调已经有126个国家的1791家银行加入他们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 SIPS， 但事实上只有194家银行直接对接 SIPS， 并且几乎都具有中国背景，大约80%的 SIPS 交易仍然需要透过总部位在欧洲的 SWIFT 系统完成，这意味着 SIPS 并不像北京所宣称的具有抗制裁能力。专门最后以俄罗斯为例指出，就算中俄关系深厚，但俄罗斯只有在被西方制裁时才会大量采用人民币并加入 SIPS。 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没有任何一家俄罗斯银行是 SIPS 的直接参与者。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和欧盟经贸团队月初至今密集磋商，为下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做准备。报道引述商务部知情人士指，欧盟在谈判中明显缺乏诚意，甚至准备边开谈边开打，酝酿密集推出更多保护主义限制措施。而中方一直致力与欧盟磋商对话，同时做好随时展开坚决和必要反制的准备。消息指，双方就中国企业电动车价格承诺的具体谈判没有新进展。出口管制方面，欧盟只要求中方解决稀土方面的关切，在解决中国由欧盟进口遇到阻滞方面就没有任何进展。知情人士认为，中欧经贸关系形势似乎更趋复杂， 欧盟对华保护主义立场日益强。

0: 地的彰化溪谷果菜市场交易量已比六月初下大雨之前大幅减少约五成，只剩70多公吨，带动原本还算稳定的各类菜价连番飙涨，其中韭菜花价最高，每公斤上价高达127块。 A 菜类的空心菜涨得最离谱，已飙涨5倍多，高达116块。小黄瓜、栗子、南瓜以及长菜豆、青葱也都涨破百元大关。市场总经理徐增杰表示，产地菜价大涨主要是货源大短缺所造成，并没有人为蓄意的操控。
1: 26号来叫71吨的了啦，均价就一天比一天高啊。
0: 至于菜价后市，徐增杰总经理则表示，如果大雨持续的下，造成各类蔬菜水商扩大，菜价将会依然看涨，甚至高菜价还会再维持一阵子。记者李和喜在彰化岛。
2: 彰化分园乡一处荔枝园经传弃尸命案，警方已经逮捕林姓涉嫌弃尸的男子，正在扩大追查范围，寻找在逃的共犯，以及查明死者身份和死亡原因。中广记者报道。
0: 中央警方局表示，这起弃尸命案是发生在丰原乡大埔路附近的一处荔枝园，有民众准备前往山区耕作时，发现产业道路附近有个以棉被保鲜膜包裹相当紧实的大型物体，觉得相当可疑，赶紧报警来处理。经警方打开看内，赫然发现是一具已经干枯黄蜡化留有长发疑似女子的尸体。警方局侦查队长肖登元表示，经报请监视人员同协助拆封进行初步鉴定，认为死者至少死亡超过一两个月以上，而行凶者疑似怕尸体腐烂飘散出尸臭味，才会使用保鲜膜和棉被层层捆绑，立即依照搜证以及地缘关系循线逮捕到一名涉案的可疑林姓男子。初步则坦承死者是他的朋友的朋友，但否认行凶，只是协助处理尸体。
1: 淡淡的可能是女生啦，因为这波都变尸体在南木乃一样。
0: 警方表示，因林姓男子对案情避重就轻，言辞闪烁，是否就是行凶的主嫌，或是有其他的共犯在逃，已送入展开追缉，并报请检方会同法医前来相验，才能够进一步厘清案发的真相。记者李和喜在彰化岛。
2: 就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下午天晴，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星期天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6: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懒惰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横跨。

0: 三 D 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届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4: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5: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6: 音乐国道

希望都代表我的爱，对你浪漫的渴求，静静刺伤。

0: 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听着。

0: 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你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音乐国道。

0: 有欠臭喺呢。嗱，我已经写好啦，请你指教一下。
1: 唔敢当，俾我睇下。山难中薄命，人来合里出。

0: 静，有情是水天天意逢，
1: 风作长风地震，风月地静，无非风月三港耳梦，
2: 相逢难忘，
1: 我怕笑，我还是骂你陪我饮。

莫道相女无知，难寄望谁了他满怀热血声昂藏，既是志趣相。

你听我解释啦，红波壮志豪怀，青硬汉，岂有今为叛逆坐豺狼？只因受制于人，无力抗，逼得强颜忍辱待时光，一字。

定不会

见门，以你一个立德的女人，又怎能够步咁大步？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Oh my Saturday. Hello,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嘉怡。最近好忙，好多活动，就是国际上城市当中，然后家庭如果要格外准备什么仪式感就很忙，学校等等的。
0: 对，世界杯的氛围也拉满了，就是我上礼拜上个周末，
1: 上礼拜我们做完节目不就是那天晚上就第一场了吗？
0: 对，
1: 然后整个温哥华到处都是足球。
0: 对，然后我也终于呢去了 downtown 看一下，
1: 感觉怎么样？
0: 因为我本来要去嘛，然后我老公，因为我老公不是天天都在那边上班，
1: 对，
0: 他还跟我讲，我就说，我们去看一下，这样，他就说不要吧，
1: 每天都看他看腻了，是不是？
0: 不是，他还说，我跟你讲，没有什么气氛。
1: 哦，他可能之前上班的时候，他走的道路没有太气氛。
0: 然后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我看到很多人 PO 的，我说很有气氛哎，我就给他感受一下这样。他说你不要都看网上的，我说怎么可能？结果一去，气氛好的嘞。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他上班看的那一区还不是真正气氛区？
0: 对，因为他住在旁边，我就说不就是那个 Granville 风街的吗？那一定就是不一样，因为你又不是
1: 他上班一到五什么刚好都没开。
0: 对啊，然后他就说还不热，他说不热闹这样。他说我跟你讲，他说足球。在今年在温哥华呀，他说真的大家没有气氛那么满，
1: 就我觉得以国家来说
0: 是
1: 对不对，加拿大似乎不是一个特别热爱到不行，我觉得可能冰球就是一定很知道国民运动这样子，
0: 对，是 hockey，
1: 对，可是还是很棒对不对？
0: 对，因为我看很多国家还是在，因为那边都有观看足球的站嘛，
1: 到处，
0: 所以大家都会为自己国家啦，或者是
1: 加油，
0: 对，还是会去加油。
1: 是，所以你看上礼拜六开始，然后这个礼拜四就前天也是有嘛，就是那个加拿大跟卡达的，然后接下来明天，明天很忙，明天除了父亲节以外又有另外一场是纽西兰对埃及的，
0: 然后因为在我们温哥华总共是有七场啊，
1: 七八场之类的，对啊，然后其实你看明天就父亲节，然后你的学校，你小孩子学校是不是昨天最后一天了？
0: 对，我们昨天是最后一天
1: 啊，然后我们的学校是要到下个礼拜才最后一天，所以最近很忙。我跟你讲，我最近我连我老公都开始被我感染，因为本来哦在家里哭哭啼啼的就只有我一个本人，然后就是随便就又讲什么毕业啊，又给我看他穿西装的样子，因为他试穿西装嘛，然后就是一直红眼眶，然后我儿子已经看腻了，然后有时候我只是在读一个东西要讲，然后就开始哭，然后就说妈妈是伤心还是开心，我就说开心，他说好，那就没差，他就不用太关心我，因为他觉得我可能是喜极而泣，如果伤心他会关心我，就拍拍我啊，抱抱我，但最近已经是看到我流眼泪，确定我不是发生什么坏事，然后知道不是坏事掉头就走，然后就冷漠到不行，然后我老公最近开始一直掉眼泪这样子，然后
0: 有点那个流吧油了，
1: 年纪大了在流眼油这样子，因为那天我儿子，我们有一天默默吃饭，他说我毕业典礼那天你们俩是不是一直哭啊，然后我就说不瞒你说可能是，就是我会加强控制，因为我也想漂漂亮亮，但我不是那种哭得很漂亮的脸，你知道有些人就是楚楚可怜
0: 啊，很唯美的，
1: 对，不是，我整张脸都红的，
0: 我自己也是不美的，
1: 整张脸都红吗？
0: 我一有我脸就是红的
1: 啊，不行，那个怎么回事啊，我也想要漂亮亮的，
0: 可是我个人觉得我哭的样子啊，就是不是就是我哭我觉得红红的，因为我平常脸太苍白了，
1: 你脸很白，
0: 我觉得，所以我当我哭啊
1: 气色很好，是不是？
0: 对，我都觉得是漂亮，所以我有时候其实我默默哭，
1: 自己觉得是
0: 我都会先拍一张照，
1: 笑死其实你就平常擦个腮红就可以的，你为什么不是？
0: 我有时候不一样，我擦腮红，然后有时候像我姐就说：“你干嘛、啊？好怪哦。”
1: 她看不惯啊，不要听。我跟你讲，亲近的人就嘴巴在没说两句好话的，
0: 然后不然就是你在干嘛？你脸好脏哦。
1: 你才脏，你全家都脏。
0: 我们俩就这样吵，
1: 就很像小朋友这样子。
0: 对
1: 啦，所以你看我们真的城中大事很多。那明天父亲节你们家怎么过？
0: 父亲节也不外乎就我觉得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
1: 整整齐齐什么意思啊？你说本来是
0: 不是很多人都整整齐齐的去吃一顿之类的，
1: 你说打理的整整齐齐，
0: 对，或者是对，反正一家人只要在一起就很好了。
1: 对啊，其实你这样想回来，我们每天都能够享受这种好，只是说在特别的日子重新被remind一下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当然是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然后我们上次讲过嘛，就是如果是来自台湾的朋友，8月8号还可以再过一次，因为有88节、88节这样。
0: 台湾父亲节，
1: 对，是不太一样的日子。But anyways， 最近真的是活动满满，祝福大家好好的就算是take time， 然后 plan ahead of time， 因为你当天想干嘛，我觉得有时候就会有点感觉有点赶来不及，那如果可以稍微提前看一下，比方说你想看哪一个球赛，想要去哪里看，不一定去现场看嘛，但很多 watch parties、right?
0: 对，我觉得可以搜一下，因为实在有太多地方了，然后就像我最近因为慢慢你可以空闲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天气太好了，

0: 后你看现在都动不动就30度，
1: 是，
0: 然后大家可能开始要去找那个管道
1: 型，
0: 对，冷气。然后你看像我家上礼拜想开冷气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哎先不要开，我说因为一年都没开对不对，你要先找那个清理管道的啊，
1: 怕里面脏脏，
0: 对， filter 换一下，我都觉得你看现在我觉得这些也忙起来了嘛，
1: 对，所以大家不要等到真的要开那天发现很 dusty 之类的，
0: 对，所以还有像是提前计划，虽然暑假真的就快到了，那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家长想要排课可是还没有想好，那我们先听一首歌，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嘿拾起来。
2: 泪一眼弹指点烟，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考考大家。
1: 我觉得如果现在在考试，我应该就考零分了，因为你今天给我看的东西很多，就是我都不知道。
0: 嗯，因为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想要害大家。
1: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都不知道，
0: 就是哈，原来我这么渺小。
1: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普遍会讲最简单好了，就是草莓。嗯，我们在吃草莓的时候，那一颗一颗籽，就是草莓上面那些，我都觉得那是籽啊，
0: 我都觉得它是种子哎。
1: 对啊，就是
0: 对不对？然后还很天真的说，哎，把这个籽啊，如果
1: 种下去，就是以为可以干嘛？
0: 对，
1: 但其实不是。
0: 我们先从我们好几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因为其实呢，我们如果听，我们以为毛豆跟黄豆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对不对？
1: 毛豆就是 edamame，
0: 对
1: 是吗？那黄豆，
0: 绿色皮肤上有毛
1: 毛的那个是毛豆，
0: 对。
1: 那黄豆呢？
0: 就是我们喝的豆浆，
1: 豆浆去磨的那个东西，
0: 对，
1: 两个不同的东西吧。毛豆里面是绿的呀，
0: 对不 对，
1: 对， 不对？
0: 嗯，好，那我们跟大家说，当它还是八分熟，外表清脆，带着毛茸茸小短毛的时候，摘下来就是那个我们喝酒吃下酒菜的那个毛 豆。那但是呢，如果留它在田里不管它，等到成熟枯萎脱水变黄，采收下来就是黄豆。哎，所以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1: 我觉得不可思议是，那我不懂的意思是，它变成黄豆的时候，它的皮去哪了？就是因为它可能像你刚刚说枯萎了，就是缩掉了，所以那个皮就不会是像毛豆那么饱满的感觉。
0: 我觉得可能就像蛇一样脱掉啦，
1: 哦，
0: 就像外套一样就脱掉了。
1: 他就说我热了，然后就脱了，这样，然后就是给你看我新
0: 在哪里，在农田里。
1: 哦，所以毛豆简单的说就是黄豆的青春期，他们是同一颗豆放多久而已，
0: 同一个生命的不同时期。
1: 哦，
0: 嗯，
1: 像其实你再讲回来啊，就是那个我们最以前我们第一次听到那个时候，不是那个青椒、红椒、黄椒那些椒，
0: 对，
1: 那些 bell pepper， 他们也是同一个东西在不同时期是不同颜色的时候采收。
0: 嗯，
1: 这个东西我记得当时我也觉得好震撼，就是黄椒。
0: 我怎么现在听起来还是有点震撼？
1: 真的吗？因为当时你已经震撼过了耶。这个是我们我觉得十几年前。
0: 你才怪嘞！
1: 真的真的，因为当时我的小孩在吃副食品，然后我在查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查到原来，比方说黄色跟橘色跟红色，它是就不同时期，但最终就是一样的东西。
0: 真的，我那时候还不会，我没有查这个耶。我反正
1: 没有，当时我跟你讲，然后当时你很震惊。
0: 真的吗？
1: 对，但是时间这么久，我不怪你。如果是上礼拜的话，我就会怪你。
0: 我还在想说，十几年前我哪有认识你啊？
1: 有啦，就是真的是蛮久了。但是你看，在听到你还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0: 啊，
1: 你会觉得说。有一片田它整片都长黄椒，有一片整片长橘椒，然后对不对？另外一片其实不是，它也是不同时期，就跟你这个毛豆黄豆一样的道理。
0: 好，那第二个我们来讲哦，玉米笋它是

0: 是什么，就是它跟玉米，
1: 我们火锅会加的那种细细的
0: 小小的玉米笋，它其实不是什么特殊矮小的品种 OK，
1: 因为我觉得它是啊，因为我觉得它长大它能长多大，它就是它的 DNA 好像就是跟一般我们在吃的啃来啃去的那种玉米不一样。
0: 对，然后我小孩问过他吃那火锅的时候，因为我会买嘛，
1: 对，
0: 我儿子喜欢吃，他就说哎，妈妈那这个是什么啊，它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说没有，它就是 baby 的那个玉米。
1: 所以你讲对了，
0: 它是它的小时候，
1: 所以你当时就只觉得它是小时候，因为我以为是两个不同品种，但事实上真的是小时候。
0: OK，
1: 所以你说对了耶。
0: 我说对了耶，那怎么会那么聪明？
1: 这个是你乱猜的吗？
0: 我的觉得啦，
1: 因为我肉眼看，我觉得它长大怎么可能变那样，我觉得它就会以这个形态一直长大一直长大，然后还是长一样。哦，因为你知道玉米到后来梗就变那么硬啊，然后就外面那些一颗一颗的，我觉得我们在吃火锅那个小东西就不会长那样。
0: 真的，我就觉得它就是玉米的 baby。
1: 那算你有慧根。所以你说对了，就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以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品种，但其实就是你说对的，他们是 baby 来着。
0: 对，它就是玉米的小时候。OK， 因为这些为了优生学被提早摘下来，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玉米笋，然后它是可以连中间的嫩心一起吃掉的。
1: 对啊，对，所以它长大会变得很硬，这个我无法想象。
0: 但你知道那个玉米笋啊，其实不是很多人都一定吃过。
1: 怎么会？
0: 真的有些人没有吃过还想说它这怎么吃，
1: 因为中西餐都有啊，
0: 他就觉得这是不是梗，就是它的长相
1: 那个肉眼，你说那个很 bendy 耶，你要是用叉子去就是戳它一下，你就
0: 跟大玉米不太一样。
1: 对呀、啊，
0: 对，
1: 所以我的意思是，
0: 就光看的时候，因为台湾人吃火锅会加，
1: 可是西餐很多也放旁边、啊，
0: 对，那是西餐。哦，然后可是像我有中国的朋友，哦，他们可能吃火锅，他们没有加这个，哦，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欸，这个好像梗哦，那个心啊。
1: 他幻想咬下去是硬的这样子。
0: 对，
1: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少数啦。嗯，对吧？
0: 不知道。
1: 对，我觉得如果你碰过很多人这样跟你说，
0: 因为
1: 我才会觉得哎是个现象，但如果你只有一个朋友这样，我就会觉得是你朋友。
0: 因为在这边，因为在台湾你是任何地方都买，很容易买得到。
1: 对对对，玉米笋。
0: 那在这边的还不见得超市每个超市或很常可以买得到。
1: 对，好像也是特定的、嗯、
0: 但近几年就比较常看到了。
1: 嗯，再回到我们刚才这节目一开始讲到的草莓嘛，就是这个今天的大秘密，我真的是吓呆了，因为我们会以为我们吃的草莓是果实，草莓的点点点点点是种子。
0: 对，
1: 错错错，
0: 它是果实。
1: 谁？
0: 那个表皮，就是草莓表面凹陷处的构造是真正的果实。
1: 对，那我们在吃的草莓本身红红那个是什么呢？原来我们大口咬下酸甜多汁的红肉部分，在植物学上面其实是花托，它是因为吸饱了养分而膨大，属于假果，假的果实，它真正来讲并不是果实，果实是那些点点点点点。
0: 嗯，所以每一粒小小点点里面才会包裹着草莓的真正的种子。所以呢，大家知道了吗？
1: 所以那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那些点点点，
0: 其实我们不是在吃一颗水果，
1: 那我们在吃什么？
0: 而是同时把几百颗、几百个真正的草莓果实一起吞下肚子里面。
1: 但是我觉得有个 deceiving 的部分，是我们刚才说那些点点点点点不是种子，但其实种子在里面也是没错的，因为那些点点点点点是果实，但是种子在那些果实里面，它只是更小，它不是我们眼睛看到那点点点点点。
0: 对，它在凹陷处。哦、那
1: 对，
0: 刚刚讲说我们是不再吃一颗草莓，而是吃好多好多的果实。
1: 对呀、啊啊嗯，因为。那些点点点是果实嘛？
0: 对，
1: 然后种子在里面是没错的，所以你真的要种那样也是 OK 啦，只是它的、可能真正的物理存在方式跟我们想象有点差别。
0: 嗯，没错。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个哦，雪莲子是什么？你知道雪莲子是鹰嘴豆吗？
1: 就鹰嘴豆我们常常吃嘛，是那个 chickpeas。 然后那个你说那个雪莲子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习惯，我觉得我的小朋友在小一点吃副食品的时候，我就真的买很多叫做那什么什么 garbanzo beans， 就是买罐头。
0: chickpea。
1: 对， chickpea 就是鹰嘴豆嘛。
0: 对，
1: 所以可是包装上面就是写两个不同的名字，但原来
0: 一样
1: 它是一样的东西。
0: 哎，那雪莲子是不是就哦？因为我把雪莲子，我把它想成了是
1: 莲子吗？哦，不是啊，就那个雪莲子就是 garbanzo beans。
0: 哦，
1: 然后长得，老实说，豆子类本来就都长蛮像的呀，但其实他们是就跟莲子是没关系的。嗯，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比较吃惊的是，原来它跟鹰嘴豆是同一种东西，这也是让我大开眼界的，因为我就是真的以为那个 garbanzo beans 跟 chickpeas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既然有两

0: 名字嘛？
1: 对啊，
0: 你干嘛这样子混淆人家啊？
1: 那为什么叫雪莲子？主要就是因为鹰嘴豆煮熟以后嘛，软绵绵、很松软的口感跟外形，跟昂贵的天山雪莲子或是传统的莲子很像。那商家为了觉得好听好卖，才给他了一个这么好听的外号。那但是呢，就是刚刚讲的雪莲子跟我们荷花池里面的莲子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
0: 完全没有。虽然同类似名字，但是如果你看到实际物品，你就会知道是不同东西啊，因为长得也是不太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原来食物当中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1: 对，这么多的知识，
0: 就我们误会很多。对，我们误会很多植物。那尤其是品种啊，或者是它在不同时期的长相，都是我们平常只是在超市的时候不会发现的一些小小秘密嘛。
1: 这些都是那我们所谓知道的熟悉的陌生人身份。

0: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1: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0: 好喝吗？我即使已经成年19以后啊，我再喝我都没有觉得到好喝，但真的是年纪再大才会觉得啊，原来是喜欢。
1: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觉得酒是好喝、哦、我都是因为气氛，对，
0: 喝一下喝一下没关系，
1: 然后我就跟朋友这样喝一下。
0: 哦，对，我觉得我在喜欢以前也都一定是为了喝一下而喝嘛，对不对？为了可能为了喝一点开心而喝这样子。
1: 那还有一个，就如果真的觉得好喝的话，可能吃烧烤的时候或热的时候来
0: 啤酒，
1: 对，冰啤酒那感觉是还蛮不错的。
0: 对，可是我每次，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好常跟一群女生出去，然后我是唯一点啤酒的，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很粗糙，因为大家都点，你知道，好像漂漂亮亮什么 cocktail 或怎么样的、嗯、然后我就会 一个人在那边喝啤酒，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大老粗什么，但是没有啤酒，这就是你说的那种，就
1: 是
0: 有
1: 些小老粗，
0: 对，就是要喝冰冰的啤酒，但是我每次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呦卡路里很高、哦、因为它就是 empty calorie，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已经在吃这些、嗯、你知道通常配啤酒很好吃的东西也相对比较没那么健康，
1: 对，
0: 然后你还配上一个就是那个你叫什么东西，不是雪中送炭，而是
1: 火上加油啊，
0: 对，是火上加油的东西真的是好了，所以我觉得什么东西要控制一下量啦。 对
1: 可是偶尔你这样子去放松的时候你还要去算计算这些太累了，我觉得就是吃了烧烤我就是要配啤酒，
0: 对，我要降火好吗这样子。好，那其实我们大家在喝酒的时候，家里如果有在喝酒的人就会发现哇，家里杯子一堆不同的葡萄酒或者是不同的酒类都会用到不同的杯子，然后像我家我老公是很爱喝 whisky、嗯、他就专门那几个杯就他在那边喝 whisky 用的，
1: 是，
0: 然后像我是喜欢喝白酒，可是其实我的心里更喜欢红酒，嗯，但我真实的情况会喝白酒单纯是因为它比较不会让我牙齿变就是 stain
1: 深色，
0: 对啊，我觉得好可怜哦，就为了这种理由就是选到自己退居成第二喜欢的酒。
1: 那我自己的话是因为像我们都知道哎，牛排就是配点红酒嘛，可红酒喝不会让我舒服，因为心跳好像会比较快
0: 哦，
1: 对，是会有一种感觉的，所以如果喝的话我也比较 prefer 喝那个
0: 白酒。
1: 那品酒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换杯子啊真的不是为了摆谱，而是它形状是有那科学根据的，就是会让这个风味放大。
0: 对，我们来讲最简单的好了，比方说红酒杯你就会发现它都很大，就肚子下面很大，然后口也相对的比较宽，那通常是因为它的那个单宁比较重，然后香气结构也是比较复杂，需要比较大的空间来呼吸，其实就是让它接触空气的部位多一点就对了。
1: 没错，嗯，那其实酒杯设计就是围绕着三个核心嘛，香气的聚集的空间，空气接触的面积，还有醒酒的速度嘛，跟酒液入口的时候接触舌头的部位，所以呢
0: 就酒杯本身的形状哈，
1: 对，嗯，不同杯型可以隐藏酒的缺点，比如说过辣的酒精感啊，过色的单宁啊，
0: 可以挡一下，
1: 嗯，放大它的优点，比如说奔放的果香，就有时候我们之前去参加过品酒会嘛，
0: 是，
1: 然后就会说你们品尝到果香啊，或者细致的气泡啊等等的，都是跟这个肚子
0: 对有关系，跟杯口什么，嗯，所以你看哦，如果是一个好酒，但你选错杯子，就会误了它耶。
1: 因为我自己是品不出来，我都会觉得说真的假的啦，
0: 我是觉得是真的啦，讲到很多很不科学这样子，他们就觉得迷信是不是？好啦，其实是有一些差别，但我觉得可能不是到，就我觉得如果没有到很重视的人，他并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很实质的影响嘛，对不对？那刚刚我们讲完红酒，我们现在来讲白酒。白酒通常肚子都比较小，
1: 嗯，然后
0: 是
1: 小肚子，
0: 对，小肚子，然后是 U 型的那种杯身，不是那种很宽大下面，它是比较 U 一点，就是你知道 U 下面就没有特别宽大嘛，嗯，那这样的设计是因为白酒它不需要大量的醒酒，然后而且你知道其实低温是白酒的生命嘛，但小杯度能够让你在这个酒变温之前就喝完，方便随时去补那个冰镇过的酒，同时呢比较窄的这个杯口能够凝聚白酒精致的花果香，让酒液流向舌尖，突出一个比较清新爽口的一个酸度。
1: 很多女生喜欢喝气泡酒，好，如果红酒、白酒、气泡酒，那我就会选气泡酒。
0: 可是气泡酒，我每次只要喝多，我都会吐，欸，我都没
1: 吐。
0: 我只要我觉得我发现我喝多，如果那一天没有混到气泡酒，其实我是不太会吐的。
1: 真的，啊，
0: 我一般喝到吐都是混了气泡酒。
1: 那可能就是因为它有气，
0: 而且比较甜，我觉得甜会吐，跟头痛。
1: 哦，嗯，哇，真的是不一样。
0: 就像你会发现你的红酒心跳比较怎么样？
1: 对，
0: 我发现我只要有气泡就比较容易头痛，
1: 而且红酒会让我喝了比较累。

0: 然后就会一边打哈欠，就觉得想睡觉。
1: 这明明是来开心，就会搞得好累这样子。对呀、啊，那就有点，所以你就要避开，对不对？
0: 嗯，
1: 好，那你刚刚说像这种气泡酒、
0: 香槟杯这种都是细长窄口的，那香槟本质上也是气泡酒的一种嘛，所以他们的重点就是要维持气泡跟欣赏气泡。
1: 他们的那种杯子啊，有点就是像就很细长，有点细长到像你知道长笛般那么细这样子，
0: 嗯，
1: 没有那么夸张，但就是真的是很明显的细细小小，而且也不会很大，细又小，就是手是很轻松可以拿起来的状态。
0: 是，
1: 那它这样的设计呢，就是因为它窄小的这个表面积能够防止气泡太快的消散，然后细长的杯身呢也给了这个气泡漫长的舞台，就可以让它就可以看到气泡在里面的活动。
0: 对，你就可以看到它气泡从杯底一条线咻往上窜。
1: 对，所以这个好像在视觉上是蛮有助于欣赏这个气泡酒的。
0: 嗯，那还有一种杯子叫郁金香杯，嗯，现在很多人喝这种顶级的香槟呢，啊，就很推荐这个杯子，因为好的香槟的香气是不输白酒，那笛形杯其实太窄会闷住香气，那郁金香，其实郁金香杯就是你可以想象它长得就像郁金香一样，
1: 对，
0: 它可以看到气泡又可以兼顾闻香。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很快的说一下，在我们买这些葡萄酒杯的时候都会分大概是水晶玻璃啊，或是普通的那种钠钙玻璃嘛，
0: 嗯，
1: 那它们的差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水晶杯就是比较贵，然后声音比较好听，就感觉比较高级吧。
1: 嗯，其实老实说水晶杯它确实也是比较难维护，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因为难维护就显得它高级啊，就是要很宝贝它，对，很娇贵这样子，那不然你要这么不娇贵你就买塑胶杯就好了嘛，对不对？那大家就是在追求一个很 high maintenance 的一个状态，所以水晶杯其实在品酒的体验上是完完全全的打趴玻璃杯的啦，但保养上面来讲就辛苦一点啊。那首先那个坚硬度跟易碎性，易碎嘛，就是它太脆太碎，就随便弄一下就碎了。水晶是真的比较脆弱一点的，然后在洗来讲呢，水晶也是要特别慢慢的手洗。
0: 那你说到清洗啊，洗碗机的使用的时候，普通玻璃杯完全就是可以用洗碗机盲洗，
1: 嗯，
0: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杯子啊，你放洗碗机，哎，有些酒杯破了，有些酒杯就是还是完好无缺。
1: 对，水蓝水晶我真的觉得好脆弱，我家的每一个水晶酒杯都被我洗破，每一个，或是不是洗破，洗的时候还没有，就是有时候就想要洗，有朋友可能口红印啊，
0: 对，亮亮的，
1: 我想要就是在那边多洗，哎，就被我捏碎了，我感觉自己要大力士，或者是我只是想要把它放旁边，碰到了什么就碎，所以我家现在真的就是，我跟我老公说，你不要再买什么水晶酒杯了，就是 yeah I get it 很漂亮，但是如果它都碎的话，就是算了，玻璃就好，玻璃我还能放洗碗机，你知道我多方便吗
0: ？OK， 那水晶杯的表面的微小孔隙是容易吸附清洁剂的气味，所以如果啊你洗完没有冲干净的话，下一次倒酒的时候，其实会闻到浓浓的那种洗碗巾的味道。
1: 而且你知道吗，你看我们就是你那个水晶杯如果洗完之后如果直接风干，它很容易下面又会留下明显的白色水渍，就是我只能跟你说它很 high maintenance 好吗？
0: 嗯，
1: 好了，就是除非你家就真的还蛮闲，然后蛮多时间，
0: 然后很在乎，就比较在意不同的酒杯。
1: 对，
0: 因为的确水晶杯也有它的优点的嘛。
1: 对， 对， 对，
0: 所以那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清洗的时候要格外留意一下。
1: 好，那就给大家一些比较无痛指南，就是如果你还蛮刚接触啊，或是说哎你哎总是碰到一些问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这些呢？首先你就记得洗杯子的时候不要去扭转，不要一手握着最底下的那个托的地方，就是你知道放在桌面上那个地方，然后另一手在杯子里面转，就是这样一定会断，所以你要手去握着杯肚，再拿海绵进去杯子里面转就 OK， 就记得就是你知道握着杯肚是比较安全的嘛，对不对？
0: 因为杯梗的地方它容易断裂。
1: 哦，那叫杯梗哈，
0: 嗯，
1: 哦对，就下面就是因为它这么细长，其实断裂也很合理。
0: 是，
1: 好，再来就是其实用温水冲会比用热水洗来得好，
0: 因为如果只是喝一般的酒，当天喝完立刻用温热水冲洗的话，不一定要用清洁剂，但是洗完以后啊，一定要准备一条微纤维的那种擦杯布，顺着把水擦干，杯子就可以保持那种很通透透亮，不会留下白色的水渍。
1: 我觉得我们想要洗洁精是洗朋友们喝到的口水，或者是你知道 whatever 口红啊，倒不是因为觉得酒多脏，对不对？就是我们还是会想 top 的那个 tip 的地方。
0: 对，可是我觉得轻轻的去杯缘的地方。对对对。

0: 杯口去摸
1: 一下还是 OK 的，对对对、然后当然啊，这个存放的环境就是不要去放在一些气味比较强烈的柜子里面，就你为什么跟什么很多味道很重的食物什么就跟中药放在一起，那他们其实是会吸附味道的嘛，对不对、那在倒新酒之前可以先闻一下有没有怪味，不然你看你买了好酒，但是因为杯子本身味道有点怪怪的就 ruin 这一瓶酒就太可惜了。
0: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葡萄酒杯一些形状跟风味指南，希望大家从中可以学习到一些哦。

0: 现在是早上8点整。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3: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各位阿省的听众朋友，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将于8月1日至9日亲临爱文顿妙国寺主持免费佛学专题讲座，继续讲解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维摩诘所说经》，敬重透过现居士身的维摩诘菩萨与文殊师利等人共论佛法，以波野空的思想浅释不二法门及在家弟子修行应有德目，用粤语讲解，并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请致电780-424-7566妙国寺或780-483-1597梁居士查询详情。认识正信佛教，踏上

0: 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上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是讲到佛道品第八的。当时维摩诘居士问文殊师利菩萨，何等为如来种？文殊菩萨答话：有身、无名、有爱、贪慧痴、四颠倒、五盖、六入、七色处、八邪法、九恼处、十不善道，呢啲一般人认为对修行有障碍嘅，通通都系如来种。上次你同大家解释到九恼处，咁点解十不善道都系如来种呢？
1: 咁我哋睇下经文内容。十不善道为种，十不善道又叫做十不善根本业道，或者叫十黑业道，就是一杂身，二偷盗，三邪淫，四妄语，五两舌，即是说离间语或者叫破语，六恶口，即是恶语或者叫恶骂，耳语，即是杂秽语，非英语、散语、无意语，是从染心所发的。八贪欲，即是贪爱、贪取、悭贪。九真慧。十邪见，即是愚痴。离以上十恶，就是十善。依此顺序，属身业者三，口业者四，意业者三，称为身三口四意三。这十恶业道对他有所迷惑，就流转于恶趣之中，对他有所觉悟，就不利前薄而为解脱，所以是如来种。我们再看看下面的经文。以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为什么偏取烦恼为佛种？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六十二见是什么先。六十二见是指古代印度外道所执的六十二种错误见解。这里是有几种不同的讲法的。在《大品波耶经》同埋注喺大师嘅《人王护国波耶波罗蜜经疏卷中》，系依《大品波耶经》卷十四《佛母品》同埋《大智度论》卷七十所讲嘅，于五蕴上都系有呢四句嘅讲法嘅，就系、是、过去之五蕴各有常、无常、常无常、非常、非无常四句，成为二十句。现在之五蕴是各有有边、无边、有边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四句，又成为二十句。未来的五蕴各有如去、不如去、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四句，亦都成为二十句，合共六十句。再加神与身一，神与身二为断常二句，总共就是六十二见了。这六十二见为什么是佛种呢？好像二性断于烦恼，不能够发心作佛，所以在二性来讲就不是佛种，

但是在大乘的身心中，烦恼有股推动力，有烦恼才能够发菩提心，所以烦恼是如来种。其实古德还有一个讲法，就是文殊菩萨所展示的，他说苦道就有身、六入、七色，即是十二因缘的色、名色、六入、足、受、生、老、死，这个是属于苦道。惑道呢，就是无名、有爱、贪、畏、痴、四颠倒、五盖、八邪、九恼、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咁即係十二因缘无名爱取啦，就属于惑道。业道呢，就係十不善道啦，即係十二因缘嘅行同埋有。呢啲苦道、惑道同埋业道都係如来种。咁我哋继续睇下下面嘅经文。若何谓也？系乜嘢意思呢？维摩居士追问系有两点嘅意思嘅。第一，如来系最上嘅妙果，咁必须有最上嘅因行先至可以证得。为乜嘢讲一切烦恼系如来种呢？第二，法系有为法同埋无为法，为乜嘢单以有为法嚟答？而唔讲无为法呢？因此是需要加以解释的。那我们看下下面的经文内容。答曰：若见无为入正位者，不能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悲湿淤泥乃生此花，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终不浮能生于佛法。烦恼离中，乃有众生起佛法矣。答话：若果见无为法性，即是见到净真如啦，入于正位，入于正位就是达悟之位，无烦恼的境地，亦即是声闻所得见证的无为涅槃，入偏空孤寂的境界，就以为是究竟正位，这样一入永入，不会再发利他的大菩提心，再不能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譬如在高原陆地那里，因为土地非常干燥，不会生出莲花的。莲花是生长在地势低的潮湿污泥里面，芬芳洁净，虽出于污泥而不为所染。在比喻里面的陆地是指小乘人，莲花呢是指大乘法，淤泥是指烦恼。小乘人断了烦恼障，得少为足，以为究竟，不肯进求无上佛法，反而不如众生，虽然常在烦恼泥中增长烦恼，但是到极烦恼所恼的时机一到，就会好像悬崖勒马咁，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能够回心向佛。所以凡夫能够成佛，厌世的小乘不能够成佛，就好似莲花生于污泥，不生陆地，反而不如凡夫可贵了。我们继续看下下面的经文。又如植种于空，终不得生，粪扬之地乃能之谋，如是入无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于我见如须弥山，又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在空中播种，想获得

0: 修成是不可能的。又好似在粪壤的田里面可以生出茂盛的瓜菜，亦都同在烦恼淤泥中可以生得上妙的佛法一样。正入无为正位的小圣人，不会进求无上佛法，反而不及那些起我见好似须弥山一样咁高咁大的凡夫，反而能够发起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终于得生佛法。所以要知道一切烦恼是如来种。下面经文话，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至宝。又譬如不冒险入大海，是不能得到无价宝珠，即是等于我们说不入苦月焉得苦子。若果不入烦恼大海，自然不能够得一切智，就好像小乘畏惧生死烦恼大海，见到生死烦恼就好像毒蛇猛兽，逃脱都赶不切，更加不敢在生死烦恼海中度生了。我们学佛的人亦都是一样，若果不在烦恼河中忍苦耐劳作诸功德，只管自己安乐，不肯牺牲利人度人，这样是不能够学到佛法。第一，要牺牲自我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所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任劳任怨，贯彻到底，才能够获得佛的一切至宝。这些就即是说菩提心而发，而很少能够坚持到底不退失的。所以要学佛，要发大菩提心，坚毅无间，决不会因为小小的挫折就灰心，要始终如一，勇猛精进才可以的。咁我哋下次继续同大家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专讲人。

0: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上次讲到，在无量无边不可计劫之前，地藏菩萨现生为一个婆罗门女。婆罗门是梵文 Brahmana 的音译，意译是祭司，属于古天竺四种性阶级中地位最崇高的特权分子，比皇后、贵族、武士更加尊贵。因为这位婆罗门女前生之一的大长者子曾经发愿要尽未来际救度所有罪苦众生，此后生生世世坚守誓言，积集无限善因，所以这一世能够生于地位显耀的婆罗门家庭，祝福深厚，受人尊敬，行住坐卧都有龙天护佑。可惜他刚刚去世的母亲在生的时候误堕邪见之网，不信正法，谤无因果。婆罗门女担心母亲死后会随业受报，堕落三恶道受苦，所以耗尽家财，广设布施，供养三宝，又兴建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塔寺，跪在如来像前瞻仰礼拜，诚心祷告
1: 国花定自在王如来，
0: 希望可以知道

0: 我母亲现在何方，投生何趣。当他念到母亲的养育心恩，渠劳未报，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在这个时候，他仿佛听见空中传来各花定自在王如来的声音：
1: 善女子，
0: 世尊怜悯他忆念亡母之情，倍于常人，孝道可嘉。特来指示他如何得知母亲往生何处。婆罗门女感激涕零，
2: 多谢世尊。
0: 对出现声音的方向不停地叩头，甚至身体骨折受损亦都不理，终于不知晕倒，好耐先至醒翻。世尊叫佢礼完佛之后，尽快返回家中，端坐思维各花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自然有所感应。婆罗门女再三拜谢，翻到屋企就遵照世尊的嘱咐，端身正坐，专注思维各花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了。经过一日一夜，他忽然觉得自己去到一个海边，啲海水好似烧滚嘅油咁，不断沸腾冒烟。海中有好多男男女女，被各种奇形怪状嘅凶恶猛兽争相咬食，无处可逃，惨不忍睹。婆罗门女因为心念佛号，并无恐惧。这个时候有一位无毒鬼王行过来，虽然他面目狰狞，但是对婆罗门女合掌点头，好有礼貌地问他：
3: 这位菩萨因何会来到这里呢？
2: 哦，尊者，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3: 这里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
2: 听闻铁围山内就是地狱所在之处，是不是真有其事的？
3: 没错，实有地狱。
2: 那为什么我会来到地狱的？莫非我……
3: 菩萨请放心，若非因为业力受报，就必须要有威神之力方能到此。菩萨应该是以威神之力来到这处的。
2: 是呢，这里的海水为什么不断沸腾汹涌，又有这么多男男女女被啲凶恶的猛兽追逐食啖的？
3: 这些人都是阎浮提世界作恶多端的众生，他们生前并无行善积福，死后49日之内又没有人为他们做功德救拔苦难，所以依照在生之时所作的恶业，各自感召到受报的地狱。来到地狱之前，他要先渡过三大业海。
2: 三大业海？
3: 在这个海东面10万游巡，另有一个大海，他们在那里受的苦是这里的一倍。此海之东又有一海，受苦再加倍。其实所有苦都是由众生三业恶因招感而成的，因此称为业海。
2: 那地狱又在哪里啊？
3: 过了这三重海就是大地狱，数量有8000之多，各各不同。所谓大者有18个，中者有500个，还有1000个较小的地狱，都是苦毒无量教。
2: 请问尊者，我母亲不久前命中，不知她会受业力招感到何处呢？
3: 菩萨可否略说明躺在生之时作何行业呢？
2: 我母亲不幸误堕邪见之网，不信正法，

0: 嘅母親得脱地之苦，同時亦令無間地獄中感應到複雜嘅罪人受落免災，同生天上。
1: 咁就好啦，感謝各花定自在王如來慈悲救拔，我在此發願，盡未來際都要為所有罪苦眾生講作種種方便，令他們獲得解脫，離苦得樂。
0: 善哉，善哉。
2: 无毒鬼王合掌恭敬而退，婆罗门女出定之后，亦都在各花定自在王如来帐前再发这个宏大誓愿，愿未来能以善巧方便之法救度所有罪苦众生。释迦牟尼佛向文殊师利菩萨讲出这段孝女救母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翁婆罗门女就即是地藏菩萨，而那位无毒鬼王就是现时的财首菩萨了。
3: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4: 这人成日说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那些，是不是即
3: 又说不应该杀生的？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4: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2: 点解呢？
8: 咁嘅。
2: 潘会长啊，有位招女士问：佛教讲无我啊。如果一个人希望名留青史，是不是有错呢？
8: 无我是没有一常主宰的实我，能够做到名留青史的伟大行为，是实践无我精神的证明。通常能够名留青史的人呢，是并不追求的，而是他们有崇高品格，能够舍己为人，为国家或者为人类作出伟大贡献，才可以名留青史的。这些正正就是证明这个人能够实践无我的精神才可以做到的。凡夫的特色就是不懂得没有永恒不变的实我，而为这个五蕴所成的假我不能够舍己为人，往往就是由于贪嗔痴而突显那些为大家作伟大无私贡献的人而能够名留青史。若果凡事都计较自我得失，计较名利，沽名钓誉，是不能够名留青史的。因为大家的眼光是雪亮的，那些想要名留青史的人是由于我执强烈，行为上一定不能够达到名留青史的境界。而且刚刚相反，越能够体会无我精神的人才能够为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而名留青史。
2: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9: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2: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

0: 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2: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3: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我们继续讲佛教的精神和特色。我们从最先开始啊，您给我们消除了几种不必要的误解，讲到了佛法非常具有科学性，佛教的慈悲，佛教的积极乐观，您已经据点啊给我们讲了很多非常生动的例子，以及上一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跟我们分享了说佛教不是宿命论。那接下来达义大和尚啊，您看有这样一种误解啊，就是很多人他们说，哎呀，看到这些信佛的人每次看到佛像之后，要不就是膜拜，要不就是好像在那边祈求。那么其实真正我就想请您从佛法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这些信众要这样去做呢？
1: 其实啊，从这个佛法的道理来讲呢，我们见到佛像只要是起到一个启发的作用，通过这个佛像我们就想到伟大慈悲智慧的释迦牟尼佛，他从一个凡人，然后呢出家修行，到最后成佛，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得到大解脱。那我们凡夫众生呢，看到佛像的时候呢，自己升起一个惭愧心，说同样都是众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能够成佛，我们现在还在六道里面轮回受苦？所以呢，我们要降祥思齐，我们要好好的修学佛法，希望呢早日离苦得乐，正大涅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寺庙有这个佛像它存在的价值。因为在《金刚经》里面讲，释迦牟尼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这将知相非相即将如来。在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就告诉我们，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希望之相，都是一个无常的变化的，没一个永恒不变的。所以呢，这个真正的佛教徒他不会把木头做的也好啊，石头做的好啊，泥土塑造的也好，一个佛像把它当成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佛。所以呢，我认为呢，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呢，我们佛教拜佛，见到佛起一个恭敬心，

这个不叫偶像崇拜。就像我们看到国家的旗的时候呢，肃然起敬。那么佛像也是一样，我们见到佛的时候就想到佛所说的真理，我们对佛的恭敬。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像来启发自己内心那种一份感恩之心啊，这是我们要拜佛要敬佛的一个道理。从佛法里面讲，这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缘起性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有一天都会消失，即使是佛像它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凡是造作的东西，那么它有一天就会分开，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常常佛教讲说四大皆空，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东西呢，有一天呢都会消失。也就是说所有一切的这个因缘和合的这个假体，它的本性是空的，它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所以呢我们不会认为说这个你供的这个佛像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个心经里面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色，也是讲这个道理，也是讲说外在的现象跟这个本质它是不即不离的。那么这个本质它的空性是如如不动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色相啊，外表形象它是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是佛教讲的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都是暂时的组合在一起，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东西。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一样，就像我们天上看到云彩，哦，各种各样的云彩，但是呢风一吹这个云彩也不见了。因此佛教呢主张这个破相，所以我们要对世间所有的相都不要去执着，都要去把这个相要看明白，要彻底的去了解，所以叫破相。什么叫破相呢？就是要打破人类因为不明白真理而认为阴阳所生的事物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观念，要把它打破了。换一句话说，你世间所看到的所有一切的东西，乃至你耳朵所听到的，那么都不是永恒的，都是暂时的。那么这个偶像是不是在佛教所要破除的像的内容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呢，偶像只是由木头、石头、泥土装饰而成，也是一种因缘的假合体，当然它本体是空的。既然偶像是由因缘和合所生成的，所以呢，佛教呢，不能承认它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我们要破这个相，要破除暂时存在的这个相。那么有的人呢忍不住呢就会反问这样的说，说既然偶像是因缘暂时的假合，佛教破之都来不及了，为什么世间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佛像呢？关于这个问题呢，一方面呢要去明白佛教的高深的哲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了解，因为佛教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有时候用一种权巧方便来接引众生，所以呢佛像的这个存在啊，它有另外一层道理在里面。我们首先从这个哲学方面来讲，佛教认为这个佛像是由木头做的，或者是用石雕做的，或者是用泥土把它雕塑成的，各种各样的材料。那么这种材料是什么？就是因由这个人工有这个师傅来雕刻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辅助的材料啦、啊，这个圆把它雕塑而成的。那么如果呢你把这个东西把它分解开以后呢，这个佛像也没有了，所以没有不变的主体啊。所以呢这个佛像的本体是空的。我当初呢我们雕塑的这个工人如果呢做成观世音菩萨，那他就是观音菩萨，那做成阿弥陀佛，他就是阿弥陀佛，做成释迦牟尼佛。

0: 他就释迦牟尼佛，做成弥勒佛他就成为弥勒佛。所以呢，当时这个做佛像这个人，他的一念，也就是说佛像呢是由你自己心里面所想要做的佛像，它就是一个佛像，所以它本身呢也是一个空无自性的。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两种层次来看啊。第一方面呢，就是说你看了这个佛像，那么知道是一个四大智佛的一个像，但是呢它的本性呢它是空的，他们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佛像叫做佛像，但是呢从外表上看起来，诶，有一个像叫做阿弥陀佛像，或者释迦牟尼佛像，或者叫观音菩萨像。你要去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就是说其实佛像里面呢既是空的也是有的，空就是真空，有是什么呢？是妙有。所以佛教里面说真空没有离开妙有，妙有没有离开真空。看了这个假的佛像，但虽然佛像的本体是空的，把它拆掉就没有了，但是它的有这个形状，它塑造不同的形状给你不同的一种感受。你塑造是观音菩萨，它是观音菩萨的一个感受，你塑造成那个玛利亚，那么是玛利亚的这个圣母的一个感受。所以呢它这个形状做成不同的，有不同的称呼，那么这个呢就叫假名安立，可以随你的意来塑造这个像，然后给它安立一个不同的名字，但并不表示佛教否定佛像它的存在。佛教在教人家要修空光啊，修假光之后呢，要我们用中光来认识佛像的价值和用处，那就是佛像可以使人兴起降祥思起的这个心，令人升起的一个仰慕效法的启发。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佛像的理解要一个全面的，我们要懂得用空观或者是用假观，然后悟到中观的道理，空假中三观圆融无碍的道理，这个是从哲理方面讲。那我们如果说从另外一个比较浅显的例子来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佛像呢是为了方便呢去接引众生，因为世人呢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个前脚方便，你才能够容易接触去了解去明白。所以世善的人呢，如果都有足够的智慧去了解佛像，只是让人敬仰，给人一种启发，使人能够见贤思齐的话，那么就用不着这个佛像了。因为呢这时佛在每个人的心中都能够让人家得到这个启发，那就不需要那种外在的像。但是呢世人呢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圣人一样一下子就心里面就有这么大智慧，所以呢他需要一个外在的一个像来启发他们。他们不懂佛教这种道理，那么你就要需要一个外在的东西来给他慢慢的去启发。所以呢这就是佛像存在的价值，他通过这个佛像以后让你去了解佛是谁，佛讲了什么道理，慢慢让你去进入这个佛法的妙义，进入佛法的一个境界，通过外在的一个假象，然后慢慢借假修真。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的就是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两种境界。那么从世间法来讲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外在的一个佛像来启发你。那么从这个出世间法来讲呢，你要去破相，要离相。像金刚经里面所讲，凡是有相皆是希望，若见知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境界。所以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供这个佛像，就像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先的照片，或者看到伟人的照片，或者看我们国家的旗一样，我们起到一个启发的作用。这个就是我们寺庙里面为什么要有佛像。
1: 听您这么完整的给我们介绍之后哈，我们彻底的明白了，这个佛像啊绝对不是在搞什么偶像崇拜，真正修学的一个至高境界，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已经完全不需要佛像了，经书都不需要了，因为呢 佛自在人心嘛，这个佛其实就是在你心里面，人人都具足佛性。释迦牟尼佛。

0: 他曾经也讲啊，他说法49年，无一法可说，每天度众生，无一众生可度，由此更加说明了拜佛不是偶像崇拜。同时你也给我们介绍这个佛像的作用，我们更加明确了这个佛像的作用不但是要引领众生，因为呢可以帮助很多初学的人来学习佛法，同时呢也启发大家是见贤思齐。还有呢，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佛的时候，自然会心生这种崇敬之心啊，把共高我慢心就去除掉了，自然就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子的目中无人哈，傲慢的不得了的样子。嗯，当然如果往更深处去理解的话呢，更深刻的领悟就是说佛像啊，我们去拜佛可以止恶行善。那么说到止恶行善啊，我们就来说说佛教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佛理，那么不如接下来您就给我们来讲一讲佛学当中所说的十善，因为这当中呢也有很精深的道理在当中啊。
1: 十善呢在我们修学佛法里面是最基本的，因为呢十善如果修不好就变成十恶。那么十善呢从哪里来呢？十善就是从我们身、口、意三业而来的。那么身有三个方面，口有四个方面，那么意有三个方面，那么三加四加三总共就是十种。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如果你把握不好，那么你就会变成恶行，就会造恶。造恶你，那么你就会受报，到最后呢你就得到这个苦果。如果把我们身口意三业修行修得很好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把这十者变成是善的，是清净的，是正面的，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快乐，你每天的身心就能够得到清凉。那我在这边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十善里面从我们身口意来怎么样修。举个例子，第一呢就是身，我们身里面呢我们不能杀生，不能偷盗，不能邪淫，叫身善啊。那么不杀生，这里面是有粗有细，有看得到的有看不到的。那么我们从粗俗来讲，就是我们不能杀人，你杀人你就要偿命。那么你不能去杀那种大的动物，或者是那种很有灵性的动物，这个是很不忍的。特别是你看现在最近这个好多的那个传染病都是来自于吃这个野生动物而来的。那么这方面呢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吃，我们要戒口，所以呢我们尽量呢不要去杀生，特别是不要去杀人，不要去杀那种有灵性的那种动物，还有呢就是那种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能去碰它。当然我们慢慢修，从这个不杀这个人，不杀这个大的动物，不杀这个很有灵性的动物以外，那慢慢呢凡是这种动物我们尽量去保护它们，不要杀它们。所以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下子就哦我不杀生然后我什么都全部都不杀了，这个呢一般呢就做不到。但是呢要明白释迦牟尼讲杀生总是不好，所以呢我们往这个方面去努力，尽量减少杀生。包括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可以吃这个三净肉，就是有时候我们可以买那个现成的，不要去买那种青猪拿来杀的，这个都是很不吉利的事情。那么第二呢讲到偷盗也是一样啊，偷盗就是大家知道不是你的东西的话你不要去抢人家东西，因为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该是你的话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就抢了以后到最后也不是你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偷盗。那么邪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除了正常夫妻之外呢，那么就是自己要检点自己，特别是在这个开放的社会啊，自由的这个社会，那我们在这方面呢，为了要家庭和谐，为了要尊重其他人，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也要有这种毅力去控制自己。所以呢，从身体方面呢，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事情。那么第二呢，是讲到口， 可就是我们

0: 每天讲话，常常要去自省自己，诶，我今天跟好多不同的人讲话，那么我们讲的这个话是有意义健康的话呢，还是说无意义健康的话，乃至说对我的工作、对我的事业、对我的家人、对我自己讲的话也没用。那么有的人呢喜欢吹牛啊，吹多了人家对你也不相信，还有的人呢是专门喜欢骗人家，变成没有一种诚信。所以从佛教里面讲的是说，我们修行啊，这个口业很重要。我们口业呢要做到什么呢？要做到四种。第一呢就是不要妄语，不真实的话我们不要讲话。那么第二，不要歧义，不要讲那种淫秽的话、不健康的话。第三呢，不要恶语，就是不要恶口，不能动不动就是发脾气啊、骂人啊。还有另外一种，就不要两舌，不要这里讲讲那里讲讲讲，然后挑拨是非，这个都是缺德的行为啊。所以呢，我们要讲话一定要讲口吐良花，让人家听了以后很舒服，能够帮助别人的。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说要多念一句佛，少说一句话，那么就是增福增慧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修心养性过程当中修这个口德应该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另外呢，就是意念，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意念啊，生的杀盗淫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这个人有没有杀生，有没有偷盗，有没有邪淫，这个有些个形象可以看得到。那么第二种呢，这个口业，你有没有妄语，你有没有歧义，你有没有恶口，你有没有两舌，那么这也看得到。那么第三种是意，意呢就是你的意念，就你心里面想什么，没人看得到的，就是你自己知道。那我们通常我们心里面有时候呢啊，想东想西，想要得到这个，要得到那个，心里想了很多。还有呢，心里面很容易生气。还有另外一种呢，对于这个是非不变啊、好坏不分啊、因果呢也不相信，所以这个呢也会造成我们那个心里面的一种混乱。所以从佛法里面来讲呢，释迦牟尼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得到平衡，得到协调，得到清净，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做三样东西。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减少我们的欲望，不要贪得无厌，我们要戒贪。那么第二呢，就是嗔恨心，就是我们人呢常常会患有一种嫉妒心啊、红眼病啊、看不到人家好啊，然后动不动就发脾气啊、急躁的心情啊，那么这种呢都是负能量的，都要把它慢慢把它减少，把它清除掉。我们心里面要有这个慈悲心，要有这个包容心，我们应该要有这个爱心，爱的包容。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知见一定要正确，我们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一种该做，哪一种不该做，哪一是善的，哪一是恶的，要能进能退，不能有这个偏见的思想，应该要明白世间所有一切事物它的规律，然后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的更加的合理，既能够对他人好，也能对自己好，能够自利利他，自己救他，那么你这样的心才是一个很平衡的、很和谐的、很清净的一个心。所以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叫身口意三业，那么这三种行为的造作，综合这三业所造作的坏事，那么就叫十恶，就是你这个身口意三业扩大起来有十种，这十种做的不好呢，那你就是叫十恶。那么十恶你造的多了以后呢，那到最后就躲到恶果了。所以我们佛教讲说如是因如是果，你造的恶的因，那将来就得到恶的果报。那么如果按照我刚才所讲，把身口意三业修行修好了，还有呢积极的去做善事，那这个呢就变成十善。那么你这个十善做好的话呢，你将来呢你可能得到好报。第一呢，就是说你在这一生里面你可以看到你的好报，第二呢，你来世呢，你也可以到好的帝王去。这就是佛教里面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
1: 那么您介绍完了这个十善啊，通常在这个佛理当中呢，十善和五戒都是一起来出现的，作为来教导大家的一些的概念啊。您不妨接下来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五戒又是哪五戒呢？
1: 你这个问得很好，那一般我们讲到这个十善自然果然就会联系到佛教的这个五戒。那么五戒呢里面的内容跟这个十善呢是大同小异。五戒呢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在这个跟十善比较呢，那么他具体的他也提出了这个酒啊，他就觉得我们的人啊喝酒不能喝得太多，因为呢这个酒其实本来酒呢没有什么好不公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怕你喝多以后呢，那么你就会乱性，乱性呢那么前面的杀盗淫妄你什么都来了。现在好多人这个酒醉以后就会闹事啊，会杀人啊，酒醉以后呢就会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乃至于呢酒醉以后啊就会讲大话。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就说我们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尽量呢就是要戒酒，因为酒的话呢喝多的话呢不单啊对你的这个杀盗淫妄没有帮助，同时呢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呢酒呢在佛教里面讲的是我们尽量能避免的话还是要避免。那么从佛教的因果来讲，就是我们一个人哈，如果说想要保持人生不失，在这个六道里面，六道就是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我们想要保持人生不失，就是哦下辈子我还是要做人，那你最起码要做到这个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你就能保持人生不失。那么如果说你能够修十善，那么你下辈子呢就到善道去。如果说你能够修这个十恶因缘，那你就成为这个缘觉。那你如果说修这个苦集密道这个四圣地，那就是成为这个声闻的阿罗汉果。如果说你能够修六度四摄，那么你就成为菩萨。如果说你自利利他、自者救他、救心圆满，那你就成佛。所以呢从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这个六道众生乃至于十法界的这个众生呢，你下一辈子你会到哪里去呢，是根据你所修的功德的多少我决定到哪里去的。从这方面来讲，你可以看到佛教呢它是一个很公平的，就是很合理的，是在这个因果的基础上来建立五六道或者是十法界。所以呢我们呢下一辈子会到哪里去，或者说我们这辈子命运会是什么样呢，都是掌握在你的这个行为、你的善功恶来决定你明天会怎么样，来决定你下一辈子到哪里去。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五戒啊，就是做人的基本。
0: 佛学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哈。您今天给我们介绍了十善和五戒，鉴于时间的关系哈，其实还有关于四谛和八正道，我们留到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再给我们讲解。今天谢谢您，谢谢达义大和尚。
1: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1: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来到今天的秋山夜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每周六在 Calgary， 每周日在 Vancouver， 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陪着大家一起听音乐。夏天到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很多的夏天活动呢？今天我们有很多歌曲和夏天有关，也有歌手们会来到节目中和你说一声夏天快乐哦。

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 Sabrina 胡旋武，热情的夏天又来了，听着我的歌陪你过开心的夏天，那就是降落伞。降落伞有热情有痛，但是会痊愈。住在加拿大的你 Happy Summer， 我是 Sabrina 胡旋武。

0: 非常有才华的胡寻武，他是 Sabrina， 歌曲名称降落伞。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降落伞呢？降落伞我觉得还蛮刺激的。啊，之前呢曾经在某一天风和日丽的早上呢，我和我的先生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一起去跑到 Whistler 去玩降落伞。哇，真的是人生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好，今天还有什么样子的夏天的歌要带给你呢？我们有来自 Trash 的奎刚要跟你说实话哦。
1: 吹吹音乐风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奎刚。热情的夏天可以听什么歌呢？不如送你一首我的 Up to You， 因为要在室内吹冷气或者是要出去晒太阳冲浪， It's up to you。 住在加拿大的你， Happy Summer， 我是奎刚。

出现 Up to You， 他是奎刚，奎刚呢推出他的全新专辑，而且呢他是自己一个人的专辑哦，别于他和团体时候的样子，这次他更能做自己了。随身乐风每周日的下午4点到5点在温哥华，每周六的早上9点到10点在 Calgary 和你见面。

我们好早期好早期金曲歌后魏如萱，早期在四安准乐团里面的歌曲风和日丽天气晴，是啊，在夏天的时候每天的阳光普照的感觉真的还蛮不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些夏日的活动呢？就在这个阳光普照的 summer， 今天了很多有关于夏天的歌曲，除了托拉库的我爱夏天，还有其他歌手们呢和你介绍他们自己的歌曲，祝福大家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夏天。待会儿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有吹吹音乐风大人物会来到现场哦，他是一个声音非常低沉的创作歌手，叫做高真，我们待会儿见。

0: 伟，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加利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将于4月16日迁往峰山店，进一步提升服务，继续为顾客挑选心仪且合适的眼镜。峰山高登地址：东北区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403-263-6123。
4: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5: Let us welcome
6: Chui Chui 音乐风暴
7: Star DJ.

0: 今天我们之声乐风大人物请到了这一位呢，哇，他真的是多重身份的一位创作歌手。他除了有音乐人的身份之外呢，同时他还身兼了 MV 导演呐、啊，他也是个演员呐、啊。外界给他了一个名称叫做 Chill 灵魂暖流系的全创作歌手，这个名称非常的长。他就是前糖猫的主唱兼鼓手，我们来欢迎高真 True，Hello。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Tracy， 很高兴可以来这边。
0: Yeah， Welcome to Vancouver 。刚才我们稍微小聊了一下，就是跟加拿大有小小的关系，对不对
1: ？Yes， 因为我的姐姐呢住在 Thunder Bay， 然后我们还找了一下 Thunder Bay 到底在哪里。它原来是在 Ontario 的，应该算是边缘。一个很
0: 对，我刚才真的认真看了一下
1: ，Yes，
0: 呀、yeah, ，它离美国很近哎、欸，
1: yeah,
0: 好像
1: 就
0: 在 border
1: 呀、yeah,
0: yeah,
1: yeah, yeah. ，没错。
0: 那、yeah, interesting， 哇、wow, ，Thunder Bay，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地方的名字、欸。
1: Yeah, 要不是我姐姐在那边，我应该 my whole life 都不会听过这个地方。
0: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跟这个 Canada 一点小小的连结。
1: Yes, yes.
0: 对，所以你的声音呢，到了我们的 Vancouver。对，之前其实糖猫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啦，比如说金鹰的创作奖，有入围了最佳乐团、最佳节奏蓝调专辑，那后来金曲奖也有入围了最佳的演唱。

0: 组合奖，所以 a lot of 很多很棒的成绩。那后来，哎，就是个人了，单飞了，然后2021年开始吧，差不多2021年开始，你就算是比较属于比较个人创作比较多了。
1: 对对对，差不多那个时候。其实乐团结束有一段时间没有发作品，然后那个时候应该算是自己有一点点在犹豫，就是是不是真的要再做音乐下去，但是某一种一个低潮吧，可以这么说。对，因为从学校我们其实乐团就已经在进行了嘛，然后一直到我们毕业就把这个东西突然从原本只是一个兴趣然后变成工作，就变成职业之后，我们的看法就变得很不一样。然后来因为大家也有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就然后变成个人之后呢，对我来讲也好像才是真正的毕业，在想说那接下来我到底是要做我原本学校在学的东西呢，还是我要真的就继续做音乐下去。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其实不算是真的有很明确的方向，但是随着一首一首歌发出来，就觉得后来我觉得好像自己还是喜欢音乐，然后就 I'm back， 然后才发了专辑这样。
0: 所以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选择说继续做音乐的话，你会现在会是做什么？选择另外一条路会是当时的 second choice，
1: 应该就是做影像，就是比如说导演啊，或者是摄影 maybe。
0: 那现在其实你也有继续这个方面，但是同一个时间你还是继续你的最爱啊，音乐。
1: 因为可能因为那几年因为必须要付 rent 嘛，就还是要赚点钱，所以有工作就会尽量做然后可能也有人看到喜欢我拍的影像的东西，所以后来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会问我说还有没有拍。那基本上如果是朋友找的，我都会就是很乐意说OK， 因为我还是蛮喜欢这件事情的，只是它变得不是我的就是 main 主要的目标这样子。
0: 就是现在是不是主要的来源，经济的来源，而是做兴趣的。
1: 对对对，有时候放在兴趣就是更棒。
0: 就是才会产生那样子做在当下做的那个乐趣。
1: Yes，
0: 所以后来以个人身份发表创作，我们有 Freedom 啊，我们有 Lucy 啊，我们有 One Last Kiss 这些作品，而 Lucy 也有入围了最佳民谣的歌曲奖，所以成绩也是就是都看得见的。对，从乐团主唱到个人创作，刚才也有提到说他有一个身份上的转变，以前是一群人，那可能呢在做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我们要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但是现在是个人创作了，那个是更 flexible 了吗？是更比较容易一些吗？
1: good question， 我觉得两个有不一样的难处，就是很多人的时候就是大家会有不一样的 idea 嘛，所以你要把他们融为一个想法的时候会需要很多时间，然后有人需要妥协，有人需要去说服，有人需要牺牲的。但是等到一个人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变成是 too much freedom， 就变成你什么都可以啊。那你要怎么选？谁来帮你选？没有人可以跟你讨论说这个这样子比较好，变成自己每天都在想到底要怎样比较对呢？当然说我们有 team 嘛，还是有团队，可是因为有时候在创作音乐的时候还是会希望是一个由自己出发的东西，就变成说好像没有人可以讨论，有时候也会也会有其他的烦恼。不太一样，
0: 就是 good and bad。
1: 总是这样子的。
0: 不过个人创作就更回到个人一点了，像这张专辑 Alive，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就是有重生的意思的感觉。
1: 对，完全就是 alive， 就是可以说是很有生命力的，或者是重生，完全就是。
0: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发这张专辑叫 alive， 而且也是刚好满30岁，就30岁这个是一个转捩点。
1: 是，其实我稍微 pass 了30一点的。
0: 去年。
1: 对。好像也还超过再多一点点。
0: 这个是30起头，还有很多年。We look ahead.
1: Yeah. 但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对我来讲是把这几年之间的心得感想都combine 在一起，

0: 确实是差不多从30开始，没有错了。对，然后我觉得也因为是我的自己的第一张，所以
1: 对
0: feels personal， 就是感觉就是很个人。然后也因为我是个人在发，所以我可以这么个人的在讲我自己的事情。
1: 嗯呀，
0: 所以我猜大概也是第一张才会这么个人啊。Maybe 之后就会讲点别的。
1: 对，就通常第一张专辑可能会。我觉得像是一张名片吧，当然大家对你来
0: yeah, yeah, yeah.
1: 对你都是非常的认识的，但是能够这么看到内心的你，哎，就透过这张专辑了。
0: 对，
1: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哎，跨过三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another 阶段，应该算说
0: yeah, yeah, yeah.
1: 对，到了一个阶段，可能对人生的看法也不一样了，或是你为人处事可能也不太一样了、所以跨了这个三十的这个世代，中间你应该也从乐团到个人也成长了很多、我相信
0: yeah, 完全而且我觉得就是 live and learn 嘛，就是一定会遇到一些有的没的事情，然后随着时间经过，就是即便是一样的事情，可能过了几年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或是不一样的解读方式。对啊，所以 yeah, 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时候然后把自己的东西一些想法可以写出来，就是真的对我来讲是很 rewarding。 就算我以后回头看也许不会是这个感觉，但我觉得这就是这一个年纪的想法，所以我很高兴在这个地方放下了这个里程碑。
1: 刚才我们一开始节目呢，我们有说了一下大家给你的一个称号，这称号是 Chill 灵魂暖流系的全创作歌手。这从你的声音，从你的谈吐啊，然后就是完全就有那种 chill 的感觉，跟很 warm，
0: 希望大家被疗愈到。
1: 对，所以这非常适合做声音的一个工作，除了唱歌之外，podcast、radio， 这都很适合你。
0: 我还没有想过 podcast 或 radio 呢。没有认真的
1: 想过。你有那个 microphone voice， is very very soothing，、very soothing。
0: Thank you。
1: 我们聊聊你这张专辑。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很剖析你的人生，而且让人家你愿意让人家进入到你的心里。It's like， 你好像很赤裸裸的把你的一些心情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个不容易耶。
0: 还忘记是哪一个作家说的吗？就是说，写作就是 being naked 吧，就是。不过我觉得我可能自己算好像习惯了吗？不是习惯 being naked 啊，一个怪男生。但我觉得好像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我觉得算自然。可能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也是很包容，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本来就都会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所有人其实都是对的，只要没有犯法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对的，没有什么好 judging 的。所以我也觉得我会很 freely 的可以说出我想要说的，那自然会有就是相信我的或者是跟我有一样想法的人会喜欢这个 idea。那如果真的不喜欢，其实他们也就是 go separate way， 就不用特别要做什么。
1: 就是这张专辑也可以让大家更贴近你的人，你心里面的想法，而且 at the same time 是可以产生共鸣的，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可能你都可以可能触及到不同的人。
0: I hope so.
1: Let's start with 这首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 Bye My Love。 这个讨论这个话题，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有曾经的切身的经验。
0: Yes.
1: About losing someone or about like saying goodbye to someone.
0: Yeah.
1: 对，这个是很深刻的一种情感。
0: 会写那首歌其实当初是因为这首歌是跟王诗安 Diana feature 嘛、对，但在还没有决定找他 feature 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就已经先写了，那时候是 melody、然后还没有歌词，但是在我们要准备在想这个歌要讲什么的时候，然后因为专辑那时候名字 Alive 跟他的大纲已经出来，就是我们已经决定说要讲就是这个三十几岁的这个阶段会发生的事情， 那我就

0: 觉得说，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30岁左右的时候，自己的就是 grandpa grandma 的年纪大约都在 maybe 七八十左右，然后很多我自包含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同学，就是会在这个年纪区段都相继遇到就是自己的祖父母辈或是家人过世的经验，就是很多人是第一次，因为年纪就是刚好到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就是三十几岁的时候必须要或者是被迫面对的一个难关，应该这样讲吧，就是我们也都知道每个人都会遇到，可是自己遇到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决定说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首歌，就是真的他那个 By My Love 的 My Love 不是爱情的 Love， 是真的是挚爱的人的那种 Love，
1: 挚爱的人
0: By 就是真的是指离别，而不是只是就是 See you tomorrow 那种 By， 所以就是非常明确就是指过世，就觉得这个歌一定要收在专辑里面。
1: 对，这个进了30岁以后就人生另外一个阶段，而且发现是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岁数，我觉得开始要面对像你，对，被迫让这个说生离死别也是一个人生的关卡，你要 say goodbye to your loved ones， 对，所以这首歌听得很感动，而且又有点要泛泪的感觉。
0: 是，而且就是这个歌的写的时候的另外一个 story， 就是真的 story， 就是因为王珊加入。就确定要 feature 之后，然后刚好就是那个方大同刚好离开，所以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好这个歌要写这个 topic， 可是完全没有想到居然就是在这个筹备音乐的过程中会发生真的就是如同歌曲在讲的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因为方大同跟王珊他们是就是超级要好的嘛，所以对 Diana 来讲她非常的打击，然后包含我们找的作词老师就是小翠老师，崔维凯老师作词老师，他也是帮方大同写过很多歌词的老师，所以他们也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有一段时间这首歌其实就有点卡住，因为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太痛了，所以大家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东西，对，所以原本我也想说哇是不是这首歌会有点来不及就是做完，到因为我们专辑时间已经压了发行的日期，但后来就是还好大家就是消化，然后我们在一起面对的时候我们一起开会在讨论说我们这个 topic 到底要怎么讲，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somehow maybe 我觉得可能对于Diana 来说也变成一种抒发，或者是我希望他有
1: 或是释放，
0: 要帮助他 let go 或者是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把这首歌的歌词写得更就是我们不想要去太 focus 在伤心的这个点，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就是把离开的人他们的一些好的想法跟他们好的 spirit 留下来，然后用我们还有的这个生命把它 fulfill 或者是 carry on 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听到是难过是一定的，但是是会希望可以有一个更多希望的感觉
1: 就是有时候 losing someone 我们还是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是好好的，他也会希望我们都是好好的
0: 他们一定希望我们是好好的
1: Yes， 所以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待哇所以这首歌很深刻对，原来对创作这首歌当时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不是只是某个人的 loss， 而是整个华语歌坛的 loss。
0: Yes，
1: 对
0: yes,
1: 对，所以所以希望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感同身受之外呢，也可以获得些许的一些力量。这张专辑 Alive， 所以这张专辑 Alive 这个名字，你说是一开始就已经有这样子一个架构，跟想说，就是要以这样子一个方向，所以是。多久时间去酝酿出我准备想要确定发行我自己的这张专辑
0: 我觉得可以说是从糖猫乐团结束之后的这几年间都有在想着好像要一个个人作品但是一直到去年现在是2026了，所以2024是前年 应该要讲前年的时候才真的觉得 OK， 我觉得时机好像

0: 到了，我应该要做一个完整的 album 出来。对，那Alive 这个名字其实是后面才想出来一个确定的的字，可是在更早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就已经是蛮清楚，希望是写我的这个年纪区间发生的事情，也只是后来我们找到了 Alive 可以很适合这个 idea， yeah，
1: 嗯哼，嗯，所以这个 Alive 也把它放在最后一首。对，
0: yes。
1: 我就听完整张专辑之后啊，你会发现心情有一些起承转合，
0: 嗯哼，
1: 有甜蜜的，有开心的，有悲伤的，然后有鼓舞的，最后呢，什么是 Alive， 什么是叫活着？
0: Yeah，
1: 对，这个是一个
0: 很
1: 大的一个 topic。
0: Yeah， 真的。那首歌其实也会放在最后面是，对我来讲，因为是最重要的，然后同名歌，所以它放在最后面。那个时候，这个 Alive 活着的这个 idea， 其实是从我应该可以说是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会在 teenager 或者是大学的时候，对于这种生命。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啊，就是那些哲学上面的这种想法会特别多，因为 I don't know， 年轻没什么事做，就会每天在想这些有的没的，开始工作反而就都在忙工作，就没空去想这些有的没的抽象的东西但在学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蛮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孤独的感觉，但是I mean in a good way， 就是它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苦苦的，可是又不是真的觉得很可怜，而是觉得说好像就是觉得生命力很强，然后但是又有点不理解到底我们来这个此生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一个 goal， 还是比如说如果真的相信 God， 为什么要创造我们，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任何 purpose， 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就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想这些事情想的很多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也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就决定要把它写出来，因为我觉得到后面就开始大家开始工作之后，其实大家多多少少包含我自己就会变得有一点点庸庸碌碌的嘛，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工作，我们必须要有钱才能买吃的，才能出去玩，才能坐飞机 whatever，但就是我们会变成习惯说哦，每天起床 OK 工作，然后下班 maybe 看个电影，然后周末出去走走，但是就是会这样子度过一个 maybe 三四十年五六十年所以讲起来也有点可怕就变成I don't know， 我不是悲观的在讲这个事情啊，对，就是会觉得好像我会想要 remind 自己说哦，记得你当初二十几岁的那个想法，然后我们在面对我们每一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用一个更新的感觉来感觉 OK 今天确实是新的一天跟昨天可以不一样那我们该做什么这样子
1: 真的在人生不同阶段都会 wonder， 就开始去 wonder 说 why am I here， what's the purpose， 目的是什么，我到底来这个世界上我要做的是什么对然后像你刚刚提到的一旦进入那个机械式的这个循环的时候那个 you don't feel alive， you feel like dull 或者是好像 robot 一样
0: 就习惯了，
1: 所以习惯了之后可能就不会有那个 alive 的感觉，所以这张专辑你也点醒了一个是大家如何去找到那个对自己心里面那种触动啊，或者是会让自己还是有那种 feeling 的那一块
0: 一定的，
1: 就好像你说的就是 being alive， 像这张专辑的名称一样。今天的这圈夜风大人物是高真 True 推出的专辑 Alive，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呢还要继续跟你聊哦，因为今天聊不完，所以我们和高真下星期见，祝大家有个很棒的周末，我是陈静 Tracy， See you next week， 谢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今天已经是6月27号，一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了，还有4天，我们就即将迎来7月1号的国庆节。今天呢，我会提前带大家云体验今年2026年加拿大国庆节 （Canada Day）。每年的7月1号呢，对加拿大人来说呢，不只是一个节日，而是一个国家的生日派对。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们整个国家所有的城市呢，都会一起穿上红白色的衣服，然后认认真真的快乐的玩一天。说到国庆节嘛，先说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但其实很重要的背景。加拿大国庆日纪念的是1867年北属北美法案的生效，也就是加拿大作为联邦国家正式成立。换句话说，到了2026年，加拿大已经是159岁生日了。虽然在世界历史上不算是一个老国家，但是在这159年的历史里面，从原住民文化到法语英语双语体系，再到今天的多元文化的融合，可以说这个生日派对的意义是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多声音。你今年在卡尔加尼看到的 Canada Day 其实已经不是单纯放烟花加听音乐，而是一个城市级别的文化表达。它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不同年纪层的人放在同一天、同一座城市里面一起庆祝。今年最核心的主舞台呢，依然是 Princess Island Park。 这个地方大家应该

不陌生了，就是我们的黄子岛公园，本来就是卡尔加里最经典的核心岛公园。到了国庆日，它直接升级成为音乐节现场，从下午2点开幕仪式开始，一路玩到晚上8点多，整整6个小时以上的现场演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边是 Bon Iver 的水声，一边是现场音乐舞台，从独立音乐到 Hip Hop 再到流行，最后压轴的是 Walk of the Earth 这种级别的乐队。这种组合本身就已经很加拿大，多元轻松但又很有能量。但今年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分区式的城市节庆，也就是说市中心不只是一个活动，而是拆分了很多个小宇宙，让你走几步又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节日场景。比如说文化和历史体验区呢，就在 The Conference， 这里的重点呢不是热闹，而是沉浸感。你会看到原住民的 Power Power 表演，还有一些 Tipi 帐篷、传统工艺，还有呢 Sports Calgary 的体验活动，比如说是模拟的滑雪。哎，你想想都很兴奋，因为7月份你可以感受到怎么样滑雪。这个区域呢还很适合用一个词来形容，慢下来。它不是让你打卡拍完照就走的那种，而是让你稍微停一下，看一下这片土地最早的故事。然后你可以走到去 Multiple Building 还有善乐公园，气氛就完全不一样。这里呢更像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舞台，中式的舞龙舞狮、传统的舞蹈、文化时装秀，一边是节庆，一边是表演。我知道在这个区呢特别多我们中式文化的一些演绎，适合家庭游客，因为它就很直观，小朋友一看就能懂，颜色、音乐、动作都很强烈。可以说今年这个地方呢是比较视觉冲击型的一个点。如果你想找一些最 relax 的地方，那就是 O'Care Plaza， 这里面完全是另外一种节奏，音乐、舞蹈、脸部彩绘、儿童游乐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沙滩感的水景区。很多人会选择在这里待一个下午，因为它不像主舞台那么拥挤，也不像文化区那么严肃，它更像是一个城市里的慢生活空间。再往东走就是 East Village， 这一带呢是今年很值得说的城市更新打卡区。Riverwalk 一路延伸，有艺术装置，有临时纹身，有旅游互动摊位，还有很多 food truck。 你知道吗，在我们每一次的街节里面， food truck 一边买一边看一路吃，这个是少不了的。这里的感觉呢会更年轻更街头，也更适合边走边拍。如果你是喜欢城市风景、桥梁、河岸、现代建筑的话，这一带基本是可以拍满手机内存的。当然了， Canada Day 节日最后一定会有高潮的位置，那就是烟花。今年的烟花呢大约会是在晚上11点，从 Calgary Stampede Park 附近发射。但这里呢特别要注意一点，今年现场是不开放观赏的，因为要配合 Stampede 准备还有安全的安排，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跑错地方了。官方推荐最佳观赏点呢是 Maxwell Center， 这里的停车场呢会开放作为观景区，虽然没有活动，但胜在呢视野清晰。不过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人一定会很多，所以一定要提前去占位置，最好了是搭或者是搭乘 LRT 过去也会更轻松。如果把今年的 Canada Day 串联成一条城市路线的话，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早上可以去文化区感受历史，中午去善乐公园看表演，下午再到 Prince Island 去听音乐，傍晚呢就到 O'Care 休息吃个晚饭，晚上呢再到 East Village 散步，然后再到 Maxwell 看烟花。这已经不是一个

参加活动了，而是在体验我们这一座这么漂亮的城市。而今年最值得说的一个点呢， Canada Day 其实是在提醒大家，加拿大不是一个单一文化的国家，而是一个不断叠加的故事。159年不算长，但它的变化速度很快，从移民社会到多语言社区，到今天这个城市级的文化节庆，它越来越像一个开放的拼图。所以当你7月1号站在烟花下面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只是光，而是一个国家用159年写出来的多种声音。最后留一个小问题给大家，如果今年你只能选一个区去待一整晚的话，你会选音乐舞台、文化区，还是城市河岸呢？还是最后的烟花观赏点？好了，说了这么多，我想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怎样停车。那首先呢， City 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免费的停车点。首先第一个是 McDougall Lot 28， 第二个呢就是 Harmony Park Lot 40， 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说的 Gym Shop。第三个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免费停车的 Convention Center Park Lot 60， 还有一个是 City Hall 里面的 Lot 36。所以这几个地方呢都是免费停车的，虽然当天是7月1号，很多地方是封路的，所以建议大家提早到场了。当然了，我也不是建议大家不要开车过去的，使用免费的 Shuttle Service。那 Shuttle 的点呢有几个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是6 Avenue 跟5街之间 Conference Way 附近。第二个呢是 Riverfront Avenue 呢跟1街附近的。还有一个呢是2街跟 Riverfront Avenue 之间的一个点。所以呢大部分呢都是集中在 Riverfront Avenue， 大家可以到时候去找一下。希望大家在七一国庆节当天玩得开心。好了，我们下一趴节目继续。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欢迎继续收听《家人有约》。上一节我们刚聊完国庆节的烟花，大家可能还没觉得过瘾的吧？今天我们就非得把这个 party 给进行到底。所以呢，我们这一节呢就会聊比国庆节更疯狂、更热闹、更让人上头的，那就是让我们卡尔加里，哦不是，是让我们整个亚省都要陷入集体亢奋的神奇节日 Calgary Stampede。就是那个戴上牛仔帽、喝完啤酒看烟花、连续疯狂10天的 Calgary Stampede。 今年的 Stampede 呢是从7月3号到12号，但是各位听众，虽然 Stampede 还没有开场，但是这个火药味呢我已经感觉到比烤串还要冲。今年的 Calgary Stampede 就3个字：吃、喝、草。咱们一个一个来聊，先说最让人流口水的吃。 Stampede 中场的美食向来呢只有2个原则：不怕你不敢吃，就怕你不敢看。今年呢更狠，直接推出了65个新玩意儿。65款啊，听众们，你们的胃都准备好了没有？还有你们的减肥计划？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先给你介绍几款，你们听一听，这是人吃的东西吗？不对，这是神仙才能想得出来的东西。首先第一个一定要试的，敲黑板哦， Crunch Critter Corn in a Cup， 翻译过来就是脆虫子玉米杯。啥意思？就是墨西哥街头玉米上面撒了一层油炸干面包虫子。对，就是虫子，脆嘎嘎的那种。主办方说了，这种虫子呢带着咸香坚果风味，配上辣椒粉、青柠皮还有奶酪。朋友们，我真心给你一个建议，吃的时候千万不要细看，闭眼、张嘴、嚼、咽，一口气做完。你要盯着那个小虫子看3秒的话，保证你吃不下去。但说真的，你敢试呢，你就赢了朋友圈摄影大赛。今年的 Stampede 朋友圈9宫格呢，没有这杯虫子玉米呢，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去过。第二个呢，就是Cookie and Cream Korean Dog， 奥利奥奶油韩式热狗。你们想象一下，一条清蒸热狗，还有马苏里拉奶酪，裹上日式面包糠，还有玉米片外壳，炸得金黄金黄的，然后淋上那些甜奶油酱，再撒上一层奥利奥碎。嘿，听众们，咸甜永动机就是这个样子，热狗的咸香，奶酪的拉丝，还有奶油的香甜，奥利奥的那种颗粒感，一口下去，你的味蕾直接就是开 party， 你的血糖就是蹭蹭蹭的坐上过山车。 Stampede 的官网怎么样形容它的？就是嘎嘎脆，甜糊糊的，巧克力味的混乱。听听这些形容词，你想不想吃？

第三个就是 Area 51st Taco Burger 51区的 Taco 汉堡。哎呀，这个名字听了就赢了。51区是什么区呢？外星人吃的。啥配置呢？牛肉饼，还有墨西哥奶酪、墨西哥辣椒、生菜，然后加上一个泡在里面的一个酸梅酱，还有它菌的辣椒粉，就是那种撒在甜芒果上面的辣椒粉，再淋上这个香菜青柠酱。最绝的是什么呢？面包呢是 UFO 形状的，外面裹了一层多利多汁的奶酪。大家一听这个汉堡长得像飞碟，你一咬下去那一刻，味蕾呢就像被外星人绑架到墨西哥度了个假。第四款呢，我光念名字我就觉得饿了， Deep Fried Cheese Pizza Slice， 就是炸奇多披萨。披萨73的行政主厨 Jason 他说这句话就特别实在，你既要搞一些疯狂的事情，比如把一片芝士塞在一个奇多酱里面拿去再炸，你还得让它好吃到人家愿意吃完还愿意分享给朋友，又或者是愿意再来买一次的。结果怎么样？他们还真的做到了。这款叫 Cheese Saddle Slice， 芝士马鞍片的，就是把芝士披萨上面撒一些热狗面糊，裹上奇多粉，下油锅去炸，外酥里脆，拉丝拉到你手臂那么长，再配上一些蒜香酱、酸黄瓜，还有意大利辣香肠。你听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这玩意的热量呢？我估计呢，你绕着 Stampy 跑十圈才能消耗得了。第三个当然少不了我们的东拉拉拉面甜甜圈，它的英文名字呢就是 Ramen Nuts， 拉面坚果。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把拉面放在甜甜圈上面呢？ No no no， 是芝士夹心的甜甜圈，外面裹了一层金黄酥脆的拉面碎。你没听错，是拉面成了甜甜圈的外壳，再配上各种的蘸酱，这已经不是甜甜圈了，这是碳水包碳水，快乐加倍再加倍。压轴大赛呢，就是和牛玉豪烧巨型鲜贝，这是一种带着日式街头风味的。鲜贝有多大呢？主办方说了，比你的头还大。烤得香香糊糊的米饼上面放着顶级的和牛，再加上各种预好烧的各种酱料，你想想这个食物，比头大的米饼再加上和牛，这玩意一端出来，你旁边的人肯定会问你在哪里买的。好啦，说吃的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我已经饿了。总结一句，今年的 Stampin 你不去试个三五样呢，肯定对不起你的胃，还有对不起你的朋友圈，更对不起你花的那些门票。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喝的这一节呢，我肯定不是告诉你喝什么啤酒啊的东西，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故事呢绝对是一个过山车。从6月9号开始，亚省的酒类监管机构 AGLC，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不酷，忽然宣布啤酒涨价。具体怎么涨？原来酒吧最便宜大概是20 S 的一个生啤，最低卖3.2块。新规定出来之后呢，最低卖5块钱，涨幅直接接近了60%。瓶装啤酒呢，从2.75块呢涨到4块钱。AGLC 的说法就是帮餐饮业应对成本上涨，同时减少过量饮酒。大家一听就觉得，哎，减少过量饮酒，你涨价就能减少过量饮酒了吗？你涨价只能减少我的快乐，大家说对不对？消息一出来之后呢，餐饮业和活动主办方直接就炸了。为啥？因为离 Stampede 开幕不到一个月，这时候的涨价你不是在帮他们，你是把他们一年最赚钱的时间呢直接给砍一刀。我们的 Stampede 每年至少得吸引130万游客，带来超过10亿元加元的经济效益，酒吧、餐厅还有临时 party 的那些帐篷就靠自己添回血。你这个时候涨价，大家不骂你骂谁？好了，于是我们的市长就出手了。

0: police 扫兴警察。结果市长一听，行，这个词用得好，我原样送还给你。于是场面变成了两个人隔空互喷，吃瓜群众只能把手里的瓜都丢了。但是反转过来了，就在刚过去的这个周一， Surface Alberta 的部长忽然宣布涨价决定撤销，立即生效。省长随后也公开感谢了这个决定。所以听众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去 Stampede 喝酒还是原来的价格，还是原来的快乐。这个反转快到让人怀疑是不是省政府发现 Stampede 投票人口太多了。总之呢，啤酒不涨价，大家放心喝。但是这个事还没有完，因为呢，我们又引出了第三趴炒。省长大战市长第二轮，刚才说了啤酒涨价这个事情暂时消停了一下，但是噪音复利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卡尔加尼市政府搞了个新规定，扩音设备音量限制，活动时间缩短。 Cowboy 音乐节主办方直接就跳出来说了，你这样搞，我们的演出根本就没办法办下去。省长 Daniel 也站出来，再次把市政府称为 Fun Police 扫兴警察。但是我们的市长怎么着？正面刚，两个人你来我往，跟打乒乓球一样，但桌球上没有球，只有一口锅，就是互相甩。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呢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Cowboy 音乐节呢，能不能像往年一样顺利办下去呢，还没有最终答案。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去 Stampede 是冲着 Cowboy 音乐节去的话，未来几天一定要留意主办方的消息，别到时候背着背包去了，发现只有帐篷没有音乐。除了 Cowboy 音乐节，雅省的警察部门呢和卡尔加里警察局呢也签订了一个历史上第一份合作备忘录。从7月3号开始，联合执法团队共同巡逻大型派对的帐篷，包括最火的 Cowboy 场地。为啥呢？因为去年 Stampede 结束之后呢，投诉太多了，醉酒的闹事，财务的损坏，深夜的扰民。而当时最积极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呢，就是现在的市长 Jeremy Farkas。 总结一下今年 Stampede 的现状，吃的越来越怪，喝的呢差点涨价，不过现在又撤回去了。吵的呢，省长老骂市长是扫兴警察，市长呢也老骂省长才是扫兴警察。目前呢没有胜负，还没有 KO 完。执法呢，今年警察呢会加倍上岗，想闹事的朋友呢，我建议你就要三思了，安安静静开开心心过一个 Stampede 不好吗？ Stampede 对卡尔加里人来说呢是夏天真正开始的标志，是牛仔帽、免费早餐，还有烟花音乐，半夜还在排队的 mini donut。 7月3号牛仔节的大门呢会准时开放，你的牛仔帽准备好没有？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享受国庆节，享受 Stampede 的活动，我们下周六再见。
1: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2: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和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

0: 城华人齐音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节目呢是由卡城环情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很开心啊，我们的录音室很热闹，请到的是我们情会的总干事冯瑞安 Kenneth 做客，早上好。
2: Hello，Hi， 我就是 Kenneth。
1: 好，谢谢您今天的做客。另外，我们还有嘉宾是我们的社区参与部项目经理黄家瑶 Ernest，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好，感谢两位的做客哈。那今天这么高兴呢请到两位做客，其实呢是介绍一下我们齐音会每年一度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关爱齐音健步行及筹款表演。那 Ernest， 今年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活动时间是在7月11号，然后其实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在夏天举办这个活动，除了希望筹款之外，也希望有一个机会让长者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室外一起走一走，然后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也可以做一下运动。所以呢其实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1: 是每年我们活动就很热闹，大家其实好像一个大的 party， 我们可以聚会一样。
2: 对。
1: 但今天我们的路线是怎么走呢？这个步行。
2: 这一年呢其实都跟往年一样，就是在齐音会起步，然后经过这个善乐公园，沿着这个河边Bow River 的河边，去到这个和平桥的时候就回头也原路返回齐音会。所以呢这个路线其实走得快的人可能半个小时到45分钟，就算你慢慢的走可能一个小时都走完了。然后回到齐音会的时候，我们还有其他活动，我们会有这个摊位，有不同的，包括可能一些物品的义卖，有食品啊、饮品，还有抽奖的环节。然后同一个时间，我们在台上有筹款表演，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捐款，然后你就有机会到台上到台上表演给长者看，
1: 大家的一个互动环节了。
2: 对，时间呢就记得我们呢健步行是10点开始，所以呢10点我们就出去走一走，走一圈，回来的时候大概11点半，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摊位。还有这个筹款表演的活动了。
1: 是，总的来说其实我们的安排十分的丰富，除了步行的话呢沿路风光十分的好啊，回来我们既有一个食品的供应、饮品的供应之外呢，还可以出钱做一个表演，可以搬上一下我们的摊位做一下筹款。是，那说到筹款那请问一下 Kenneth，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多少呢？
3: 今年我们的筹款目标也是10万加币的。
1: 好，那其实这个目标我们是怎么定下来？为什么我们要筹备这么多的一个善款呢？
3: 好的，首先我想讲一下，其实去年就是我们齐音会的40周年，所以今年来说我们已经服务这个社区有41年的时间，目前我们有会员2600多，还有我们每年服务超过5700人，所以这样提供这样的一个这么多年的服务，那我们的齐音会的会址，我们的中心其实是1996年成立，现在已经3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维护维修的需要。其中一个我想提一下的就是我们屋顶我们有一个冷暖气的系统，就是 HVAC 的系统，其实它已经超过了它的使用的年限，目前其实它供暖的能力不足，其实很急需要更换。目前我们跟市政府的顾问正在打架嘛，那个估算的造价都大概为150万，就是我们把项目分为2年，然后每年去申请市政府还有省政府的补助，之外其实因为还至少需要付出大概65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财政的压力。另外市政府我们每5年会做一个机构的，它叫做一个 Building Condition Assessment 的报告，就是会估算未来25年的维修保养的费用。目前这个报告已经做完了，那估算每年其实我们至少也需要大概10万元来做整个中心的维护。因为这个中心的老化等等，那我们其实很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当然最终的目标还是给长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参与活动还有

0: 接受服务的环境。
1: 是，那相信其实经常到访我们的一些长者都有感觉，就是我们的冷暖系统真的是急需改善，因为可能冬天的时候呢供暖未必那么理想，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呢可能那个通风又有点欠缺。那刚才其实 Kenneth 也提到，就是说这一个财政压力真的是十分的沉重，这个报销好像每年都在攀升这样子。那我们那个服务设施其实也是想让我们的长者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去接受服务来参与活动。那提到我们的一些服务，其实近年来我们的服务也是越来越多元化，那 Kenneth 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目标，我们的一个服务方向是什么呢？
0: 首先我也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正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
1: 好啊，
0: 当然基金会我们最终的宗旨就是让我们的一些华裔的长者过着一个幸福健康的独立的生活，还有他们能够为加拿大的社会做出贡献。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我们一些华裔的第一代的移民，他们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用华语来提供服务。基本上我们的服务就是提供一个综合性的专业的一个服务。我可以举一些例子，譬如说很多时候长者第一站来到我们基金会都是去我们接受我们一些可能申请社会福利一些转介的服务，这个我们叫我们的卡层长者一路通的服务。那我们通过社工的服务模式，我们会做一些个案的评估，然后针对他的需要提供相应的服务，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福利申请，还有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居延性的辅导，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建设啊公证的文件的服务等等。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叫它社区同行大使的服务，主要是针对一些独居或者缺乏一些家庭的资源的长者。那我们有50多名的义工，他们会跟这些长者配对起来，然后提供一些家访啊朋辈的资源，或者一些电话的可能跟他们聊聊天啊的服务，也会提供一些情绪的资源，甚至和他们一起参加一些社区活动、保健活动等等。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做了很多年的服务，这是一个我们一个长者的日间的护理服务，主要是针对一些有认知障碍症还有一些长期病患的长者。那他们可能一周来两次，就是白天的时候接受一些服务啊，有一些活动一起去做一做，然后也让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照顾者可以在家可以休息一下或者做一下其他的活动。
1: 是是，好，感谢 Kenneth 的介绍。其实有一些服务大家可能已经很熟悉，譬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是社区融入方面的一些项目。 Dennis，
2: 对，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社交、抗乐、文交还有健康方面的活动是center based 的，所以就是长者需要过来我们中心参加的。比如说你过来中心可能看见我们的海报，有很多兴趣班，有关怀小组等等的活动，这一方面就是社交抗乐方面的。然后文教方面，可能你每星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奇闻奇事的讲座，这个就是去讲一下不同有趣的题目，跟讲者有关系的题目。然后呢，健康方面可能你们都会知道我们有保健中心跟这个足部诊所，这些都是希望提供健康保养方面的服务给讲者。除了 center base 就是要过来中心的服务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家居跟社区的资源服务。我们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有交通接送还有医疗翻译的服务。这个呢就是我们组织了义工就是点对点的在你们从长者的家里接他们去诊所或是医院，然后在那里呢就会提供这个翻译服务，然后把他们接回去，这个是很全面很体贴的服务。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家居维修的服务，其实这个目的是希望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给他们在家里居住。他们可能有一些小维修，我们的义工都会帮他们去做。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家居清洁的服务。清洁其实平常可能大家都会做，但是对于一些

0: 啊能力或是身体啊不方便的长者，其实他们很难每星期去固定去做，所以我们就有我们的清洁员啊上门去他们家里帮他们做一些清洁啊，目的也是一样，就是让他们可以居家安老。
1: 嗯，是，那作为其实勤快的一份子，我都感觉到我们的服务真的服务范围涵盖非常之广，什么都想到的都相应的提供了，那这是我们的服务范围哈。那说到服务标准的话，其实我们今年也刚刚通过了这一个 CROF 哈，但 Kenneth 其实我们是怎么来可以保持这么高质数的一个管理呢？
2: 是啊，静，这个 CROF 我们的它中文就叫一个富康设施认证委员会，其实是一个国际的认证的组织。那所谓这个认证的意思就是去确认勤惠我们的服务的质量是符合国际的标准的。其实今年我们再次通过这样的一个认证，其实已经是我们第四次通过这个认证。第一次我们是2017年，然后每三年会再做一次。那这一次我们通过之后，那这个认证的覆盖的时限就一直到2029年的4月底。那这个认证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我们整体的服务是否能够符合这个以人为本的一个服务的模式。那它会了解我们的服务的内部的程序，我们是否能够执行相关的政策，我们的一些内部的服务的措施等等，看看我们是否能够针对我们服务的群体的一些需要的变化，然后我们又能够设计一些新的服务去针对那些需要，还有能够公平公正的向我们的受众提供服务。除了我们的服务部分，它也会看我们的所谓一个管制的机制，因为大家可能就知道我们的一些非盈利的组织，我们都有一个理事会，就是由理事会去掌管我们机构一些长远的发展方向。那他也会看看这个管制的机构是否能够按照他的一些政策去执行他的一些工作。所以其实我们得到这个认证，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机构来说也是很大的鼓励，证明我们在长期在社区扎根已经40年嘛，那证明我们的服务也是符合这个国际的标准的。
1: 好，是，那我们也是很自豪哈，可以得到第四次的一个认证。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呢，我们卡尔加里的人口的增长十分的迅速哈。那其实另外一个经济的压力对我们长者服务来说呢，其实需求也是越来越大的。那其实我们面对这样大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目前在管理上遇到的一些挑战是什么呢？
2: 有一部分当然可以说是挑战，其实也是机会嘛。就像刚才你提到这个人口的增长，目前在卡尔加里大概有10万名的华人，那65岁以上的已经有1万5，那其中目前可能说广东话或者是说普通话的大概各占一半嘛。那传统来说可能勤惠的会员或者构成比较多是可能早年来到加拿大的说广东话的人比较多一点。那我们机构来说，因为针对现在目前的新的人口的增长的趋势，肯定会更多可能是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会来到卡尔加里。那我们也在慢慢的看了解他们具体面对的问题困难是什么东西，去改善我们的服务。所以这个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嘛，那当然也对我们呢也是一个新的机会。当然更多的长者他们的需求可能在变化，或者需求越来越大，那我们要提供服务，当然另外一个主要的挑战就是资金的问题了。像加拿大或者整个世界也面对经济的波动等等。那我们具体也看到政府的一些项目资金，这么多年来有些是缩减，有些就算不增加呢，也只能维持现在的状况。还有很多的一个限制，就是很多项目都是短期项目。比如说他给你一年或一年多的钱，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先导的项目，一个 pilot project。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基金完了它就不一定能持续下去，那对机构来说怎么样让我们的服务持续下去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的支持就很重要了。 还有我们的服务必须由人去做，因为基金会这么多年已经不是简单的提供福利这种做法嘛。那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很多社工的同事啊，专业的同事去提供服务的一个团队。那一般可能大家都知道

0: 知道我们非政府组织，我们的工资福利很多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比得上像政府机构或者是主流的一些团体的水平。那我们也经常会面对一些人才流失的问题，那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慢慢去改善的地方。
1: 是，到听起来真的是很多挑战等着我们去应对，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其中刚才 Kenneth 也提到资源方面很重要哈，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刚才听了有点感动，就是以文为本。虽然现在我们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但是我们还是保持着人跟人接触的那个温度。那我们日常的一些服务过程中，其实 Kenneth 有没有一些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呢？
0: 好啊，我可能也可以分享一下最近我们收到的一封感谢信嘛。
1: 嗯，
0: 那这封感谢信其实就是一个长者写给我们的。他其实本身是一个受到家庭暴力影响的一个长者。那他那个时候就是跟他的家人发生一些矛盾，然后有一些肢体的冲突啊，然后他当然也有一点点受伤，然后他离开了家之后，那他其实第一站就是来到启英会寻求我们的同事的帮助。那我们社工的同事就马上介入这个个案，那当然跟他商量之后，那我们协助他去报警，然后也陪他去到医院去检查，看看有没有受伤的地方，最后也很快的帮他安排了一个安全的临时的住宿的地方，然后再一直跟进这样的一个个案。当然这个感谢信中比较让我们感动的就是他主要也是提到我们的同工一直给他的陪伴嘛，一步一步跟他陪着他去走过那些程序，会做那些事情。那他也赞我们同事的热情还有善良等等。那这些这样的一些个案都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1: 嗯，
0: 也证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就算说在 AI 的时代，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那我们因为提供这种人对人的服务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对我们长者来说是对他们很大的帮助。
1: 是，这个故事也让我想起，就是说有一些长者过来其实接受服务的时候，经常说我们启英会是他的第二个家，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其实马上第一时间可能想的都是启英会。但其实我们启英会呢，除了服务华人之外，其实我们也在逐步的跟很多主流机构啊不同的文化群体来进行合作的哈。但这方面其实对我们的服务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提升，对吗？
0: 那当然了，譬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卡城长者一路通的服务，其实也是一个网络里面提供的服务。那我们是在一个叫 Way In Network 里面。那除了因为我们主要服务华人之外，那其他也有几个所谓主流的机构，包括 Carrier、Jewish Family Services, 还有 Calgary Seniors Resources Society 等等，都在这个网络里面。那在这样的一个网络，当然对启英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和其他的一些主流的机构有很多的培训，一些共同的一些分享，然后针对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做一些集中一起的一些倡导的工作，怎么样针对长者的一些福利政策，可以让他们为他们争取最大的利益。也在一个网络里面，那定期我们有交流，也分享一些项目信息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做法，那么可以互相学习，互相的借鉴。再扩一点，我们在跟市政府，其实市政府之下有一个叫 Age Friendly Calgary 的 Steering Committee, 就是一个年龄友善的卡尔加里的这样一个委员会。那我们是成员之一，那大家就是不同的机构还要跟市政府相关的部门一起去看看有什么议题，有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去做的，帮助我们整个社会，我们的卡尔加里会更加对长者能够有一个友善的环境。那这个包括一些项目啊，或者整个市政的一些安排等等，我们都有一定的角色。最后因为启英会也大家可能也知道，启英会坐落在我们的市中心，在唐人街这样的一个区域嘛，那也是一个带着很多华人的文化还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社区。那我们作为社区的一员，我们认为我们也有他的责任嘛。当然每天每年每个月都很多长者会到我们的中心来，所以维护这个社区的安全他的卫生环境，或者让他成为一个更加活跃更多人喜欢来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责任之一。所以我们也在市政府的协调的一个他叫唐人街的工作小组。

0: 跟其他的华人的机构一起做一些倡导的工作。
1: 嗯，那所以其实近年我们2026年也有一个新的服务推出，是有关我们公民参与的一个项目，是吗？
0: 对啊，我们今年就组成了一个我们叫它公民关注组。那主要它也是一个由长者义工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小组。那主要也是关注一些可能跟长者福利啊他们生活相关的政策议题。总的目标是提高长者的公民参与度。因为我刚才提过，我们的其中一个宗旨也是让我们的长者除了是一个被动的接受服务，他也能够主动参与到我们的加拿大的社会各种的议题上。那目前我们也在讨论一些比如说长者的面对的房屋的问题，或者是医疗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慢慢的通过这个小组可以做一些倡导的工作，针对长者的需要。
1: 是，那谢谢 Kenneth 的很全面的一个介绍，很详细，让我们呢更加可以理解到勤惠的一个服务理念，我们的一些服务内容。那其实做了这么多，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华裔群体呢得到一些更切实的一些服务哈。这么多的服务当然需要大量的资源去支持了，这一次的支持机会就是我们的肩部型记仇款表演哈。那 Ernest 能不能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支持这个筹款呢？
2: 嗯，大家可以直接的捐款或是赞助我们的活动只要你赞助我们1000到8000元，我们呢就有不同的级别的赞助商，你可以去做赞助商。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可以赞助我们300元，你就可以在当天摆放这个 banner 在我们的活动里面，去宣传你们的公司或是机构。你也可以去赞助我们50元，你可以在当天摆放这个摊位，去卖一些你们公司的产品。所以这个就是去赞助我们的这个活动。另外一方面就是筹款表演，你赞助我们50元，你可以表演一个项目不超过这个5分钟。然后赞助我们80元就可以表演2个项目，这些都是非常直接可以去捐款支持我们。最后呢，怎样联系我们呢？你可以打来奇英会，电话是403-269-6122，或是电邮我们是 ccca@ccca.ca， 联系我或是 Kenneth 都可以。
1: 好，关爱奇英健步行记筹款表演，今年的活动时间呢是在7月11号星期六。那无论您是捐款组队参加，或者是成为赞助人，我们都十分的欢迎，期待有力的支持，我们7月11号约定你哈。那今天十分感谢 Kenneth 跟 Ernest 的做客，谢谢两位。
0: 好，谢谢啊，
2: 谢谢。
1: 就是我们勤快的一个假期的安排，7月11号星期三呢是国庆日的法定假期，当天我们中心会休息。另外在7月3号星期五呢，因应牛仔街巡游的道路改动原因，我们当天的服务时间呢是从下午的1点到5点钟，敬请大家留意。关于勤快任何的活动查询呢，欢迎致电403-269-6122。关于外展部的服务查询，欢迎拨打直线403-457-6609。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0: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3: 印语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0: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就来到了6月27号了。怎么样，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大风吹的您还好吧？当然呢，佳瑜希望这一阵阵的大风呢，把你身上所有的压力、近期的烦恼都慢慢的给吹跑了。其实呢，有没有觉得风一吹，心情也跟着轻快起来了呢？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每家每户的各位小神兽们都已经正式的开始放假了。相信呢，你也已经计划好了，孩子们的暑假究竟该如何度过，怎么样度过？是给他们报了个补习班，各种各样的暑期班，让他们结识新的朋友，接触新的知识，还是送他们去夏令营，锻炼锻炼体能，晒晒阳光？其实呢，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呢，夏天真的来了，相信呢，你也开始慢慢计划短期的旅程了。趁着周末去公园里面走一走，或者呢，去到我们的省立公园、国家公园去走一走，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一定要提醒大家了，一定要尽量避开高峰期，以及开始早早的计划，避免堵车。早一点出门呢，心情也会像交通一样更加顺畅的。不过呢，从下个星期开始，还有一件大事要来了，那就是我们一年一次的世界级的巨大户外盛会——2026年的卡尔加里牛仔节。从下个星期五7月3号开始呢，我们2026年的卡尔加里牛仔节就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每年的夏天呢，我们都在等着这一天，好像牛仔节一开始才真真切切的算是我们夏天真正开始了一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在这几天呢，学生不用上课，就算是在公司上班的您，相信心呢也早就飞到外面去了，像草原上的野马一样，想要尽情的奔跑一下。其实呢，这里的很多公司还是都是非常人性化的，有些公司呢会在牛仔节专门选择一天给您放个假，而且呢并不算假期，或者呢有些公司干脆就在这一个星期呢每天下午都是放假的。而今年的牛仔节呢，就是从7月3号到7月12号整整10天的时间，整整10天的时间呢，大家呢可以慢慢的做一下

计划。其实呢，有一些日子还是比较特别的，针对某些人群呢是特别免费的，或者呢也可以有很大很大的折扣。比如说呢，7月8号就是儿童日 Kids Day， 每一年一次，大家呢可以带上小朋友从早玩到晚的。建议大家呢上到我们卡尔加里牛仔节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些特别的日期，可以做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时间安排。

其实说到卡尔加里牛仔节，它的历史可是相当相当之悠久的。大家知道吗？牛仔节的英文 Stampede 其实就是6000年以前当地原住民围猎北美野牛时候用的词。而我们现在呢所知的卡尔加里牛仔节呢，是开始在1912年的。在那一年呢，有一位叫做盖伊的美国牛仔，他经常在美国各地呢从事西部牛仔的表演，心里一直想要办一个真正可以发扬西部拓荒精神、弘扬牛仔节文化的竞技活动。所以呢，为了这个目标，他当时呢

就是努力在奔走，最终呢就获得了当时四位商业巨头的资助，成功的创办了第一届的牛仔节。所以呢，第一届的牛仔节的时间就是1912年的9月。这第一届牛仔节的开幕呢，超过了10万观众从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蜂拥而来。后来呢，在1923年，牛仔节和卡尔加里展会正式合并，成为了一年一度的定期活动了，也从9月份呢挪到了7月份。到了今天呢，每年有超过1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卡尔加里，亲身感受这一场世界上最精彩的户外表演。那首先呢，想问问大家，您觉得牛仔节每年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呢？有哪些最好玩的呢？首先呢，当然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牛仔竞技比赛了。来自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非常多国家的顶尖选手呢，都会汇聚一堂的，争夺超过210万美元的奖金。每天下午呢，您都可以看到骑蛮牛、套牛犊、绕桶赛这些非常非常惊险刺激的项目了。到了晚上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就是四轮篷车赛。而这个比赛呢，每年也是牛仔节奖金最高的项目了，单项奖金呢可以高达150万加元。每天晚上7点45分准时开始，篷车呢就会像雷鸣一样冲过赛道，那个场面呢真的是只有亲眼看过的人才知道有多么多么的震撼。而篷车赛之后呢，还有盛大的一些晚间表演、音乐、烟花、舞蹈，精彩不断，每年都如此。此外呢，当然还有盛大的开幕游行了。从7月3号上午9点钟开始，花车、乐队、骑马的表演队伍穿过市中心，场面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在营地也可以体验原住民文化，欣赏传统的手工艺品，还有舞蹈，还有一些农业的展览，看农场的动物，了解一下西部农业的传统知识。总之呢，从早到晚在牛仔节上呢，根本精彩的停不下来。说完了玩的，牛仔节另外一个重头戏呢，当然就是好吃的。让我们简单的休息一下，之后呢，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吃的。

0: 喂，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刚刚呢，在节目的开头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牛仔节这个重头戏了，说了很多哪一些好玩的表演啊，或者是其他的参观的项目，都是值得我们大家非常期待的。接下来呢，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好吃的。每年呢，在牛仔节上面呢，大家都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无论队有多长，都会耐心的去等的。仿佛呢，好吃的就应该是花长时间去等待的，等待越久呢，仿佛吃到嘴里面越满足。其实呢，佳宇觉得每年的牛仔节呢，最让人期待的并不是平常的好吃的，并不是平时呢我们可以买到可以吃到的好吃的，而是最让人期待的是那些奇奇怪怪脑洞大开的一些美食。而今年的牛仔节呢，也推出了超过65种全新的美食，其中的美食呢，还是需要您非常壮着胆子去试一下的。佳宇觉得呢，相信这些美食呢，会把您的味蕾带到外太空去的。有些好吃的呢，听名字就觉得已经是在流口水了，一定是今年的爆火款的。比如说呢，芝士马鞍披萨叫做 Cheesy Saddle Slice， 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把一片披萨撒上满满的芝士碎，再盖上玉米热狗的面糊，再撒上一些特别的调味粉，然后呢拿去 deep fry， 炸到金黄酥脆。有些呢，甚至还可以搭配上酸黄瓜或者是蒜香酱，还可以选择放上一些意大利辣香肠，就是 pepperoni。披萨炸鸡的口感，你想想是不是值得流口水呢？还有一款呢，佳宇觉得是年年的爆款了，就是拉面甜甜圈 ，ramen donut。甜甜圈呢，相信大家都吃过，但是拉面做的甜甜圈，您吃过吗？今年的牛仔节呢，就会给您答案的。另外呢，一种叫做 Crunchy Critter Corn in the Cup， 就是香脆小虫玉米杯，您敢试吗？它的口味呢，就是墨西哥风味的街头玉米了，上面撒满了香脆的干虫。但是组委会说呢，这些虫子吃起来是有金香果味道的一些香味的，而且呢是非常安全的。再搭配一些辣椒、青柠檬和芝士，喜欢尝新鲜、胆子大的朋友呢，佳宇觉得这个美食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另外呢，有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听上去就好吃的，相信呢一定会在您的嘴里面呢留有余香的。比如说呢，一些 taco burger， 或者是曲奇的韩式热狗，另外呢还有韩式的烧烤酱汁薯条、三重巧克力迷你甜甜圈、猪肉潜艇热狗，这些非常非常经典的美食新版本。当然了，如果大家呢不想冒险，传统的玉米热狗、迷你甜甜圈、鲜榨柠檬汁也是一直都在的。而喝的呢，跟吃的一样，都是选择多多的。真的，只要到了牛仔节呢，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找不到吃不到的。最后呢，想给大家几个小贴士，比如说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计划，因为每一年的牛仔节呢，无论天气如何，无论刮风下雨，或者呢艳阳高照，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一些热门项目呢，非常建议您在网上

提前买票的。另外呢，就是千万注意省钱了，因为7月8号的 Kids Day 带小朋友去很划算。官方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日的一些选择的信息，大家呢可以去查询一下，提早做好计划。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交通问题了，建议大家呢尽量坐公交或者是轻轨去，就算开车的话呢可能会堵到您怀疑人生的，所以如果开车建议大家呢提早出发了。就在下个星期五7月3号呢，我们2026年的卡加利牛仔节就要正式开始了。不管您是带着家人去玩，或者是和朋友去吃喝，还是一个人去感受气氛，这10天呢绝对值得您走出家门瞧一瞧看一看。赶快把您的牛仔装备给找出来，加上牛仔帽，准备好您的胃口，我们下星期牛仔节见。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6月27号的开心周报了。刚刚呢，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有关于我们牛仔节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呢，是一个稍微比较严肃的，但是呢，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有关于食品安全的话题。不知道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几年前，大概是2024年的夏天，有一批非常常见的植物奶饮品，就是 Silk 这个牌子，还有 Great Value 这两个牌子呢，因为李斯特菌污染被大规模召回了，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吗？佳宇记得呢，当时这件事情闹得挺大的，全国呢大概有20多个人报告了生病，15个人呢住院，3个人呢就非常不幸的死亡了。最近呢，这件事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了，这一项集体的诉讼案达成了和解，而总和解金额呢高达了750万加元。在今年的4月份呢，魁北克高等法院已经正式批捕了这一项和解的协议。那究竟谁可以申请赔偿呢？首先呢，就是被这两款饮品呢在2024年影响到的人群。简单来说呢，只要您在2024年7月8号之前购买或者饮用过被召回的这一批 Silk 或者是 Great Value 植物饮品，就符合资格申请。如果呢您因为喝了这些产品出现了身体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伤害，那就更加符合了。而且呢，不仅是本人、继承人、家庭成员、受抚养人也是可以同时申请的。那能赔多少钱呢？其实呢，赔偿的金额等级大概分为6个等级的，从400加元到30万加元不等。简单来说呢，就是症状持续不超过48个小时的，就大概是400加元；而症状超过了，持续时间呢超过了48个小时，但是不到一周的，就是1500加元；而持续的症状超过一周，但是没有住院呢，就是7000加元。但是住院超过一周但是没有并发症的，就是1万到3万加元左右。而住院并且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或者是后遗症的，最高呢可以拿到15万加元的。最后呢，就是因相关的疾病不幸去世的，最高可以拿到30万加元。申请呢其实程序也并不复杂，登录和解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找到这个牌子的官方网站，上面就是有登录和解的一些详细的说明，在线提交就可以了。根据情况呢，可能需要您提供购买的证明、医疗的记录等等这样的材料。而截止日期呢，就是今年的10月16号，就是2026年10月16号。如果呢您或者是您认识的一些朋友亲戚呢，在2024年之前购买了这款饮品，而且呢身体的健康受到影响了，就提醒大家去在线提交申诉了。其实佳宇呢想表达的就是，赔偿金有多少呢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其实就是可以让所有的厂家真正的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了。通过集体的诉讼呢，通过索赔，我们可以告诉这些大企业，你们的产品出现了问题，尤其呢是跟身体健康相关系的，就要负责任的。这不仅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每一个消费者的健康负责。因为食品安全无小事，希望大家呢互相转告。如果呢您或者您身边的人呢在2024年买过、喝过被召回的那一批植物饮品，赶快呢去网站上面去看一看，申请一下。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所有的生产厂家呢记住一个教训，消费者的生命安全绝对不容忽视。

0: 各位街坊 ，Battenden 正佳超市每天都有惊喜，油水蟹每磅11.8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油菜心每磅1.88元，沃柑每磅1.58元，猪脚肉每磅2.48元，牛仔骨每磅8.88元，海威功夫黑鱼片每包3.98元，海天味极鲜酱油每支4.28元，会员购买指定海鲜还可享有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和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6月27号的开心周报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聊一个非常非常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了，就是我们藏在脚下的秘密。您想象一下，您或许呢正在班夫国家公园的湖边散步，阳光呢照在水面上，风景美得像明信片一样。忽然间您脚边的地面呢塌了一块，您凑过去一看，下面竟是一个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地下建筑物。这故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像电影开头？但是这件事儿是真真切切的，就发生在我们亚省的班夫国家公园里面。就在今年的五月初，在湖边的一个岸边大家经常行走散步的地方，有一块地面突然间塌陷了。很多行走的人员呢就报告给了工作人员，但工作

工作人员赶过去一看，发现塌陷的并不是普通的地质问题，而是下面一个从来没有被人记录过的下面的一个地下建筑物的屋顶坍塌了。关键问题是呢，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是为什么，而这个建筑物呢也从来没有被记录史册当中。因为我们加拿大公园局呢就翻遍了所有的历史档案，也没有找到设计图，找不到工程文件，就连一张历史照片都没有。这个地下结构呢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埋在湖岸边几十年的时间了，可能80年，直到屋顶撑不住了才终于露了脸。在公园局的专家初步勘探之后呢，虽然给出了一点线索，但是并不多。这个建筑用的是没有经过处理的一些木材，就是原木墙体，也有一些粗锯的木板，看起来年头都不短了，但是具体的到哪个年代可能要等专家来评判了。目前呢最靠谱的一个猜测就是跟已经消失的营地是有关的，是不是听起来很神秘呢？公园局当局就推测呢，这可能是当年在湖边露营地的一部分，大概呢建造在1944年前后，而这个营地呢在1952年的时候就停止运作了，后来呢就改成了日间休息区，原址上的大部分东西都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但是实话实说，您对这片湖面的历史呢有了解多少呢？在这片湖呢其实故事非常的多，原住民叫它水精灵湖，早期的欧洲人呢管它叫魔鬼湖。您听听名字，又是水精灵又是魔鬼的，听着是不是非常有故事年代感呢？而且呢这个湖底下还淹着一个1912年就存在的度假小镇，那是1941年修水坝的时候被淹没的，所以呢这次发现的地下建筑物说不定呢也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些东西。但具体呢是仓库、地窖还是特别的一些其他的设施，现在完全是个谜。眼下呢这一片区域已经全部被围封起来了，不是因为神秘，是因为不安全，因为地下结构周边的地面呢仍然不稳定，可能会继续坍塌的。所以呢公园局的文物和历史专家呢正在现场做一些评估的，而想弄清楚这到底有没有历史或者是考古的价值就要再等一等了。但是呢您想一想，在加拿大最著名的一些国家公园里面呢，一个埋在湖岸底下80年代的建筑物突然间因为坍塌重见天日了，所有人呢都在翻找档案寻找答案，这一种呢谜题就在脚下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特别让人着迷呢？说到这儿呢，佳宇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亚省甚至整个加拿大到底还藏着多少这样神秘的秘密呢？你想一想，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几千年几万年来有多少人在这里生活过，原住民的狩猎营地，早期欧洲移民的一些定居点，淘金热时期的一些驿站，二战时期的军事设施，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呢可能就这样被时间给淹没了，然后呢慢慢的被大家遗忘，直到某一天呢一场大雨，一次塌方，或者呢一只动物挖了个洞，它们才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您知道吗，其实在我们亚省恐龙化石被发现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您在遛弯走路的时候踢到了一块骨头。在落基山脉里呢，甚至有一些山洞到现在还没有被人探索过的。原住民的传说里呢提到过一些藏在山里面的地方，但是具体在哪儿谁也说不清楚。甚至呢有些人猜测在某个深山里可能还藏着当年淘金者留下的没有被找到的一些宝藏。这不就是探险的魔力吗？在我们亚省呢，您可能分分钟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块化石了，一个神秘的洞穴，或者呢是一个像湖边一样的地下建筑物，这些东西呢一直都在那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下次呢如果您去国家公园露营，去山里面走路徒步，甚至呢只是在家附近的树林里面走一走逛一逛，不妨多留意一下脚下或者是旁边，您脚下踩着的土地可能就藏着别人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说不定呢下一个发现秘密的人就是您呢。当然了，如果您真的发现了什么，千万不要自己挖，第一时间呢要报告给我们加拿大公园局或者是相关的部门，让一些专家去评估去研究。但您呢作为发现者的那份惊喜和好奇一定是别人抢都抢不走的。目前呢这个在湖边的地下建筑物还在调查当中，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是谁建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地下建筑物，为什么在公园局没有被载入史册，这些问题呢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当然也可能永远都是。

是个谜。但不管结果如何，这个故事本身呢已经够精彩了。在我们最熟悉的公园里，在我们可能走过无数次的湖边，秘密呢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躺了80几年，等着被发现。所以呢，下次出门的时候记得低头看一看，秘密很可能就在您的脚下了。

好了，看一看时间呢，又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开心周报了。佳宇呢，非常感谢大家在每个星期六11点到12点这一段的时间呢，都可以陪着大家聊聊天，开启一个美好周末的开始了。记得7月3号就是下个星期五开始呢，我们一年一度的牛仔节又开始了。准备好您的装备，准备好您的牛仔帽，下个星期我们牛仔节见喽，拜拜。

0: 琪琪啦，同埋 Amanda 啦，身处喺咧呢一个 The Break， 我哋又翻翻嚟呢个地方啦。
1: 系啊，冇错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呢度咧就卖位卖嘢，
0: 卖位送，即系
1: 优惠
0: 优惠俾大家。
1: 冇错啊，因为咧原来咧而家 The Break 咧系进行紧呢个 Boxing Week 喎。
0: 系啦，点解会咁奇怪咧？主教嚟噶，而家
1: 系啊，冇错，我都有问过啲同事点解啦，跟住话，哦，原来咧，The Break 咧有个玩法，就系佢哋年中啊，讲紧年中间嘅时间咧，就会用一个比较优惠嘅推广方法俾大家，就喺呢两个礼拜啦，今个礼拜有，下个礼拜都有嘅，咁就会有个 Boxing Week 咁样样，咁啊等大家可以喺年中嘅时候就睇下啊，有冇啲乜嘢家私啊、电器啊要添配一下咁样。
0: 系啦，咁我哋咧即系今日咧，我自己最中意嘅嗰个地方咧就系 Asics 啊
1: ，Asics。
0: 好喜欢去阿雪度睇一睇嘅，咁今日嘅家具咧都系要清仓喎，佢话
1: 清仓啊，年中清仓大优惠嘛，
0: 系啊，咁所以咧佢话啦好多嘅，譬如床褥啊、家电啊，咁啊好多系高达60% 啊，
1: 系啊，
0: 六折嘅优惠嘅，
1: 系
0: 非常之非常强劲
1: 啊，
0: 咁同埋咧我哋仲会有机会咧，我哋话即系买位送好嘢嘛，就系150蚊嘅礼品卡嘅幸运二添，
1: 系啊，咁所以今个礼拜嚟到呢度嘅话，你只要消费啊就可以有机会。去抽奖，抽中有150蚊，即刻有，即刻用啊！
0: 系啦，咁所以咧，究竟有啲乜嘢嘅好嘢咧？我哋啦，今次就嚟到先，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究竟嗰啲即系价钱可以低成点？
1: 冇错，
0: 好，我哋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嘅节目，我是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讲下爱民顿唐人街有一个 Chinatown Strategy， 我哋去年呢就是同唐人街发展协会嘅会长 Sandy Pond 咪就係倾下偈，今日亦都呢係再次邀请到佢跟进一下新议会上场之后呢究竟呢就係点样同华社呢继续沟通㗎。Sandy， 其实你有啲消息或者先讲下关于呢就係闭路电视嗰方面啦，尤其是帮助到呢係罪案嘅发生啦，同埋治安系提升啊，可以略略介绍下咧。
4: 呢一个就系 CTC 呢两年喺 push 出嚟嘅。闭路电视好紧要嘅，帮助警方嗰方面嚟解决啲罪案啊，或者跟住知道紧有啲咩嘢发生啊，对嗰啲生意啊同嗰啲物业呢度好紧要嘅。咁我哋收尾我哋都知道，原来 Edmonton 系最即是我哋系安置得最多嘅，比其他呢个其他城市嘅唐人街。咁但系呢啲即系措施咧，冇办法一定要做噶啦，因为咧好多市民或者佢受害啊，或者有啲咩嘅事发生咧，即系嗰啲你一定要有资料，要有证据先至可以破到案，擒拿到啲罪犯。
3: Okay.咁今集除咗讲呢就係治安方面啦，亦都会讲下呢就係唐人街发展啦、公共嘅房屋啦，又或者係其他嘅发展等等嘅。咁今日呢就亦都会请嚟 Sandy Pond 潘吴翠山同大家分享呢就係最新嘅消息，转头继续。
5: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返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咧，我哋讲下另外一个华社，大家咧都相信非常关心，亦都系喺亚省里面呢另外一个好大嘅社区，爱民顿嘅华埠㗎。咁记忆犹新呢，我哋喺去年呢亦都有亚省嘅市政选举啦，每一个嘅城镇呢都选出一啲新嘅代议士。爱民顿呢亦都有新嘅面孔喎。其中市长呢系由 Andrew Neck 呢就系成功系获得呢一个嘅职位。咁佢都好后生喎 ,33 岁左右㗎咋。咁但系对于呢就喺个嘅社区嘅发展呢，喺政纲上面呢有一定嘅期望同埋想做到一啲工作。咁但我哋话喺主流嘅议会里面能不能够连接到呢就是华社的需求呢，今日呢我

0: 嚟藉住呢个机会咧，就系再同阿 Sandy Pond 潘吴翠珊女士，佢系唐人街发展协会啊 CTC Chinatown Transformation Collective 嘅会长咁啊倾下，因为去年咧我哋都有讲过，华社对于咧就系新议会嘅期望噶，咁啊已经辗转有八个月嘅时间啦，咁去到咧2026年嘅年中啦，藉住呢个机会咧可以大家睇翻嗰个嘅程序同埋嘅一啲工作系点样。咁啊 Sandy 啊，其实头先讲过啦 ，AndrewNack 咧上任成为新任嘅市长啦，而且 Chinatown 咧亦都系同样一位嘅议员啦 ，Ann Stephenson 咧就系成功连任噶。我知道你同唔同嘅社区同埋咧就系议会咧都经常有沟通。啊，虽然咧即系今次嘅投票率咧就系三成左右啦，但系喺背后同埋即系大家倾谈嘅过程，你觉得你哋 CTC 同埋华社对于社区嘅要求能唔能够系上达去到议会咧？你对于新任议会苏花嘅工作啊，帮唔帮到华社咧？
1: 佢哋我哋希望佢可以帮到我哋啦。咁佢哋咧好热情。新市长对呢个话头非常之贴切嘅佢。佢一任上任之后咧，即刻时事咧就同我哋联络啦。从嚟参加所有我哋啲宴会。咁但系而家都系开始呢、这个每个四年 budget 啊。讲咁，所以咧我哋要睇下佢。市政局同市长有啲咩可以帮助到华府。
0: 最近都见到，因为五月呢就係亚裔文化月啦，而Andrew Neck 亦都系十分支持呢就係亚裔月，亦都系做一个 proclamation 啦，都见到呢就有一啲嘅广泛嘅报道啦。睇返即係华社同新议会最主要要倾谈嘅一啲挑战，同埋希望议会能够聆听到华人社区嘅声音，喺边几方面呢？
1: 贸易发展嗰度，治安，同埋其他嗰啲可以帮助到呢个地区嗰啲安全措施同埋清洁措施。因为华埠 Edmonton 咧有分南边、北边啦，北边咧系多数系商业区啦，而家咁商业区嗰度咧就好多我哋啲不牟利嗰啲帮助互助嗰啲无家可归啊，同埋吸毒者嘅。咁咧系一个好大影响对呢个生意小生意嘅人士。咁我哋而家系陆续同呢个市政局大家合作，就加多啲警务嘅帮助啦。咁而家开始有几个 B team， 即系可以巡街嘅。咁我哋希望都攞一个呢个细小嘅警察警署或者警察嘅社会即系一个community hub 啦，我哋叫做咁兼夹咧，清洁嗰度方面系好紧要嘅吓。咁所以好多啲嘢咧，就即系人哋觉得好似好小事，但系其实对呢个区域咧系好紧要的。因为个外貌，我哋嘅形象嗰方面咧，第一咧，好多人就因为好多啲流浪汉啊，咁但系我哋亦会同呢啲不牟利嗰啲。服务处大家联络，点样可以大家合作，可以帮助到啲人，等佢哋唔会再喺度喺街边流浪。咁所以呢啲即係安全措施、清洁措施係一个日常嘅大嘅企活动嚟嘅，係帮助嗰啲小生意，同埋我哋住喺呢度嘅居民。咁第三样呢就係我哋而家要重建呢、这个好多啲大嘅好似 Chinatown Gate 喺呢个唐人街呢个南边呢、这个今日咧亦系一个大问题。
0: 咁讲下治安啦，治安即系我谂都好多地方都会面对情况啦，咁尤其是市中心嘅一带啦。咁我哋可以睇下呢就爱民顿市政府呢攞咗一啲嘅数据下咁都想即係分享一下。我睇返2025年啦都仍然有啲嘅杂营嘅情况啊，佢即係嗰啲 tents 33个，咁呢一个叫 Chinatown Report Card。咁喺 quarters 四角嘅方案里面呢，市中心轻铁范围有169宗嘅事故啊 ,225 宗嘅涂鸦嘅投诉，同埋32个呢就可能需要叫警方处理嘅情况。我哋听过 其实警力不足亦都系一个挑战嚟噶。你喺个倡议嘅过程里面睇到呢啲嘅数据亦都扎实啦，或者有社区人士咧都系持续去汇报啦。呢一个亦都系得到社会同埋一个警方同埋政府关注一个好重要嘅一步，即系 reporting 系好紧要 ，evidence base 系好紧要。但系又针案冇两头利嘅。你听到而家即系市议会对于加强翻治安，除咗系有巡逻之外，同埋可能有一个。

0: 叫做 safety hub 或者将来个 Chinatown beat 啊呢一样咁样嘅嘢啦。啊，你期望点样可以持续落去咧？即系唔会话所谓断缆，唔系话一两年就做完，跟住话又冇嗰件事咁样。其实政府俾唔俾到个 commitment 俾你哋？
1: 呢、這个市政局咧，以我哋所观察咧，好多嗰啲市员咧就唔系对警务咁满意嘅，佢哋系即系唔好似系普通啲居民咁啊，一定要多啲警务嘅帮助。咁所以就有阵时有啲冲突啦，因为我哋大众化嘅，我哋梗系话多啲警察系好嘅吓，因为呢度嘅治安系最紧要，同埋全加拿大 Edmonton 咧嗰个 opioid crisis 系最高嘅。咁如果系你 Edmonton 系最高嘅，咁最高嘅地点喺边度咧？就是我哋嘅华埠啦，系个 Chinatown 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嗰个警长、警务司佢哋个个都好合作。佢哋而家即系加咗啲新嘅措施啊，可以点样快啲帮我哋服务啦、兼隔咧，同埋好多啲无家可归嗰啲，就佢哋因为嗰啲佢吸毒嘅嗰啲毒药咧系非常之强嘅啊。咁所以咧，佢哋而家新措施就系唔系净系。擒拿到佢或者捉到佢，譬如佢即系犯咗法咁样，佢哋可以递佢哋一个地方可以唞一唞，唞两三日，咁然后先至即系知道佢需要嘅乜嘢嘅，即系需要啲咩嘅服务。咁所以即系好多时啲嘢你要睇下嗰啲个人需要系乜嘢，因为帮到佢哋亦帮到我哋，系咪？咁但系市政局嗰度咧就佢。多数嗰啲市议员咧，佢就唔系咁中意咁即系咁合，即系觉得唔系咁同意，系全部系由警察嗰方面嚟做嘢啦。
0: 这个都包含咗究竟系咪违法，系喺刑事嘅罪行方面啦，系咪有警察介入啦，甚至乎咧，因为喺普通嘅包容性上面，系咪有社福机构去介入啦，义工或者社工或者其他专业人士等等啦。喺爱文顿都同卡加利都接近类似嘅，就系喺市中心或者系华埠附近一啲嘅情况啦，大约都有3000或以上嘅无家可归者。咁爱文顿亦都情况可能系不停咁变化当中。咁呢一方面咧就系华社同埋市议会咧都需要配合嘅。Sandy， 你头先提过关于呢个发展啦 ，Harbin Gate 啊呢一个嘅 Chinatown Gate 啦，咁啊出现咗一啲嘅变数啊。咁其实点样可以再大家坐翻埋张台嗰度倾下咧，即系令到呢一件事水到渠成咧？因为原本轻铁嘅兴建亦都系引致中华门嘅搬迁啦。咁而家咧亦都可能会出现一啲不同嘅想法啦。你自己嘅取态系点样？
1: 由建中华门第一个中华门我都喺度，要搬迁嗰阵时我又喺度，而家重建我亦系帮佢哋，大家点样可以联络到，可以倾得埋。一个问题就系今日咧就中华会馆咧，我都系一个成员之一啦，咁就出咗一个 statement， 就系因为佢哋嘅意见同呢个市政局嗰啲办事人嘅意见有啲唔同啦，所以佢哋就退出倾谈。但系我 CTC， 我呢个唐人街发展协会都亦一定要坚持，要大家互相可以讨论到啲嘢，同埋可以即系和解。因为无论点样样，我哋系希望华埠发展得好，呢个中华门系好重要。
0: 咁啊，呢个倾谈咧，相信咧都会继续啦。咁亦都系盼望中华门咧，就最终响翻咧就系爱文顿嘅华埠咧，就系亮相呢一个除咗现实一个实体嘅一个展览同埋一个艺术之外咧，亦都好有文化嘅背景同埋一个地标，一个好 symbolic 啊呢一件事吓。咁啊，要继续留意啦。去到第三节啦 ，Sandy， 我哋继续倾下偈，因为咧你亦都负责咗不同嘅项目啦。2025年你可以讲一讲以往发生过一啲嘅活动啦，有啲咩可以承接住啦，2026年可以继续做啦，同埋一啲嘅拨款方面，咪点样继续呢？就係为华社呢，就係做多啲更加多嘅社区工作。转头继续时事对你好。
2: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0: 翻嚟咧，我哋嘅現場直播嚇，喺依個嘅 Sun Beach Break The Break 啦，有琪琪同 Amanda 嘅。
1: Hello，
0: 我哋入翻嚟啦。今日咧犀利啦，我哋咧今日係一個咧夏季嘅 Boxing Day
1: 嘅。係啊，夏季嘅 Boxing Day。
0: 系冇错，咁我哋咧头先同大家讲啦，即系Amanda 都解释过啦，原来咧佢哋咧都中意做一个咧就系年终嘅大优惠。
1: 冇
0: 错，咁我哋头先话咧就话，哇啲嘢真系高达60%，我讲
1: 系啊。
0: 咁啊，仲有就系我哋睇下啦，我哋今次就同大家讲讲啦，有啲乜嘢，即系嗰啲床褥可以有几平先？
1: 床褥咧$149啫。
0: 冇錯，
1: 最低
0: 最低，冇聽錯，床褥啊，$149啊，跟住仲有少少其他嘅，譬如床頭板，床頭板咧$68起，茶几咧就$78起，單人功能椅啊，即係單人嘅梳化椅嗰啲啦，就$198起，而你想要
1: 成三
0: 座，係啦，三座四座嗰啲大型少少嘅梳化咧，就有$498起，跟住咧啊翻起。
2: 所以你话系话一唔系要嘅，你话我咩着啦？即系嚟睇，即系话
0: 系补充好嘛？不如嘅咁一啲平期，然后
2: 咁哦，别汤啊嘛。咁所以大家嚟到嘅时候咧，睇完出边，你记得好紧要啊！一定要入去入边嗰个咧，其实系。同一間店鋪咁大嘅，
0: 係尋寶。我覺得有一個感覺咧，就俾到我有尋寶嘅感覺。即係佢可能有少少瑕疵啊，或者佢只係unbox 咗啫，只係。咁但係佢已經係擺咗喺嗰邊啦。咁如果你嚟到早嚟到，我講緊係因為買一件就少一件嘅啦，唔會再有第二件嘅。
1: 系啦，
0: 咁嚟到之后你可以寻宝个方式去揾下自己想要嘅嘢。
2: 系啦，咁啊，记得啦，快啲嚟到我哋3、4、5日 Sun Beach Ray 嘅 The Break 吓，呢一次嚟到呢度，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螃蟹每磅1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新鮮蒸切烧焗排骨每磅4.97，车厘子每磅2.99，阿姐靓米每袋23.99，红豆椰丝吐司7蚊2包，永永白油肠每包4.97，口水鸡髀每盒7.49。
3: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两点钟有中碳下午茶啦 ，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包括你哋最中意嘅多款越南汤粉同小食，每日下昼2点后全部9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ear Food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6: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咧就系爱文顿唐人街发展协会嘅会长 Chinatown Transformation Collective 啊，系 Sandy 潘吴翠珊，佢亦都系咧喺旧年我哋接受过即系我哋嘅访问嘅时候啦，话令我哋更加了解咧就系爱文顿嘅发展嘅。咁 Sandy 啊，头先咧就讲咗一啲可能新议会所带嚟嘅一啲机会啦，同埋持续嘅讨论啦，呢、這个好紧要啦，华社嘅团结亦都好紧要啦。咁但系讲到即系。有啲好实际嘅就係话当有活动发生令到个社区呢就係叫集气啦，多咗人呢其实都会帮助到呢就係治安係会提升嘅。我知道 CTC 去年亦都係联同呢就係不少嘅组织啦、义工等等啦，就係做咗一啲嘅活动，或者跟住讲下原本嘅来龙去脉，透过呢啲活动本身嘅宗旨系乜嘢，同埋你觉得去年所带嚟嘅效果系点样啦。
8: 非常之好。2005年非常之好，因为2004年咧开始谂啲新嘅节目啊，等其他啲协会啊帮助啊，同埋啲尤其是贸易嗰方面发展。咁我2005年真系做嘢啦，我哋咁由首先啦，农历新年嗰阵时啦，都带成2000多人同呢、這个唐人街商业协会啦合作。咁又舞狮舞龙啊，兼隔咧就又喺呢、這个博物馆度搞一个室内活动。

0: 嘢搞得咧啊誒，即係非常之熱鬧啊！咁然後我哋咧啊之後咧又啊整咗個龍節啦，咁啊你都有嚟到，咁啊又由龍舟比賽啦，龍舟比賽咧，因為我哋Edmonton 嗰個 Saskatchewan River 嗰條河咧係比較啲水低啲嘅。咁有陣時或者快或者太高，咁所以咧彭州個會咧就好難喺 Edmonton 裏面舉行個活動。咁所以我哋咧八年之內咧，即係揾到佢哋翻嚟，就喺月嗰陣時開始，六月同八月嗰陣時開始賽。咁都我哋整個龍節啦，包括埋龍舟比賽啦個大賽咧，又加埋呢個龍獅大比賽。喺呢、這個唐人街南邊個大廣場嗰度 ，Kensington Park， 咁我哋嗰度都帶咗成3000多人，咁好多華人咧，同埋其他支持華埠嘅人士咧都嚟啊，好多即係外埠出嚟嘅或者嚟探 Edmonton 喺外國嘅嚟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嗰個成績非常之好，同埋咧一啲小生意啊，同跟隔華裔呢度嘅人士咧。佢哋覺得咧會比較即係我唔知係個驕傲定係 very proud 係咪？咁我哋可以搞到呢啲咁嘅大節目出嚟，咁就兼夾我哋夏天咧又整一個summer festival 啦，華夏之日啦，咁咧就又係3000多人，兼夾埋菲律賓啊嗰啲嗰個節目，今晚我哋一齊，所以。你話講多啲人氣就個地方越旺，咁連即係無論係咩階級嘅人都可以大家一齊共享一個好即係好快活嘅時間，即係個節目。咁佢哋覺得咧，即係我哋中國人喺呢度有貢獻，商業嘅人又覺得啲協會有貢獻，大家即係一齊做得嚟好開心。咁所以咧，佢哋嗰個而家開始咧越有越即係。加咗好多，即加多好多倍信心，对呢个 China Town， 尤其是唐人华埠嘅唐人街。之前咧好多时咧，啲人咧就觉得，点解我哋要再重建华埠？点解要鼓励华埠？唐人街要再做出色嘅嘢出嚟？咁我哋觉得我哋系中国人，系咪？同埋我哋百几年嘅历史喺度，
1: 系。咁Edmonton 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咁市议会亦都会辩论啦，即系除咗每一年嘅budget 之外咧，嚟紧就2027到2030年嘅4年budget啦。呢件事相信咧，对于好多社区华埠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记忆所及咧，有一个 revitalization fund， 亦有一个 vibrancy fund。咁呢两方面，我哋睇到都有唔少嘅拨款啦。2024年咧就大约系有96万啦，咁去到2026年咧，虽然系少咗，咁但系咧仍然咧就有一啲嘅基金咧就留翻喺。奈何呢就2027年可能要再讨论啦。Sandy， 你个取态系点样？点样系令到呢、這、一个除咗人系可以持续嚟之外，资金尤其是政府嘅支援可以持续呢？你点样去同市议会去划船呢一件事呢？
0: 第一啦，即系我哋要睇下，就成日都讲话 the chicken or the eggs 啦。但系由佢哋呢帮我哋援助我哋呢，我哋可以做到好多啲工作出嚟嘅。咁佢嗰48万好似九年比咧，佢系分两年嘅。咁每一年咧就唔同嘅机构啊，或者唔同嘅商业啊，佢哋投啲意见过嚟，佢哋有啲咩特别嘅活动啊，我哋可以支持嘅，咁就喺嗰度拣。咁变咗咧，所有啲人咧就可以即系投入嚟分支嗰个援助。咁我哋睇到佢有效果，因为佢哋每一次做呢之后呢要做个报告嘅，又要佢即係好详细咁讲佢用啲钱系点做点用啦，同埋个嗰啲又带咗几多人可以嚟参加啲活动嗰啲成。咁到2020年，因为呢而家啱啱开始有讲 budget 呢、這个4年 budget 呢，咁2007年呢系一个好大问题啦，因为佢哋政府讲话佢哋冇钱。咁但係我哋可以用少少嘅互助啦，都可以做到好大嘅嘢。我相信呢，我有信心呢，佢哋会再支持我哋。因为唐人街中 Edmonton 嘅唐人街係黐住呢个 downtown 市中心。如果我哋唔掂，会拉協市中心。市中心唔掂又会影响呢个唐人街。 咁所以呢，我哋嘅关系

0: 喺 Quartus 啊呢一個政府嘅文件裏面咧，都講咗好多年啦，咁亦都希望即係包括翻唐人街啦。喺呢一個嘅過程裏面最重要嘅討論喺邊咧？所以可能係撥款有多少，但係最緊要嘅 collaboration， 因為你哋都係叫 collaboration 啊，個重點喺邊度咧？係咪話大家面對嘅挑戰點樣係尋求到一個共贏嘅局面，同埋好似你話揾一啲唔同嘅方法，你個心目中仲有啲咩方法令到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富有創意嘅一啲嘅解決問題？嘅办法令到市议会咧就系接受咧。
1: 而家咧就住屋，住屋一个大问题，因为咧如果你有多人住嘅地方咧，咁会影响嗰个 local economy 嗰啲小生意。所以南边唐人街佢哋成日都叫 quarters， 但系永远都唔会觉得话我哋一定要包括个名叫系 Chinatown quarters。OK， 冇人知道 quarters 系乜嘢。呢个计划系。某啲人寫出嚟嘅係市政局裏面啲某啲人寫出嚟，但係佢南邊嗰個叫 quarters 咧係正宗唐人街。咁我哋都同市政局講話，呢樣嘢唔係幾公平啊，應該要講翻 Chinatown quarters。如果係要撳下個名，咁嗰度咧，我哋有好多嘅空地、荒地，咁可以好多嘅機會等嗰啲投資嘅。建業啊，起住屋嘅商家入嚟，咁我哋而家同政府佢哋裏面嘅部門嘅小組啦，已經係針緊點樣可以吸引嗰啲私立嘅投資同埋企業者入嚟最緊要啦，譬如佢可以起到大廈或者中小中型嘅大廈我哋會好開心，因為咧而家佢哋。我哋呢年几两年之内开始啲人已经系投咗牌入去开始建筑啦，入晒职入晒成，咁所以咧今年我哋会多有成600几户入去呢个南边唐人街。有好多事咧，我哋唔可以即系讲晒出嚟啦，系咪？呢啲大消息，等佢哋要政府出嚟剪彩啊、拔土，即系拔土啊，咁佢先至我哋先至可以讲。但系我哋有成600几户尤其是系低薪啦，或者系学生啦，或者系单身人士啦，或者即系一个一对夫妇啊可以住嘅地方，多数系apartment 啊成。咁所以咧。Okay.我哋会见到会好多好多嘢会发生噶啦，嗰度。
0: 咁啊，随住咧就是、社会嘅发展同埋新一个周期嘅政府拨款咧，相信咧华埠嘅唐人街咧亦都要继续咧系去揾到一个机遇啦，去继续发展同埋咧就系、是、保育本身嘅文化。今日唔该晒 San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偈或者讲下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5: 翻返嚟呢我哋 The Break 嘅现场啦，咁当然啦，继续有琪琪啦，同埋 Manda 喺度啦，我哋讲下呢一个呢係好特别啦，喺Boxing Day， 即係夏季 Boxing Day 嘅優惠嘅。
6: Boxing Day 冇錯啊！
5: 咁我哋今日咧就好多即係啲底嘢啦。咁最緊要咧就係咧有高達六折啦，
6: 六折啦，
5: 無論係床褥啊、家電啊，好多好知名嘅名牌啊，
6: 係冇錯
5: 嘅喎，
6: 冇錯
5: 係啦。咁有啲乜嘢底嘢咧？咁等阿 Manda 同你報道一下先。首先咧就床褥咧最低啊可以係149蚊一張啦。咁另外床头板咧就68蚊起，茶几咧就78蚊起，单人梳化咧就198蚊起，而一啲两座、三座、四座梳化咧都系只需要498蚊起。最后啦，哇呢、這个真系好平，就系、是、餐桌椅啊，只系需要28蚊起啫。
6: 系啊，咁我哋有时候咧，你即系买家具啦，我哋未必话每一个人都有咁多嘅 budget 噶嘛。
5: 系
6: 你间屋咁大，要买好多嘢咁样系咪？咁所以精打细算好紧要嘅。咁我哋嚟到 The Break 啦，呢度好处。就是真的你想要全新的
5: 有
6: 我們都有折頭是不是
5: 沒錯
6: 但是你說真的不行我想要一個再低一點的我們走進去 Assist 是不是
5: Assist 大貨倉那裡尋寶
6: 是啊，一个寻宝大优惠入边咧，好多嘢咧，好似你所讲啦，我哋得一件嘅啫。咁就手快有就手慢冇嘅。咁喺入边咧，虽然咧，即系可能有啲嘢啊少少花咗，但未必我哋唔介意噶嘛。有啲系唔紧要啦，嗰啲最紧要就系底

0: 啊嘛，有實用嘅功能啊嘛。
1: 冇錯，
0: 所以咧嚟到我哋就 bring 啦，好緊要嘅其中一樣嘢啦，除咗嚟即係睇我哋前面呢度、我哋行一個圈之外，但一定必須要入去呢個倉入面再睇一睇嘅。
1: 冇錯啦，咁我哋嘅位置喺3451 Sunridge the Break 嗰度啊嚇，咁啊而家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
2: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午安，6月27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与医生达成了新的协议，将会向全省的医生发放 1.723 亿元的追索薪酬，并会改革部分医生薪酬的制度，希望改善专科人手短缺及提升病人的服务。有关保薪涉及2025年至2026年的财政年度，源于仲裁员在今年2月裁定医生在2022年至2026年总协议最后一年应该获得 3% 的加薪。亚省医学会主席 Dr. Brian Rusbaugh 表示，部分专科包括小儿外科及麻醉科医生长期未能够达到透过现行制度获得合理补偿，影响招聘及留任。他相信新的制度可以吸引更多医生投身照顾复杂病人的专科服务。Rusbaugh 指，部分的另类合作计划合约多年未有更新，未能够反映精神科、长者医疗、多重残障及团队医疗等服务的实际工作量，部分医生的薪酬增幅最高可以达到 70%。 另外省政府和医生亦都就新的另类合作框架达成了原则的协议，为医院住院医生及急症室分流联络医生职位铺路。分流联络医生主要是负责监察轮候病人的病情变化，并可以在病人等候病床期间安排检查。省政府今年初曾经承诺在6间大型的医院恢复相关的职位，但是至今仍然未有医生正式上任。急症医学医生代表 Dr. Warren First 表示，急症医生目前仍然未收到具体的聘用方案，计划何时落实仍然有待观察。亚省 Ponoka Stampede 在星期四6月25日晚上发生无人机的意外，一架由承办商操作的无人机失控跌落了观众席，造成了2名观众受伤送院。主办单位表示，事故发生在晚上7点之前，涉事的无人机当时正在小型竞技场上空飞行，操作员其后失去控制，原因仍然有待调查。根据规定，操作员需要向加拿大运输部提交报告。亚省救护服务表示，2名成年的观众在看台被无人机击中，其后被送往 Ponoka 医院治理，伤势轻微，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事故发生之后，主办单位即时停止所有无人机的活动，但是表示原定飞行安排本身亦都只是限于当晚进行。无人机的业界人士指出，导致无人机失控的原因有好多，包括天气、着料干扰、电池故障、螺旋桨的问题、无线电信干扰等，现阶段难以判断事故的成因。加拿大运输部表示，已经知悉事件，将会展开调查，并会在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的行动。事件亦都引起外界关注即将举行的卡加里牛仔节安全措施。卡加里牛仔节表示，活动期间将会实施临时禁飞区，所有在 Stampede Park 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均需要获得卡加里警队批准。警方提醒，未经授权操作的无人机可能会危及航空及公众安全，违规者最高可以被罚款3000元，严重者更可能面临刑事检控。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公布初步的资料，正调查卡加里 DF Trail一宗涉及警方开枪导致1名女子死亡的事件。卡加里警队早前接报指 DF Meadows 一带有司机驾驶行为异常，警方早前表示相信涉事的女子曾经驾车失常，并曾经逃避警方追截长达约24小时。警方在星期日下午5:30在 DF Trail 北行线介乎 Memorial Drive 与东北16大道之间发现涉事的小型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并利用警车将其截停在最左线的行车线。事件期间，北行线一度全线封闭，16大道一带南行的线亦都

0: 受到影响。阿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指，女子一直留在车内，警员初步得悉她持有一把刀，警方曾经尝试与她沟通，但是她拒绝落车。约20分钟之后，警员靠近乘客位，打破了车窗，并施放胡椒喷雾。调查人员表示，女子其后离开了车厢，并朝向警员方向移动。警方其后使用发射式的武器及电枪，其中一名警员就开枪射击。阿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相关的行动先后次序及具体情况仍然有待调查。警员其后接近女子，并在现场发现一把刀。警方同救护人员即刻为她急救，女子其后在危殆的情况底下送院，最终伤重不治。阿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现正调查警方当时使用武力是否恰当，案件调查完成前暂不会公布更多的资料。卡加里 Bridgeland 社区在星期五中午发生交通意外，一名涉嫌抢走他人手袋的贼人之后逃跑，之后被一辆货车及拖车撞倒，送院的时候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事发在中午前后，一名男子在麦多高 Road 与东北第九街附近涉嫌抢走了一名坐在公园长凳上的受害人手袋，其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指男子逃跑期间冲入了东北九大道的北行线，随即被一辆驶经现场的货车撞倒，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理，情况危殆，涉事的货车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卡加里市政府下午表示，事故现场已经完成清理并重开车道。警方表示，现阶段没有证据显示涉事司机曾经受到酒精或者是药物的影响，亦都冇超速嘅情况。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8477匿名举报。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加拿大中文报道新闻，今日是加拿大多元文化日，比斯省长就此发声明，提醒包容和互相尊重是共同重视的价值。而总理卡尼都就此发声明说，这些纪念活动共同彰显本国历史由众多民族共同谱写，亦都是由多元的文化共同成就。他指本国建国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几代人不断做出的选择。虽然相关选择有些并非完美，但随着时间的推展，务实的决策逐渐演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明白要共同包容差异。他指一代又一代的本国公民选择扩大包容范围，建立一个雄心勃勃充满活力的国家。不同的加拿大人都一同建立一个真正多元文化、致力于推动和解的国家。有三名素未谋面的国家队球迷即兴相约自驾去洛杉矶看国家队明天的赛事。国家队明天会在美国洛杉矶进行32强世界杯的赛事，会同南非争入16强。而三名国家队球迷在较早前星期三观看了国家队对瑞士的赛事之后，就决定相约自驾前往洛杉矶。他们说相关球迷是分别是来自亚省，亦或是来自崩居住于北温的球迷。他们只会轮流揸车直到前往洛杉矶，希望到时在球场会见到不同穿着红色衫的国家队球迷。而有关今日剩低落嚟会举行嘅世界杯赛事，由刘伟杰报道。
6: 2026加冕麦菲凡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第17天嘅赛程，亦都系分组赛阶段嘅最后一天。今日将会产生全数32支晋身淘汰赛嘅队伍，以及确定。

0: 对阵情况，今日最后三组最后一轮小组赛 E 开踢的次序是 L 组、K 组和 J 组。按照目前最新形势 ，L 组暂时同得四分的英格兰及加纳已经锁定晋级资格。今日下午五点钟，英格兰会对零分已提早出局的班拿马，而加纳就会对排第三有三分的克罗地亚。到傍晚七点半，会有 K 组的两场赛事，分别是榜首有六分的哥伦比亚队有四分的葡萄牙，两队争夺首名出线，以及有一分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对榜尾仍然有一丝希望的乌兹别克。至于最后的 J 组比赛，今晚十点上演，已经肯定首名晋级的上届盟主阿根廷会对首次跻身决赛周但已提早出局的约旦。另外暂时同样有三分的两队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就会争夺次名出线。
1: 世界消息，美国和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由黄贝文报道。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回应伊朗前一日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回应美方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批评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会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因应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来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另一方面，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不过以军星期六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内拜提耶地区一个路口，另一架以军无人机在有关地区一条村庄附近投射一枚震爆弹。以军同时向黎南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扫射。
1: 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官方懵到最少已经造成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由许敬轩报道。
3: 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官方通报造成最少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至今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死者也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和意大利公民。聯合國分管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弗蘭切說，聯合國目前已經部署39支救援隊伍，近2000個國際救援人員亦前往當地提供援助。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就說，當務之急是營救幸存者，有信心能夠救出他們。
1: 正月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一对父母在家产子之后疏忽照顾儿童，男婴被法庭颁布保护令。
4: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5: 翻翻嚟咧，我哋 The Break Outlet 啦，今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就系 Boxing Day， 即系我哋嘅中期 Boxing Day， 亦都一个 Boxing Week 嚟噶。咁所以啦，嚟到嘅朋友都，我哋陆陆续续见到好多朋友
6: 系啊，
5: 入到嚟我哋现场啦，咁啊好多嘅大优惠，咁啊当然就系吸引到佢哋嚟。
6: 冇错啊，因为咧今个礼拜 The Break 咧，我见到现场已经有好多唔同percentage 嘅减价啦。最少都是 20% off 啊，最少啊，讲紧咁啊，定系讲紧啲牌度啫，咁啊最多可以去到 40% off， 系讲紧系新嘢，
5: 冇错，
6: 系啦，唔系啲瑕疵品或者点样样。如果你真系中意啲全新嘅嘢嘅话咧，咁你嘅折扣会由 20% 至到 40% 不等啊。
5: 系，咁我哋

0: 仲有就係話有機會啦，今個週末啦係可以咧就係贏取啦一個150蚊嘅禮品卡嘅有個幸運兒啦。咁我哋有好多好低，即係低於最低嘅價錢啦，就好似話床褥係149蚊啊，係啊，床褥嘅啫，係啦。咁啊有好多嘅可能有少少瑕疵嘅啦，咁你如果你唔介意，我哋話最中意個顏色係咪？咁裏邊咧就會有68蚊嘅床頭板啊，茶几啊低至78蚊啦，攤人功能椅啊，我最中意嗰啲好舒服嗰啲椅，舒服嗰啲，咁係198蚊起嘅啫。sofa 咁我哋話三座位四座位都好啦，咁啊由498蚊啊，咁啊我哋餐椅就更加平啦，每款咧最低可以去到28蚊啫。
1: 啊，如果精打細算嘅你咧，聽到呢啲咁嘅優惠咧，都會覺得好心動，但係。好似 Amanda 我呢啲咧，就有時候都想 luxury 啲啊，一買一即係靚啲嘅。譬如我咧，其實係對 sofa 咧有一種
2: 要求
1: 嘅，我係好想要真皮 sofa。咁而今個禮拜喎，淨係今個禮拜啫，真皮 sofa 咧係有1000蚊打折扣嚟嘅嚇，
0: 一千蚊折扣，
1: 即係話如果你見到張 sofa 3000蚊嘅咧，即係真皮又講真皮又3000蚊，大約都係差唔多呢個價位啦。咁你就可以即刻減1000，
0: 哇！
1: 你只需要用1/3嘅價錢就可以買到一張真皮 sofa。
0: 咁大家真係要嚟睇一睇，究竟有冇啱你？好似阿 Man 咁好想要真皮喎。咁啊，今個禮拜有特別嘅優惠啦，更加多嘅優惠喺稍後時間再同大家講嘅。依家先啦，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3: 各位街坊 ，Veteran 鄭家超市日日有惊喜，游水蟹每磅11.8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油菜心每磅1.88元，肉浸每磅1.58元，猪肉碎每磅2.48元，牛仔骨每磅8.88元，海威功夫黑鱼片每包3.98元，海天美极鲜酱油每支4.28元。另外，会员购买指定海鲜，仲可享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6: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7: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6: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7: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6: 想做羽毛球高手
8: 嚟 GX 啦。
9: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团体占较多，当局稍后会走入社区举办咨询会听市民意见。谢小华表示，制定五年规划并非走向计划经济，而是有为政府与自由市场结合，由此规划具备弹性，将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卢志清报道。
12: 特区政府今个月中起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开 TV 节目时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份意见，好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政府会分析所有意见。谢小华话，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同每年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
13: 我们讲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宏观的，所以不代表它中间是完全没有弹性的。五年规划下低的每年的施政报告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一个部署的时候因时制宜，可以去看看怎样落实是最好，而再加上财政预算案亦都是提供适合的资源的配合，所以就三

0: 个呢是一脉相承的。
1: 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底下奉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现时国际间的经济发展不稳定，香港需要对未来有考量、有蓝图。谢小华话将会在线上线下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法庭为男婴颁布三年保护令，期间交由社署看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的照顾建议和谂法，但亦都要考虑风险问题，强调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卢子清报道。
1: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三年保护令，期间继续由社署看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的照顾建议和谂法，但亦要考虑风险问题，强调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由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
3: 在个考虑过程中，我相信专业同事都要想，第一，他是否做得到？如果他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在过去一段日子，其实我们都很难接触他们两个的，无论是联络办法他不给、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些，即不可以口讲的嘛，你都要给一些真实的凭证让我们知道。我据我理解呢，都给不到我们的，有很多地方令到我们的专业同事呢没有办法是可以放心觉得他们可以好好照顾 Danny 的话呢，政府在法律下面只要建基于 Danny 的最佳利益，咁所以向法庭建议发出保护令咧，唔系一个轻易做嘅建议嚟嘅。如果唔用保护令嘅话咧，我哋好担心会造成更多大家唔愿意见到嘅状况。
1: 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被问到当局系咪会用尽三年期限，佢话有需要时可以向法庭申请缩短保护令嘅时间，但必须建基于专业人士嘅判断。
4: 如果情况有改变嘅话咧，当然我哋可以向法庭再申请啦，将嗰个保护令嘅时间，譬如话大家觉得可以缩短嘅，但系所有嘢咧都系要建基于专业同事嘅判断嘅，同埋都始终要考虑阿 Danny 嘅最佳利益嘅。我理解咧，而家嘅安排咧就系一个星期咧 ，Danny 嘅爸爸妈妈可以去到收容所咧就探阿 Danny 一次嘅。其后系咪可以有调整咧？呢个可以再检视嘅。
1: 涉事男婴日前因为发烧入院，孙玉涵话佢嘅身体状况已经冇大碍，但仍然需要留医观察一段时间，等完全康复之后就会翻到收容所。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将军澳一名男童怀疑中暑，送院后不治。警方下午五点几接报，将军澳运动场内有一名年约十至十二岁的男童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晕倒，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警方拉了两名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里面的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今个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信件，其中一箱被盗去的支票已被兑现，损失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后，锁定三个疑犯，昨日在屯门拉了个53岁本地男子和一个33岁本地女子涉嫌盗窃，并检获被捕人犯案时候穿着的衣物。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加一倍去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来自新增的城市。他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晓君报道。
5: 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的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同时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会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说，粤车南下自上年推出以来，周末和节庆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都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九成在港逗留一至两日。他说粤起再扩大至涵盖大湾区全部内地9个城市，申请宗数已经大幅超额，当中超过一半是来自新增

0: 生的城市。
1: 我们7月25号开始的时候能够是去预约入境的一些车辆呢，其实已经是超过了三倍了。已经有成15000个申请者呢是递了申请，六成呢都是来自新增的城市，深圳啦、佛山啦。咁所以在酒店那里呢都希望业界可以多些推出一些套房，增加他们那个在留港消费同埋住宿，咁亦都系会带嚟一啲比较高端嘅消费嘅客群嘅。
0: 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至今，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系录得零星嘅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
1: 大家睇到可能有啲佢系双手离开个态，可能佢系启动咗一啲自动驾驶嘅模式，都系比较零星嘅。我哋都会同广东有关嘅当局咧，就系会跟翻个机制。如果有情况是严重，我们会暂停粤车南下的资格，最严重的我们可能也会取消它那个资格，就一两个个案我们可能是短暂暂停了它那个申请的资格，至到有关的调查的程序完毕了之后，其实都恢复了，至今都没有一些很严重的一些事情。
0: 陈美宝又指，相信很多粤车司机都遵守法例，日后扩展粤车南下措施时，也都会在车辆查验阶段加强教育粤车司机，确保他们熟悉本港法例和道路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天气报告，
3: 今日6月27号星期六，今日的日出时间5点23分，日落时间9点55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 62%， 最近每小时23公里的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有云，三线机会有雷雨，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1度，最低11度。听日星期日预测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天阴，有雷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15度。红绿市是阴晴不定，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1度。廖必瑞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12度。Banff 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6度。即使怕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11度。这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4: 下午一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话咁快咧，又翻翻嚟咧，我哋呢一节嘅现场直播啦吓，咁啊嚟到呢一个嘅中午时分啦，今日咧个阳光非常之好啊，虽然朝头早嘅时候咧落咗啲雨嘅，
2: 系，
1: 咁但系而家见到有翻啲阳光啊，
2: 系，冇错，头先光翻，
1: 头翻光，光翻啲，本来话今日全日系佢，我想哇100%又好彩，而家都天气好嘅，
2: 系啦，
1: 所以适合大家啦嚟到咧就系我哋 The Break 啦，今日呢个 Boxing Day 加 Boxing Week
2: 系啊，
1: 中。年中大優惠，我係
2: 冇錯，年中大優惠啊！咁頭先阿 Manda 咧就出去行咗個圈啦，幫大家睇下有啲咩嘢
1: 九九
2: 啊，係啊九九，有冇好嘢筍嘢去推介俾大家啦咁樣。咁咧我就見到咧，而家現場咧係會有好多夏天嘅嘢啦，或者係一啲同花花草草有關嘅飾物咧都出現咗，唔係飾物係。

0: 装饰啊，系啦，咁我头先咧就见到有个花盆咁嘅样，但系咧佢系花形状，系黄色，系鲜黄色。花朵嘅形状嘅一个花盆啦，我觉得好靓。然之后我再望望个价钱，38蚊，我觉得系抵嘅喎，因为佢嗰个造型咧，系会令到摆喺张台嘅时候咧，就会觉得成个屋企咧夏日咗
1: 啊。嗯，好正。其实喺夏天嘅时间咧，有时你都想啊，我想即系间屋咧系有感受到呢个夏季啊嘛。咁所以就真系都好紧要，有时啲装饰换一换咧，都系好帮手嘅。冇。咁同埋我见到咧，其实我哋。而家面前啦，都有一套好緊要啦。你話你中意 outdoor 嘛？
0: outdoor
1: 喺屋企都需要一套 outdoor 嘅 sofa 啦。
0: 冇錯冇錯，
1: 係咪吸引你啦？
0: 好吸引啊！冇錯。咁我同埋咧，你都提醒我哋啦。而家雖然係Boxing Week 或者 Boxing Day 啦，今日係咁，但係咧現場仲係有好多戶外嘅家具啦、家私啦、擺設啦，俾大家去選購。咁兼且係會有唔同 percentage 嘅 off。咁即係話，你而家嚟呢度買嘅話，你可以享受到嚟緊個夏天、嚟緊戶外嘅時間嘅一啲家具之外咧，你仲可以用一個比較優惠嘅價錢去買到佢哋。
1: 係啊，好緊要啊！而家戶外嘅時間啱啱開始，
0: 係啊，
1: 先開始旺季嚟㗎，兩個月份啊，即將嚟到啦。我哋可能會日日 barbecue 咁啊，係咪啊？揾一套靚嘅 sofa 喺出邊咧，舒舒服服咁長日光嘅時間，好好享受啊！
0: 係，冇錯。
1: 好，咁嚟到呢節咧，我哋先唞一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講下我哋今日咧 Dropbook 嘅優惠嘅，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2: 又係時候嘆杯靚茶，黐實。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万能大当家呢一个节目，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时间嚟到2026年6月27号中午1:07嘅时间啊，而啱啱送俾大家噶啦，就系张雨晨嘅歌曲，歌曲嘅名字叫做《I Found My Way》。是不是很熟呢？亦都是呢这个飞行日志二的主题曲之一来的。咁大家如果有追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呢，一定是非常之熟悉的啦。咁当然啦，有关张雨晨的消息我们一阵之间稍后先同大家分享一下的。记不记得我们这一个台庆的这个的活动啊，嚟緊这个九月啦。是啊好渴望啦，可以见到张雨晨的真人，是真身啦，同我哋一起近距离咁样去接触下。好啦，咪讲返呢就出面嘅天气先啦。话今朝早起身嘅时间呢就係、是、哇咩事呀、啊、点解。琴日呢就已经就话有预测又会有冰雹啦，又话会落雨啦。咁好彩就即係我屋企附近呢就 touch wood 系啦，咁就即係洒咗好似几滴㗎啫。咁雨係啦，天阴阴咁样啦。咁今日呢就落出雨啦。咁即係天色呢都系而家望出出面呢，直播室望出出面呢都系比较呢就系、是、暗一啲下，乜云有雨下。好啦，咁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啦。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呢就系18度。咁相对嘅湿度60%啦，吹緊每小时36公里嘅北风。预测今日呢最高会去到21度，有30%机会有雨喎。咁已经即系我喺我住嘅嗰区呢就落緊雨啦。呢度就阴暗啲啦，有雨嘅系细细雨咁样啦，会可能呢会有雷雨添嘅。咁晚呢会跌返落去11度，继续有30%机会有雨。好处嘅就系话唔需要淋花，唔需要淋草，又悭返啲水啦。听日星期日呢就系阴天密云，有最高呢有17度，全日呢都话会有雨嘅。晚间呢会跌返落去13度啊，都系有雨㗎噃。星期一方面啊，咁天晴间中有云啊，最高24度，最低呢就系11度嘅。咁星期二方面呢好天啦，阳光普照，最高23度，最低12度，晚间呢亦都会系有60%机会呢落雨嘅。咁而去到呢星期三方面呢就是、阳光普照啦，最高23度，最低啦就是10度，晚间同样有60%机会有雨嘅。星期四天晴间中呢就会密云緊，最高22度啦，最低10度，同样晚间都会有机会有30%落雨嘅。而去到星期五方面呢就会系阴天密云有雨喎、哦、最高呢20度，最低呢就是未知。有60%机会会有雨嘅。预测啦，今朝早日出嘅时间啦就係5:23啦，日落嘅时间係9:55。咁讲到啦就係、是、张雨晨啦，大家啦可能呢即係有啲朋友呢其实就好熟悉佢嘅。咁因为如果你留意呢个中年好声音呢就一定会知㗎，每一年呢都有唔同嘅冠军呢出现咗。讲到张雨晨呢，佢就係属于啦就係、是、中年好声音嘅即係2025年呢佢係得亚军。冠军系边位呢？冠军我个人呢个冠军人物我自己都好鍾意。即係我觉得佢唱歌唱得好好。咁外形呢就係、是、比较而家都好硬朗下啦，而家好多嘅有阵好多时啲演唱会咧都有咧就邀请佢做嘉宾啊，包括咧就系阿收哥之前咧破咗呢个健力士大全里边咧都有揾到佢嘅啦，呢、這个冠军咧就系阿黄渤啦。是啦，咁就外形呢肥肥地咁样呢就好可爱呀。咁亦都呢唱歌你会发觉呢即係好多时都好有型格嘅。咁冠军呢就係黄渤啦，而佢啦张雨晨呢就係亚军嚟嘅。至于呢就係、是、第三名呢都好可爱嘅。咁讲到呢就係、是、张雨晨啦，其实呢佢就好犀利呀。

0: 佢系马来西亚嘅人士。系啦，但系佢亦都有咧，系呢一个嘅台湾嘅呢个公民嘅即系嘅国籍噶噃。咁佢出身咧就喺马来西亚噶啦吓，咁啊而讲到啦，就系话咧佢系一个叫做咩咧？佢喺中国即系台湾啦吓，中华民国咧系有永久嘅居留权嘅。咁佢今年咧真系40岁嘅啫，咁啊出生属于咧就系马来西亚呢个马六甲。大家唔知道有冇去过啦吓？咁啊我都去过噶，咁个地方嗰个地方系非常之我觉得系好朴实啦吓，啲人好 nice 嘅吓，咁我觉得我都鍾意马来西亚嘅吓，咁佢自己本身一个嘅歌手啦，亦都系嘅词曲嘅作家，亦都系唱片嘅制作人，哇好犀利啊吓，咁讲到咧就系话啦吓，咁佢今次嚟到嘅时候咧就。大家可以大把眼福啦吓，咁佢包括咧佢自己玩嘅乐器都好叻噶吓，咁啊亦都即系识得好多唔同嘅乐器添嘅，有吉他啦、钢琴啦、大提琴啦，同埋一啲马来西亚嘅传统乐器啊。咁据我所知咧，最近之前咧，我睇到咧佢就喺香港咧，亦都咧就系开咗一啲嘅唱即系教人唱歌嘅一啲嘅。你可以叫佢学院啦吓，一啲嘅一班即系啲中心咧，咁佢系即系都有好多学生咧，就甚至乎系远洋嘅学生咧，都有咧，就系揾佢咧，就系搞唱歌嘅咁样吓。咁大家有兴趣啊，都可以咧，就系即系上去譬如喺 YouTube 啦，或者睇下佢好多嘅佢嘅歌曲啦，无论即系呢一个嘅。中文啦、国语啦，或者系英文啦，都有噶，大家不妨咧都可以去欣赏下先吓。咁好啦，咁啊讲翻咧，就系即系我哋而家呢一段时间咧，就梗系哇睇紧咩啊世界杯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喺加拿大咧都好幸福嘅。点解咧？唔需要挨更底嘢啊嘛。香港嘅咧就辛苦少少啦，因为咧就啱时差啦。咁啊，香港要追波嘅人咧，佢就要可能要挨更底嘢啦吓，要即系冇得瞓啦吓。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呢段时间咧，啲人翻如果系翻工嘅话咧，个咧就喺度系咁钟系咁钟，因为挨眼瞓啊嘛，系咪先？咁啊，如果唔系咧，就好多人吓就会专登咧就是、世界杯嘅时候就会攞假，系啊，有好多人疯狂去攞假啦咁样吓。咁啊，一见到嘅即系大家系志同道合嘅，中意睇波嘅人士咧，都会系咧就讲下，边度又点好啊？边个球员就好出色啊？又或者哎呀输咗添，打得唔系咁好，即系好多话题都系围绕住呢一个嘅世界杯啊！咁你又会唔会系其中之一位咧？都系中意咧就系追呢一个嘅圆碌碌嘅球啦吓。嗱咁讲到咧，点解会讲呢、這个嘅即系圆碌碌嘅球咧？咁就系话咧，话说啦吓，咁啊，我哋响呢一个嘅我哋嘅节目啊，系家家有球啦，左脚啦吓。咁佢讲到连同咧呢个社区同埋呢个足球嘅城市咧，响7月19号吓，唔知大家有冇听到啦吓？7月19号星期日啦，中午12点就开始，地点咧就响呢一个嘅新亚洲广场里边嘅亚洲轩酒家，有门票卖，系啦，卖嚟做咩咧？系啊，就系、是、可以咧一齐咧就系、是、食下呢个午餐啦、点心啦，有丰富嘅抽奖啦，有呢一个活动嘅游戏，一齐嚟去睇呢一个嘅系啊足球嘅盛事啊吓，就系呢个7月19号喎、啊。咁啊扣除咗呢一个嘅开支之外啊吓，咁呢一个嘅余额咧全数咧亦都会系捐俾啦，就系、是、呢个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吓，记录过去咧50年嘅发展嚟噶。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可以支持一下啦吓。咁向呢一个嘅预早咧就去买飞啦吓，咁啊就系、是、呢个7月19号星期。二日啦啊，咁啊中意睇波嘅人咧，其实都会发觉咧，就系、是、自己一个人咧喺屋企睇咧，好闷嘅，冇咁开心嘅，系要成班一齐睇咧先至开心嘅。咁啊，一啲嘅主流社会人可能咧就会约定就去酒吧啦，系咪先？咁可能有啲人朋友就，我哋中国人或者我哋特别啲嘅，咁你可以一齐约齐咧，就系、是、可以咩咧？一齐睇住个大电视啦，跟住咧就系、是。食呢个点心午餐啊，仲要有得抽奖有游戏玩，都系真系几好㗎吓。好啦，咁啊时间嚟到1:16啦吧，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到嚟啦，就系、是、有呢一个嘅万能白宝山嘅。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新鲜蒸切烧焗排骨每磅4.97，车厘子每磅2.99，阿姐靓米每袋23.99，红豆椰丝吐司7蚊2包，永永白油肠每包4.99。

0: 7.7 口水鸡髀每盒7.4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冇错，大减价咧唔需要等到12月噶，我哋6月份咧都有个年终大优惠，就好似咧做 Break Outlet 啦。我哋今日咧就有呢个嘅 Boxing， 今日就 Boxing Day， 其实咧就是一个 Boxing Week 噶。
4: 冇错啦，咁我哋今日咧呢度咧就超级多优惠，头先琪琪同 Amanda 咧都走咗去 S A 嗰个货仓嗰度，系
3: 好大咪？
4: 系啊，憋唔到气我，系啊，冇错。点解咁赶呢？因为我哋头先咧沉醉咗喺呢一个 S A 嘅清货区嘅区域，
3: 要试下坐，
4: 系啊，差啲系翻唔切嚟，所以要跑翻嚟，实在太过令人沉醉啦嗰、那个位
3: 置。系啊，因为我哋中间大家都知啦，我哋15分钟，
4: 系啊，
3: 因为我哋中间去睇嘅时候咧就唔系好够。因为我哋讲一讲，喂，呢个几好，跟住又睇下嗰度，睇下啲雪柜，跟住喂唔到啊，够钟，跟住翻嚟呢个咁翻翻嚟嘅位置都需要一段嘅时间。
4: 系啊，
3: 大家嚟到嘅时候咧，都要俾心机啊，慢慢去，好似我哋咁啊，慢慢去睇。
4: 系，
3: 除咗出边呢个我哋有咁大嘅呢一个自己可以，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家具啦，全新噶啦，呢个嘅地方。咁啊，里边嘅货仓其实先系最经典
4: 嘅，仲有千奇百趣，咩都得买。我哋竟然见到有一嚿咧，系两张梳化中间嘅一个摆水嘅位啦，或者摆杂物嘅位啦，佢可以系独立卖俾大家，系28蚊。
3: 大家都会知道，如果你哋买嗰啲电影凳，系有电影凳系咪？电影凳咧，你中间要我哋睇电影，你知噶嘛？去睇都知啦，中间会有一个地方俾你摆嘢啊，
4: 落下手啊，咁啊，放下水啊，
3: 咁系连住两张凳，应该 suppose。咁但系佢仲边边系卖中间嚿？咁你就係中間舊點樣啊？但係又 OK 喎，如果你有張凳，又想有啲嘢喺隔離咁，
4: 去啊，
3: 佢28蚊。
4: 如果你本身屋企有嚿單人梳化椅，
3: 係啊，
4: 咁你將佢擺埋一齊咧，咁咪有一套啊，可以係
3: 啊，連翻佢，
4: 連翻佢係啊，冇錯，
3: 都幾搞笑啊！但又即係有時有啲需要，大家有地睇嘅時候咧，會見到尤其是我哋話入去 S 日啦，可以尋寶區咁樣，大家可以睇得開心啲。好，咁啊，呢一節咧嚟到呢度先嘅，轉頭翻嚟啦，再同大家講下其他優惠，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我哋有万能八宝箱啊！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啦，就是来到这个的万能百宝箱的环节。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讲一下食水果，大家很多时候都会知发觉，就是在这个的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多水果的，是不是？如果你是即是特别喜欢食水果的人呢，夏天就很开心的了，很多的种类呢，也都很多是合适的啦。咁如果现在你想想的时间呢，就是开始呢，就现在芒果越来越多啦，也都会应该是越来越便宜。咁还有什么呢？遲啲啦，就應該開始出咧，就有士多啤梨啦，有blueberry 啦。咁啊，我成日都好羨慕咧，譬如喺呢一個嘅多倫多嗰邊咧，我就知好多嘅事嗰啲呢個藍莓啊，呢、這個blueberry 嘅園啊，係啦，咁你可以咧俾你咧就係、是、去 U pick 嘅咁樣。咁我就成日覺得哇，又大粒又成嗰啲啦，咁就真係好開心，因為我自己又中意食 blueberry 啦，係咪先？士多啤梨咧就都有嘅。但是啦，就是唔知点解啦，就因为可能以前呢，我就试过呢，就去日本嘅士多啤梨园食过啦，韩国嘅都食过，係啦。咁就发觉咦又唔同嘅咁样下。咁啊，我咁当然你问我最好食系咩，我自己都中意嘅。

就梗系呢一个嘅日本啦，日本嘅士多啤梨咧就真系又香啦又甜啊。咁啊讲到咧啲水果嘅时候，其实原来水果咧有多陷阱啊吓。嗱，你而家见啦，好多时候就好似水果好似唔分天，即系唔分天气唔分时间咧，成日都有噶啦咁样吓，都唔系噶，夏天系特别多噶吓。好似而家好多时出笼咧，就譬如有呢个咩嘅呢一个嘅。这个白玉兔啦，系咪啊？仲有呢一个嘅仲有啲乜嘢啊？话好多啊，即系西瓜啦，系咪啊？菠萝啦，越多多得嚟，仲要系平啊嘛，特价嘛，系咪先？咁好啦，咁啊讲到咧就系水果嘅陷阱嘅时候，食水果系好处多噶，唔同嘅水果咧都有唔同嘅营养功效，但系如果我哋即系唔小心咧食错嘅话咧，唔单止系对我哋嘅身体咧冇好处，反而咧可能令到咧癌症嘅风险咧上升噶噃。咁啊，咩原因啊？吓，点解会食水果会有令至你即系有呢一个嘅癌嘅风险咧？咁讲吓，咁啊讲到咧，其实咧就系话啦，唔少嘅水果咧都系即系含有非常之丰富嘅呢一个嘅。水分啦，维他命 C 又多啦，纤维又多啦，系咪先？咁喺夏天食嘅时候，尤其是你即系雪冻咗嘅时候咧，哇，真系可以消暑啦，翻甚至乎咧，因为佢维他命 C 多嘅话，可以咧增强呢个免疫力啦。咁啊，亦都可以做咩？因为佢纤维咧可以咧帮助我哋咧排便啦，防止咧就系便秘噶吓。咁甚至乎有啲朋友觉得就系食水果嘅话咧，可以咧喺夏天嘅时候特别可以咩？帮助你减啲体重啊！讲到咧，首先咧就系、是、嗱，我哋唔好讲话食咩生果先吓，咩食咩生果好先啦。咁首先咧就系话啦吓，营养师咧就系即系提醒大家啦，食水果嘅时候啦吓，营养对我哋身体好好，但系有一种水果系例外嘅。你可能就话咩水果啊？士多啤梨、苹果、橙，唔系，系乜嘢咧？就系、是、有一种嘅水果咧，就系话佢已经系变坏咗嘅水果。系啦，咁好多时咧，因为水果咧，佢嗰个嘅水分多啊，咁水分多嘅时候，咁就会点啊？咁好多时咧，你如果即系储存得唔好啦，又或者咧就系即系储存个方法唔好嘅话咧，好容易会变啦，会烂啦，有呢一个嘅一啲嘅菌啊出现咗啊吓，就算系小部分咧，其实好容易咧都会进行咗呢一个嘅渗透噶噃，令到咧成个嘅生果咧都会受到咧呢啲菌嘅污染噶啦，咁所以咧有阵时，譬如你话食金咁样，佢呢边烂咗，咁我搣咗嗰边，咁另外一边好嘅就照食啦咁样吓。如果你唔小心将呢啲咁嘅烂咗嘅生果佢里边菌咧食咗个肚里边咧，轻微嘅可能咧就会有咩咧？有头晕啦，有呢一个呕吐啦，有呢一个嘅护心咧嘅反应啊。如果严重嘅话咧，系原来造成啲咩咧？神经系统受损啦，而且咧一啲咧就系食到癌啊、口腔癌或者系胃癌嘅咧。都会发生噶噃，咁所以咧就系话啦，即系头先我所讲嘅几种嘅癌症嘅发生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成日食到一啲嘅发霉食物有关嘅，咁所以咧食一啲腐烂嘅水果咧，就会令到你患癌嘅机会咧就系飙升嘅。咁啊，避免啦，即系话食到啲变坏嘅水果嘅话咧，除咗我哋存放要留意之外咧，买嘅时候咧，更加咧就要有啲嘅注意嘅事项啊！第一，当然梗系唔好贪平啦，系咪先？咁你作为一个商家，点解佢突然间啲生果会特别平咧？咁样啦，除咗系佢嗰个产量突然间突紧多咗嘅时候咧，好可能就系话呢啲生果差唔多到期啦，你唔卖嘅话，佢就会烂噶啦，系咪？好啦，咁所以咧，我哋买生果嘅时候，首先要注意咩？第一，如果你嗰个水果个表皮有损伤嘅话，即系有硬瘀咗啊、淋晒啊嗰啲咁样，嗱啲水果咧喺运送嘅过程里边咧，好可能咧会因为咧就系即系撞击啦而受伤嘅。咁如果呢啲表皮啊，佢嗰个破损啊系有缺口嘅话咧，即系直头爆开咗个口嘅话咧，咁好容易咧就会受到细菌嘅污染啦。你唔知佢生果里边运送嘅期间接触到啲乜嘢噶嘛，系咪先？咁而且呢个水果咧放响呢啲嘅商店里边啦，或者一啲嘅摊位上面嘅时候咧，人又多啦吓，咁啊夏日啊天气温咧，如果即系又比较热嘅话，尤其是特别一啲嘅花妈 market 啦。系啊，啲外即系外边嘅时候咧，天气更加热啊嘛，系咪先？气温又高，更加容易咧增加咧呢一个细菌污染嘅风险噶咯噃啊！第一样嘢啦，所以咧就要留意一下咧，嗰啲水果啊，你买嘅时候。

0: 好嘅。啊，留翻啲好嘅咧，你唔知噶嘛，有阵时系咪先？咁你就切好晒，排到靓靓嘅时候咧，咁你就去买咗呢啲切好咗嘅生果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呢啲有啲咧可能系真系好新鲜嘅，你见住佢切嘅，咁就好啲啦。咁但系其实我都会觉得，我比较尽量咧，我自己个人啦吓，唔系好中意咧，就系话买一啲切好咗嘅生果嘅。你第一个方便，第一个好处其实就话方便咯。咁但系咧，其实就系话因为。你啲生果里面你又冇煮过嘅，又冇成，你买返去可能就咁搣开个保鲜纸你就食嘅时间啦。咁好容易呢，就即係唔知佢切嘅时候佢嗰啲砧板啊啲刀啊乾唔乾淨啦，又或者呢就处理呢啲生果嘅人士啊，佢自己有冇洗乾淨隻手啦，用嘅嘢乾唔乾淨。咁我觉得呢就係风险比较大少少，所以我自己个人嚟讲我比较呢就係少买一啲呢就係话切好咗嘅生果嚟到去买。咁最好买嘅时候呢都系买完过。咁你返去自己慢慢切啦，鍾意咩大细 size 点样食都好啦，系咪先。好啦，第三样呢就係话呢啲特价嘅水果你要小心啲。唔係话特价嗰啲一定唔好，当然你要小心啦。咁因为好多时呢就係话正常啦，在商言商啊。咁呢个店家有阵时会将一啲就快坏或者係好快会坏或者有伤痕嘅水果呢降价去促销嘅。咁如果你买到呢一类嘅水果，记得你要小心，你观察清楚啦，系咪先？尤其是通常佢可能包好晒一 pack 咁样咧，你冇得拣嘅。咁佢将烂嗰啲咧，或者即系唔好嗰啲咧，就收埋咗遮住咗，咁你睇唔到啊，所以小心啲啦吓。咁啊，即系不时不食啦，拣一啲当做嘅正常嘅价位嘅，咁咧水果咧就会好好多啦。第四样咧就系话提防一啲果汁啦。嗱，果汁好多人都中意饮，系咪先？尤其是呢就是话话天热啦吓，雪到佢冻冰冰饮呢好好。你自己屋企整呢其实都要小心啦，何况你喺街呢，系咪先。咁好多时呢佢亦都会将一啲呢就嚟烂嘅橙切咗烂嗰边啊，然之后就我嚟榨汁啊咁样。整好晒一支支嘅即係呢一个嘅生果汁啊。咁装好晒喺个樽里面或者喺个杯里面嗰啲呢，咁你都要去留意啦，系咪先。都系话佢制作过程好容易呢就会一个唔小心呢就会有危险嘅。最好就系话呢，你见到佢嘅时候呢，一系就见佢即买即炸，系现场炸嘅。咁你见到佢嗰啲榨汁杯啊或者所有嘅嘢你乾乾淨淨你自己见到嘅，系咪，咁呢就会好啲。咁尽量呢就系话唔好加冰啦，又唔好加糖。因为点解呢，冰同埋糖呢其实会掩盖咗一啲呢就系坏咗水果嘅味道，加咗落去咧，你又唔知，照饮嘅话咧，唉，唔知点解饮完会肚痛，甚至乎肚屙啊！呢啲咧都系一啲比较咧就系危险嘅动作吓，咁所以咧就系夏天嘅时候咧，大家饮呢个水，饮呢、这个即系果汁啦，或者食生果嘅时候，买生果嘅时候。都系要小心啲咯噃。时间嚟到1:30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继续有呢一个嘅开心教室。
1: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好快转咧，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吓，咁我哋身处嘅地方咧就系喺呢个嘅3451 Sunridge Way The Brick 嘅，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年终嘅大优惠啦。虽然咧嚟到咧呢一个嘅六月啫，咁但系我哋都有个 Boxing Day， 有个 Boxing Week 嘅。咁今个周末咧，我哋好犀利吓，我哋其实讲紧咧其中一个大优惠咧就系同一个真皮梳化有关
3: 系
2: 喎。
3: 系啊，冇错啊，都系讲起真皮梳化咧，阿 Manda 就超兴奋噶啦。因为我的梦想呢就是拥有一张好大好大张的真皮梳发。咁我讲明梦想啦，即是话而家未有嘅。咁呢而家呢The Break 呢度就有，只要买真皮梳发就即刻帮你减1000元啊，1000元嘅终极大优惠啊，1000元喎。
2: 係啊，咁啊我哋就係行咗个几个圈啦，咩头先好落力啊，我哋应该将会呢就已经影咗好多相嘅。咁你呢陆续系会 po 上去，等大家呢都有机会呢即系未嚟之前，同你睇咗先啲好嘢嘅，
3: 系啊，
2: 揾咗啲噶啦，啲坐喺啲梳化嗰度咧，即系见到有啲好嘢，我即系自己觉得好嘅咧，就整咗俾你先，等你哋嚟到有个即系谂到啊吓。
3: 系啦，
2: 究竟呢个梳化咧，因为啲真系好多，讲真啦，你每一张梳化你 睇一睇咧，都

0: 嘅唔同嘅款式啦，係咪咁啊？仲有好多嘅
1: 唔同嘅功能啦。
0: 我哋都未講電器嘅，其實電器都有好多。
1: 係我頭先咧都有去電器嗰度行咗個圈，咁啊見到咧，原來佢而家咧都有啲電器買得多。平得多嘅大優惠俾大家，
0: 係好多時候都係嗰啲，我哋需要你話新屋，你會買雪櫃加個雪洗衣機或者洗碗碟機咁樣。咁通常都係嘅，你買一 set 嘅時候咧，佢就會有特別嘅折扣嘅。
1: 係啊，冇錯。咁我哋每一個屋企咧，頭先有提及到咧，都會有嗰五件頭嘅。咁嗰個五件電器咧，基本上每個屋企咧都需要有噶啦。而喺 The Break 呢度咧，買 GE 呢個牌子嘅話咧，買兩件就有150蚊 off，買三件或以上咧就有300蚊 off。
0: 係㗎，通常都係㗎，佢想你買曬一套嘅時候，你就會有啲更
1: 加。係啊，你300蚊其實講緊係真係九折嘅咯，買曬嗰五件嘢啊。
0: 係啊，咁所以大家嚟睇，因為有時電器咧，哇，靚嘅電器未必真係成日減俾你㗎嘛。
1: 係啊。
0: 好，咁我哋嚟到呢一節啦，先睇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講過，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2: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3: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Hello， 大家好啊！阿马斯嘉嚟到1:34噶啦，有呢一个开心教室嘅环节啦吓。咁啊，搞咩咧？头先喺度搞，系搵翻支香水出嚟先。讲乜嘢啦？就系话啦，其实喺夏天嘅时候咧，可能好多人咧，特别咧就系话，你会发觉咧，就好多人特别喺夏天嘅时候咧，都会中意用呢个香水添噶。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咧就系话唔理即系咩嘅天气嘅，一年四季咧都会习惯咧就用呢个香水。咁啊，的而且确啦，香水嘅作用咧就好大嘅。咁可以咧，就系即系令到你咧增加呢个嘅，即系无论男同女，我觉得系啊，即系女士们香水啦，男士们可能系用啲嘅呢个苏口水啊，或者系古龙水啊咁样。咁啊，令到你咧嗰个嘅个人魅力咧，系唔系净系香味，系个人嘅魅力咧系高好多噶。咁当然，首先咧就系话你拣呢个香水咧，一定系要即系大部分嘅人啦吓，大部分嘅人中意闻啦吓，咁我有时觉得咧，有阵时有啲某一啲嘅人士咧，佢可能佢要比较特别啲，呢只味成日都闻到噶啦，我唔要好似即系通街行出嚟个，我要特别啲嘅咁样，咁而可能特别到咧就系话，大部分嘅人都觉得唔好闻。咁可能咧就会有啲反效果噶咯噃吓，咁啊遇到自己即系中意嘅香水嘅时候，咁当然啦就希望咧有啲人咧，唔知你会唔会啦吓，就好似我咁，我自己中意某一种嘅香，某一类花嘅香水嘅时候，我就好多时咧我都系中意嗰只香水嘅啫，即系唔理系即系可能系唔同牌子，因为唔同牌子嘅时候，同一种嘅花味咧都会有唔同嘅配方嘛，系咪先？咁有啲人咧就中意换嚟换去嘅，但系有啲人咧就好似有个 signature 咁样，你闻到呢一只香味咧。嘅香水咧，就代表我嚟紧啦，系我嚟嘅。咁我可以咧，就有啲人有一个 signature 嘅时候，可能觉得咧就系话成日咁样即系会用啦，成日用吓。咁但系啦，如果你话我买有阵时你买，如果呢即系一个某一个品牌嘅香水你好中意嘅话，你可能买。你唔系买一支噶嘛？可能你会买多少少嘅时候，你就要需要好好咁样保存咯，避免咩咧？避免呢个香水同埋香精啊氧化咗，同埋呢个变质，失去咗原本优雅嘅香气。哇，变咗味嘅香水真系会唔同晒噶嘛？系咪先？咁啊，今次咧就有呢一个嘅一啲嘅香薰嘅治疗师同埋一啲嘅调香师咧，同我哋咧分享一啲咧最佳嘅保存香水嘅方法吓。咁好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话咧。这个的香水的时候啊，正確的保存方法啊，夏天特别是仲即是容易令到香水变味的，因为温度嘛，高温嘛，有可能如果有些地方比如在香港啊，中国内地啊，咁亚洲地方有些就会比较就是潮湿啲的，个温差大同埋呢个紫外线啊高啊，这些都会是香水的杀手来的，亦都会呢

系话咧，令到你个香水个味道会变质啦。如果你想好好咁样保存呢个香水嘅话咧，首先咧我哋咧就要有一啲嘅实用嘅保存方法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啦就可以啱用啦，因为你有阵时买一支好中意嘅香水嘅话，第一有阵时可能系可遇不可求吓，又或者价钱都唔平噶嘛，系咪先？好啦，第一样嘢咧就话，好多人用开香水都知噶啦，避光啦。嗱，香水咧就系最怕呢一个嘅阳光啦、紫外线。它会分解了这个香料的分子，令到这个香味是变质的。最好就是将这个香水放回入去原本包装盒里面，又或者摆放在一些阴凉的柜桶里面，就不要拿出来摆个骑楼里晒了。第二就是什么呢？恒温。最理想保存温度的就是摄氏15至21度，千祈就不要将这个香水好像我刚才这样讲摆在这个窗边，又或者这个电脑这个散热位，以及就是摆在车里面，除非就是你想去用了它的。那这几种的地方高温会加速这个香水挥发和变质的。第三样咧就系防潮啦，咁我哋呢度就好少少比较干燥吓，潮湿咧亦都会令到啲香水嘅酒精成分咧变质嘅，甚至乎咧令到你咧嗰个嘅香水嗰啲喷头咧会系堵塞添噶噃。咁如果喺一啲即系夏天啦，天气潮湿嘅地方咧，最好将呢个香水放喺呢个嘅干爽嘅地方，避免咧摆放喺呢一个嘅浴室里边啦，因为浴室始终咧个湿气咧都比较系重一啲噶。第四，用完啦即刻啦冚返好佢。每一次喷完之后啦，记得啦即刻呢就冚返你嗰个香水盖啦，减少呢个香水接触空气嘅机会，防止佢氧化。咁好啦，第五种呢就係话啦，保鲜纸嘅保护。冇错，如果你有好多支香水轮流咁样用嘅话呢，可以考虑下将唔常用㗎啦，用一啲保鲜纸呢就係包好，放喺呢个阴凉嘅地方，减少佢接触光线同埋空气嘅机会啊。咁啊，呢五种呢就係话令到你即係你平时呢比较实用啲去保存你嗰个香水嘅即係嗰个嘅香味嘅同埋佢嗰个质地啦。咁有陣时你买咗啲香水返嚟，你又点样去判断佢系唔系呢个变质嘅呢？如果你香水长时间冇用嘅话，或者香水瓶啊俾呢一个嘅阳光晒到之后呢，佢会出现形似变味嘅。但係又想即係可能会唔会可以再用到呢，用返呢咁样。要点样判断啦？咁其实呢就係话啦，要指即係指呢个香水呢有冇明確咁样呢，就係即係变质呢。第一就要判断佢就係话香水都有保存嘅期限㗎吓。大家可以透过呢好似睇医生咁样。望闻试係啦，试下。咁三个阶段呢去判断佢啦，睇下佢系咪真係可以再用先。第一样睇佢个颜色咯噃。天然精油制成嘅香水呢，颜色呢会随住时间呢系变深，系正常嘅。譬如呢就是、一啲混呢哪条嘅呢会由透明变成琥珀色嘅。但係如果佢原本系透明或者系浅色嘅话，突然间变成深揭色嘅话，又或者系混浊嘅话呢，咁呢一樽嘅香水呢就可能有问题喇喎。好啦，望完之后就要闻喇喎，闻佢嘅气味啦。噴一下喺呢个试纸上面。如果佢嗰个前条呢系一个酒味酒精味呢异常强烈嘅，即系话呢你一噴落去佢嗰个嘅酒精味呢好浓啊，咁或者呢个香水味呢变得好淡啦，带有一啲酸味啦，甚至乎有啲咩呢好似过期嘅豉油或者係醋嘅味道啊，咁即係话呢已经系变咗啫。总言之，你闻唔到嘅就係啲即係闻到正常嘅香味，一啲怪味呢你都可以唔好用啦。好啦，第三呢就係试啦。佢试我哋要用皮肤去试下。如果颜色同埋气味都有即係冇咩明確嘅异常嘅话呢，就可以噴少少。如果之前嗰两样已经出现咗，你就唔好再试啦，系咪先。咁如果你话前嗰两样都冇乜特别异常喎，都好似好正常嘅时候，你可以噴少少喺你嗰个嘅即係嗰个嘅手腕内侧即係薄嗰度呢，试啦。平时试即係试有冇敏感嘅地方啦。如果你个皮肤出现咗刺痛啦、红肿或者係痕痒嘅话，咁即係话俾你听啦，呢支香水可以抌得啦，已经系变咗质，唔好再用㗎喇喎。

0: 到咧，就系话特别夏天嘅时候咧，我自己都会中意嘅咧，就咩？将呢个香水放喺个雪柜里边啊吓。嗱，如果想要避过呢个高温啦、阳光或者系潮湿呢啲不利保存嘅地方，好多时咧，呢网上面咧都会出现一种嘅讲法，就将呢个香水放喺个雪柜里边。咁但系其实咧，调香师就系话啦，都有可能咧会破坏香水噶吓。咁佢就话咧，系咪唔啱呢？一半啱，一半唔啱喎吓。嗱，佢唔建议大家咧长期将呢个香水放喺个雪柜里边。原因咧有三个，第一温差嘅问题啊。雪柜嘅温度咧通常就系摄氏四至八度啊嘛。咁如果你话响一啲嘅即系好热嘅天气里边，哇！你好似而家欧洲啊、英国啊，我哋香港而家都好热啦。哇！去到成30度、40度嘅时候啊，你每次拎出嚟用嘅话，呢、这个剧烈嘅温差就会令到呢个香水咩啦？感冒系感冒，好似病咗咁样。哇！大佬一冻一热系咪？唔好话人啊，香水都会病啊咁会加速咧佢变质嘅吓。咁、啊、第二咧就系呢个湿气嘅问题啦。雪柜里面啦，就系湿气同湿气啦，有湿气啦，同埋咧佢嗰个食物嘅气味，有机会咧就系话咩，会渗入咗个香水里边个，即系话如果你嗰、那个包装盒啊，或者你直包即系保护得唔好嘅话啦吓，会影响原先嘅香味啦。甚至乎其实个香水如果渗漏出嚟嘅时候，你个雪柜呢一阵呢都系香味，食物呢可能都会吸咗呢个香味。咁、啊、第三样呢，佢个质地改变。嗱，某一啲呢含有天然树脂或者系混呢喇嘅香水啊，佢低温之下可能会变得咩呢？会变得混浊嘅，或者会结晶嘅，咁样呢就会影响嗰个嘅品质啦。咁所以大家呢就係话呢，如果你諗住呢，你将呢个香水呢要即係摆落去嗰个嘅雪柜里面呢，唔可以长期啦，又或者呢就係话即係如果你细支嗰啲呢，咁都即係你可以好快咁一个夏天用晒呢就好少少啦。咁千祈呢就唔好諗住呢将个雪柜呢就当正好似系呢一个嘅香水嘅保存库啊，摆咗个落去。咁因为咧，事实上如果你夏天雪冻咗呢个香水喷落个身上面咧，系凉浸浸，系非常之舒服嘅。咁但系咧，都要咧小心啲啦，睇下你自己买嘅香水，佢嗰个嘅成分啦，又或者咧就系即系个温度咧，会唔会突然间就令到呢个香水咧会变差添噶噃吓？好啦，时间嚟到1:44就嚟45分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呢一个嘅魔幻厨房。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好，嚟到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吓，咁我哋今日咧就系嚟到呢个中期嘅 Boxing Day，
4: 冇错，
3: 我哋
4: 中期啊，
3: 中期系啦，暑假都有 Boxing Day，
4: 吹到毛，
3: 吹到暑假先得闲行街噶嘛。闲就即系买嘢系我哋嗰啲乐趣嚟嘅，可以听到减价亦都系兴奋嘅，
4: 肾上腺即刻飙升
3: 嘅。所以咧嚟到我哋就非常开心啊，因为我哋一望咧成日都好中意嗰啲排30%、40%嗰啲，
4: 系啊，黄色啊、红色嗰啲咧就即刻想公告去望下
3: 啦。有啲头嗰啲就最喜欢嘅，因为清货。咁我哋呢度好多嘅，尤其咧我哋Amanda 先入咗去嗰个即系 S 一啦，咁啊睇咗好多。咁我哋亦都有同大家讲下电器啦，咁我亦都好多电器其实都系清货嘅。
4: 系，
3: 如果你去到，我都见到有啲嘅洗衣机嘅，我都好想要一啲新嘅洗衣机。虽然自己一部未烂咁样啦，
4: 但系
3: 因为而家新嗰啲好多功能，
4: 系
3: 咁佢哋系多咗好多，譬如有杀菌啊，
4: 系
3: 清洁啊，有啲有毛发啊咁样，即系佢会，哎呦，即系见到自己一部咧，出心喐喐嘅，即系话，佢都好旧嘅，即系唔系冇乜。功能少啲，
4: 而家新嗰啲咧真系多好多功能。咁我其實我換咗噶啦。咁我哋屋企嗰個咧，我其中一個功能咧，我幾中意嘅，係佢會 sense 你入邊有幾多衫。
3: 係，佢自己話俾你聽。
4: 係啦，佢
3: 洗幾耐？
4: 係啦，係啦，冇錯。咁佢就按住你嘅入邊物品嘅量咧，去決定佢洗幾耐啦，同埋要乾幾耐。

0: 于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感受，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的魔幻厨房。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时间过得好快，嚟到1:48噶啦，有魔幻厨房呢个嘅环节啦吓。咁啊，好啦，咁啊就同大家讲个出面最新嘅天气先啦。咁啊，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咧就系天晴间中有雨啊，温度咧就系17度嘅，相对嘅湿度咧就系59%，吹紧每小时27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日啦就系三成机会有雨啦，最高会去到21度啊，咁啊天晴会间中有雷雨嘅，咁今晚咧继续有三成机会有雨，咁啊跌翻落去11度。听日星期日咧阴天，全日都有雨吓，咁啊最高17度，最低13度。去到星期一啦就系、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4度，最低11度嘅。好啦，咁啊讲到咧就系、是、今日同大家介绍个乜嘢嘅食谱咧，呢个食谱咧。我就觉得好容易做啦，其实真係都几容易做啊，你买齐材料抌晒落去唔使点睇火啊。咁但係呢我又会觉得好野味啦，同埋呢就係话呢你可以当即係汤咁又饮得啦，又或者呢我嚟加啲面条落去，加啲通粉啊意粉落去食呢都好好嘅选择嚟㗎。最紧要呢就係佢係酸酸地又甜甜地嘅时候呢更加开胃啊。係讲咗咁耐介绍个咩呢，嗱呢个咧就叫做咧就系、是、叫做香浓嘅番茄海鲜锅。嗱你知啦，海鲜同呢个番茄咧其实都好搭噶吓。咁我哋做咧就好简单吓。咁呢个材料先啦。咁我哋咧就用呢一、这个嘅可以买咧，而家现时咧，譬如买一啲嘅蚬啦，或者你可以叫花甲吓，都有唔同嘅吓。咁有啲啊，即系个壳，主要个壳咧就系厚啲啦，同埋薄啲啦，即系重唔重称啦，同埋咧就系佢鲜唔鲜甜。咁而家咧就应该都好多，即系啲蚬咧都好正啊。咁你可以用任何海鲜都得嘅。咁你花甲咧会比较甜一啲，或者如果唔系嘅，你用青口啦，青口都可以噶吓。咁呢、这个花呢、这个花甲呢蚬大概系半斤到啦，即系样样少少样样少少呢食起上嚟就好多啊。咁仲有呢个嘅蝦啦，你蝦呢可以买一啲嘅大隻啲嘅蝦，因为细隻你灼熟咗之后就冇㗎，同埋呢就一啲比较系新鲜啲㗎啦，就唔好买到雪到死死实实即系嗰啲啦吓。如果你买一啲甜啲嘅蝦仲更加好啦吓、啊。有膏嘅咧，有阵时啲雪蝦咧，你会见到佢都有呢个蝦膏啊，蝦头里边有膏嗰啲咧就仲更加正。大嘅蝦啦吓，咁啊大概系8隻到。如果你即系细少少中嗰啲咁，你可以多啲，同埋你自己中意食多啲嘅蝦嘅。因为我好中意食蝦，咁你买多啲。咁啊蝦啦，仲有咧就系一啲嘅鱿鱼啦。鱿鱼啦，呢度我哋通常买咧都系买咗啲冰鲜嗰啲一隻吓，一隻鱿鱼啦，鲜鱿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你可以咧买一啲嘅鱼肉啦，你可以咧买一啲嘅，譬如你买一啲新鲜嘅鱼，譬如好似腊鱼咁，你将佢起咗嗰个嘅背脊嗰度嗰啲肉咧，亦都好好啦。咁你话啊，如果唔怕骨嘅，你起埋个鱼腩，佢啲骨咧留翻佢爱嚟咧煲鱼汤嗰阵时用啦吓。咁你可以用呢、这个一啲嘅斑片啦。如果你买一啲嘅响即系响个鱼档嗰度买到一啲嘅斑片咧，咁你可以用呢个斑片。斑片唔系好多嘅啫吓，大概咧就系即系6-7片到啦。咁因为呢个嘅煲呢就係、是、煮埋埋呢都几多㗎，所以呢样少少就够㗎啦。咁要奶我唔想落雨得唔得，得冇问题，你落隻蟹都得㗎，落隻龙虾都得㗎。咁好啦，咁仲有呢就係、是、我哋嘅洋葱呢，洋葱呢就半个就够。

仲有半个，如果你细嘅咧，一个就 OK 啦。将佢咧就切片，切片咧，切片就切一解解咁样吓。咁啊，仲有咧就呢个蒜蓉咧就系、四汤匙，番茄咧就将三个。咁啊，视乎其实你系大细嘅啫。咁而家好多嗰啲咧大框大枝嗰啲，我中意用嗰啲咧，我觉得佢嗰个番茄味比较系浓一啲啊。咁啊，如果佢嗰啲细个嗰啲，你可以落到四个啦吓。如果大个嘅就三个，将佢咧亦都系一开四或者系即系或者系一开六啊咁样咯，即系总之切开佢一解解嚟都系。仲有咧，我哋就系话要咩咧？仲有呢个番茄膏啊，番茄膏咧就系50 gram 嘅，即系而家番茄膏咧一罐仔好细罐噶咋，我哋要50 gram 呢个香叶。香叶又叫呢个嘅月桂片叶啦吓，就是、一片嘅啫，以及咧就是、一啲嘅意大利嘅杂嘅香草加埋落去，咁啊即系吊起佢嗰个味吓，半茶匙番西啦吓，适量嘅。好啦，调味方面咧就系盐啦一茶匙，糖一茶匙，醋吓呢个白醋咧就是、一汤匙，以及咧呢个黑胡椒咧就是、适量嘅，咁系咁多咯噃。咁啊点做咧？咁首先咧，我哋买翻嚟啲海鲜，我哋洗干净佢啦。咁呢个蚬咧，我哋最主要咧就系、要捽着，等佢即系买翻嚟要等佢吐沙啦。如果唔系你哇成煲都系沙咩？系咪先？将佢吐沙，咁你可以咧就系、洗一洗佢之后，再加啲嘅盐落去啦。咁啊等佢静止咗，佢就会吐沙噶啦吓。咁有啲朋友咧又话有啲会加，我觉得个方法嘅令到佢吐沙吓。咁啊你自己用你自己嘅方法啦吓。咁啊仲有咧啲虾咧，我哋将佢咧就要因为大只一定要去咗个肠啊嘛，唔需要搣壳嘅，连壳咁你可以剪咗啲须佢啦，啲虾头啊个须，嗰啲脚啦吓，即系食落去唔容易食啊嘛。咁你嗰个用个牙签咧，响个虾嘅虾头第二节度咧，即系差唔多虾嘅中间嗰度，挑咗个虾肠出嚟先吓。咁而呢一个嘅鱿鱼啦，咁你就可以咧就系、原隻啦，你可以去咗个内脏洗干净佢之后搣咗外面嘅衣，你可以将佢呢就切一圈圈咁嚟到佢就即係靓啲呀，将佢哋鱿鱼呢切圈圈，内脏唔好要啦吓。咁仲係好啦，跟住我哋开始点呢，我哋烧热咗个锅先，烧热咗个锅或者係一个嘅你用一啲嘅譬如铸铁锅啊咁样都可以，一个煲都有你要够大啦。咁你将佢呢烧热咗个油之后啦，咁就用中火加入咗呢一个嘅蒜蓉同埋洋葱。炒香咗佢之后，炒到佢嗰个洋葱同蒜头呢、这个香味出嘅时候，我哋再加入埋呢个番茄啦，炒匀咗佢之后啦，好啦，落完番茄跟住呢大概炒佢一分钟到啦，再落咩呢，呢个嘅茄膏，以及呢、我哋仲有一个嘅鸡汤，你可以用一个鸡汤就係、鸡汤呢就要多少少啦，我哋一罐嘅鸡汤睇下，但其实视乎你嗰个汤呢你要多啲呀，譬如你个鸡汤你係用一罐嘅，咁你要加返半罐嘅水，咁你可以呢，如果你我想多汤，你可以用两罐嘅鸡汤加一罐嘅水，即係2:1落去，等佢啲汤浓啲呀，咁倒落去加埋呢个嘅鸡汤啦，同埋呢一个嘅水啦，仲有就咩呢，呢一个嘅香叶杂呢个嘅呢个嘅杂草嘅香料啦，以及呢就係头先我讲嘅调味料啊，係呀，呢个调味料呢记唔记得有咩，有盐呢，有糖呢，有醋，黑胡椒啊，咁加埋落去搅匀晒佢之后煮滚佢。啲海鲜我哋未落㗎，将呢个呢啲原材料呢加咗落去，冚落去煮到起码佢嗰个番茄呢，生嗰啲番茄出味先啊，咁滚咗之后呢冚盖转细火。煮佢大概15至20分钟，等佢嗰啲味呀啲嘢呢出咗嚟先下。然之后啦，係啦，其实呢个时候你其实都可以呢就係、去试一试嗰个味道下。嗱、个甜味应该系少咗㗎，因为点解你海鲜仲未落㗎嘛，系咪，即係个鲜甜味下。好啦，差唔多嘅时候呢，咁你就将呢个所有嘅海鲜呢加落去。咁当然啦，就视乎呢如果你系落啲咩海鲜下。如果是容易熟嘅，咁你就迟啲落啦。如果你即係怕佢老㗎嘛，如果你话哎样都差唔多，譬如你蚬啊呢一、个嘅蝦啊呢一、个嘅鱿鱼啦都差唔多嘅时候，你咁可以一次过抌晒所有嘅海鲜落去啦。好，跟住转返个大火下，唔系细火囉，转返个大火先煮佢大概2至3分钟，因为视乎呢你嗰啲蝦有几大隻啦，啲蚬有几大隻啦。咁见到啦，即係2-3分钟啦，甚至乎可能4分钟都要㗎。咁嗰个海鲜熟透之后啦，唔好超时啊，超时就真係老晒就唔好食㗎啦。即係点样熟只要熟晒呢，即係将嗰啲蚬呢熟到呢甩晒壳啊嗰啲呢，咁咪过度熟晒啦，係咪先。咁将啲海鲜熟嘅时候呢，咁呢就 ok 可以熄火，然之后呢就撒埋呢一个嘅番西上去做呢一个嘅装饰啊。咁呢就会好香㗎啦。

0: 个咧，我头先点解叫你可以用多啲嘅汤落去啦？第一，佢用鸡汤加呢个海鲜味，哇！你话梗系好正啦，系咪呢个汤？你可以就咁饮都得嘅。其次咧，就你可以加咩？你可以即系食咗啲海鲜之后咁上下咧吓，咁你可以加啲咩？加乌冬啦，吓加啲嘅任何即系任何嘅面类啦吓，以及咧就系话芝士粉系啦，加嗰啲做好咗嗰啲里面有芝士嘅一粒粒嗰啲芝士粉落去咧，都系非常之味好美味，因为等佢索晒嗰啲汤汁落去啊嘛。咁你话啦，哇呢一煲嘅番茄嘅海鲜锅系咪好正咧？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就不妨咧可以试试，最紧要系简单啊嘛，系咪先？咁如果你有阵时，哎呀，我即系 weekend 咧好攰啊，成日煮好多九大鬼嘅时候，有阵时想即系星期六日咧简单啲嘅时候，不妨都可以试一试吓，就系呢一个嘅番茄海鲜锅，咁啊可以咧就一煲搞掂吓，中意食即系就算你话诶唔系，我加咩啊？你加碗饭落去汤饭咧。都好正噶，唯独是系撑咩咧？差咗啲菜啊嘛，系咪先？咁你可以自己咧就系、是、啊，再六碟油菜落去，咁就系咪好 perfect 啊？呢、這个晚餐咧啊，咁啊简直咧就系即系豪华嘅晚餐，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咯吓。咁啊呢、這个嘅番茄嘅海鲜锅吓，咁啊同大家重复下呢个材料啦。咁就系呢、這个首先呢个鸡汤啦，我当你用两罐啦，咁啊清水咧就一罐嘅吓。呢、這个嘅蚬啦就系半斤。蝦啦，大隻嘅咧就係八隻嘅，魷魚咧就一隻啦，魚片啦，我講呢個係可能係呢個斑片啦嚇，咁就係四至六塊到啦嚇，咁啊要切厚少少，唔好太薄啊，唔好切到咧好似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魚片粥咁薄，係即係要厚少少，如果唔係咧你煮熟咗之後咧難你夾都夾唔到啊。洋葱方面咧就係、是、大個嘅咧又要半個嘅啫，蒜蓉咧就是、四茶匙。番茄咧就系三至四个，将佢咧就切件嘅。番茄膏咧就系50g，香叶一片啦，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干嘅意大利嘅杂香草半茶匙。番西咧就系适量嘅，而调味料方面咧就系盐咧就系一茶匙，糖一茶匙，醋一汤匙，黑胡椒粉适量嘅。好简单，好快脆讲介绍完呢一个嘅系啦，番茄嘅海鲜锅吓，哇！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一试啦，时间来到1:59的了噃，是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希望大家有个开心愉快的周末，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1: 下周两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翻翻嚟咧，我哋嘅 The Break Outlet 嘅呢个中期大优惠 Boxing Week， 咁我哋真系咧，头先有位听众，我哋劲啊，我哋 sell， 我哋同佢即系介绍咗一样嘢俾佢，佢好开心，
2: 好开心啊，梗系啦，$18一张护耳喎，
1: 系啊，我哋帮佢立咗，
2: 我哋而家 hold 住咗喺个铺隔篱，
1: 因为我跟住话，咦，我心谂话，你唔要我，其实我可以要嘢，
2: 奇奇想做个听众赚嘢，
1: 因为嗰两
2: 有啲过分啊，
1: 嗰两张护耳你头先又冇介绍我，
2: 系咩？
1: 我见到，咦，真系。好靚喎，
2: 因為我上次同琪琪，唔係，上次同Lisa嚟咧，我哋兩個咧都已經望中睇中咗呢兩張護耳噶啦，$18一張護耳喎，喺邊度？喺邊度揾啊？
1: 真係揾唔到嘅，我而家攬住先。
2: 跟住頭先聽眾咧，佢係想要一 set， 咁我哋其實仲有一 set 係$99，兩張護耳加張玻璃台面嘅台
1: 啊，真係靚，
2: 好靚，我覺得即係台面係真係靚嘅。

0: 玻璃，跟住系有啲花纹咁样。
1: 同埋呢张凳我睇都系舒服噶，即系
0: 舒服噶，
1: 即系防水嗰种。
0: 系啊系啊系，腾嘅佢，系啊佢腾，
1: 即系又唔会硬崩崩。我有时咧屋企嗰啲好硬啊，即系嗰啲胶嗰啲咧，佢一痛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呢啲系尼龙嗰种。
0: 系尼龙啦，同埋佢系有啲织织
1: 织布嗰阵。
0: 系啦系啦，咁你坐上系会凉爽啊，仲
1: 凉爽舒服咯。
0: 系啦，
1: 同埋好似你话斋咩事？污糟，冇洗蛇咁咯。
0: 冇，我最中意咧，所以我一谂买嘢咧就去睇啊，点样清洁。跟住户外台凳咧，一定要系啲藤嗰啲咧，咁啊最爽啊！
1: 污糟射佢咯，
2: 系啊，又方便喎。
1: 系啊，冇错。咁啊，你想嚟睇咧，就快啲啦。
0: 啊，即系快啲
1: 帮人哋，即系立住
0: 咗两张噶啦，
1: 系啦。咁如果你有需要嘅话咧，我哋即系尽量吓见到呢啲好嘢，即系户外嘢。我哋话真系而家需要嘛。
0: 系啊，
1: 我哋
0: 叫入减价喎，又
1: 系咯，劲正啊！咁啊，所以快啲嚟啦！我哋真系唔系讲笑啊，有好嘢噶。咁我哋个地址方面咧，就系3451 Sun Ridge Radar Brick 嘅。
0: 系
1: 咁啊，将个麦嘅。翻俾直播室先。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新鲜蒸切烧焗排骨每磅4.97，车厘子每磅2.99，阿姐靓米每袋23.99，红豆椰丝吐司7蚊2包，永永白油肠每包4.97，口水鸡髀每盒7.49。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七彩朱古力呢就特别了，请来呢这个嘉宾的声音呢好像很近，但是又好像很远。为什么呢？已经听到笑声了，因为呢之前都有找他来代班的，但是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等我们隆重介绍，我们有 Hazel 姐姐。
6: Hello， 海 BB， 好开心呢又可以在这里代班，我等了这个机会呢都很久了。
5: 我都很开心啊。虽然呢即是 Stephanie 就去了放假了，不是说同Stephanie 主持唔开心，但系咧就话，即系又可以揾阿 Hazel 翻嚟，咁又觉得好好啦。咁同埋咧，一揾你嘅时候咧，咁啱你嘅时间亦都许可，咁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真系太好啦，啱啱遇着刚刚，
6: 系好难得噶，因为喺呢啲暑假嘅呢啲期间咧，好多活动、好多节目噶嘛，又或者可能我出咗 trip 都未定噶，
5: 咪系咯，即系有啲人咧，一系唔出 trip， 一出开咧就成日出，即系我讲紧咧，如果大家有留意翻我哋之前嘅节目咧，阿 Hazel 姐姐。是很喜欢日本文化的，但是呢之前原来是跟他讲一大轮呢，我未去过日本的，这样。
6: 是啊。
5: 跟住之后呢就话啊，不过我嚟緊会去啦。咁跟住之后呢，我諗而家呢一段时间呢，你去嘅日本嘅个指数呢已经可能就係追过我㗎啦。係啊。
6: 但
5: 係
6: 日本好大嘅，我而家开始喺开头啦，一开始东京跟住大阪，然之后再远少少去到福冈，而家最远就係福冈嘅。
5: 哇，我觉得呢一个可以一阵间呢同我哋 share 下，其实因为我哋中间都 miss 咗太多你嘅消息啦。即係我係一定知道你系去日本嘅，即係爱上咗啦，即係本身都爱，更加爱。即好似呢有可唔可以咁形容啊？即系有啲人咧网恋嗰啲啊？
6: 哦，系啊，因为日本实在佢嗰啲文化令到我太钟情啦。不过咧，其实我有少少背叛咗佢嘅，啱啱，因为我上个月咧喺韩国翻咗嚟，
5: 又中意咗韩国啦。而家
6: 呢一个系我抌低咗十几年嘅一个旅游地方。
5: 喂，你去过韩国未先？
6: 今次系第三次。
5: 哦，系、okay、
6: 啦，由佢啱啱开始，即系来自星星的你嗰、那个。年代，
5: 我比你更早啦，我浪漫满屋嘅时候就去啦。
6: 系啊，咁我就来自星星的你嘅时候，我就去咗佢个片场咯，
5: 系系，
6: 即系佢拍戏嗰个地方。咁嗰阵时就系我上一次去啦，咁今次隔咗十几年啦，我又再翻去韩国，我觉得有啲令我出奇意表，即系有啲令我觉得，原来同佢以前嘅十几年前嘅已经系唔同咗。
5: O K， 嗱，我哋卖个瓜子先，我哋就最尾先同大家分享呢样嘢。
6: 好啊，好啊，好啊。
5: 但系今日咧，因为揾你上嚟咧，我知道你都系呢、這个点讲啊？指标嚟嘅潮流嘅指标。
6: 系啊，
5: 系啊，喺边方面呢就系唔系笑声系咪？笑声都系嘅，开心。
6: 我要笑个嗰啲millionaire 嘅笑声。
5: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觉得 Hazel 系开心啦，同埋。其实佢自己即系做咗妈妈咧，生活都系非常之忙碌嘅。咁但系咧，永远见到佢咧，都系哇，啲 energy 都系爆表啊！即系点样可以 keep 到？因为你知而家嘅人咧，成日都啊好多压力啊，好多嘢做啊，又唔开心啊，或者有啲字眼叫做咩内耗啊，即系成日谂下谂，转牛角尖啦。我觉得以前我哋嘅叫法叫做，而家叫内耗啦。
6: 系啊，系啊。
5: 咁即系减压嗰样嘢都好紧要啊！
6: 都会嘅，有啲人咧好会鍾意怪自己嘅，可能发生咗啲事情，佢话、

0: 一定是我做得不好啦，我就从来不会这样想的。
1: 但我见是咩？因为有好多人咧怪人哋嘅，我识嗰啲都系。
0: 我亦都唔会怪人哋，因为怪咗人哋，即系好似加咗压力喺人哋身上。
1: 系。
0: 咁但系亦都唔好怪自己。
1: 系。
0: 系最紧要系件事解决咗咪得咯。咁。
1: 我觉得咁嘅，可能即刻即系如果嗰个事情发生嘅当下咧，你未必可以即刻咁理智。但系因为有啲人，佢好似你话佢个性格咧，可能佢本身就系怪自己多嘅，即系一定系我做得唔好啦。但系即系换个方向，有啲人又系永远怪人哋嘅。
0: 系啊。
1: 咁但我觉得如果你当下个情绪未控制得到，我觉得冷静啲先。其实有时未必系怪自己，但系有啲嘢会唔会自己真系做得唔够好？即系下次可以好啲，你就唔会发生呢件事咧。咁未必全部系你嘅错。咁但系我会觉得你都可以理性啲去分析咯。
0: 系呢、這个就要等到你平静咗之后去赛后检讨啦。
1: 嗯，
0: 系需要嘅、嗯。但系就当刻你就唔好即刻话一定系我嘅问题啦，而导致成件事弯咗啊咁样。
1: 不过我觉得教育都好紧要，因为我都有见过一啲，即系譬如你话嗰啲叫咩 grandparents 嘅爱咧，即系譬如我啲爷爷嫲嫲嗰啲，即系好。溺爱噶嘛，咁变咗咧，我都有见过一啲噶，即系譬如小朋友跌亲咧，跟住嗰个婆婆或者嫲嫲咧就会闹个地咁样咯，
0: 系啊，闹地硬啊，
1: 系啊，
0: 个地衰啊，打个地啊，
1: 咁、我
0: 有啊呢啲，
1: 系啊，但我又觉得咁样可能个小朋友嗰、那个。会认知方面会有啲错咗啦，系咪？
0: 系，所以而家我哋呢个世代好多嘅 gentle parenting 咧、已经系同上一代系有好大嘅一个分歧啊！
1: 系啊，你而家系咪都觉得都困难咗啊？讲真。
0: 反而唔会、哦，我觉得要我发脾气去闹佢、凶佢，或者甚至乎攞武器或者攞举起只手呢一样嘢，反而系令到我觉得困难噶、
1: 哦。哦，哇，你好 gentle 噶、哦，原来系，因为我哋细个嗰啲咧有衣架啊、拖鞋啊，
0: 系啊，
1: 或者系会话嗱，你再咁，我叫差人嚟捉你啊嗰啲。
0: 系啦，呢啲只系可以阻吓到一次，但系如果你想长远嚟计咧，我可以即系同你 gentle parenting， 反而呢一个系可以 long lasting 啲。
1: 但会唔会太过 gentle， 佢唔听你讲嘢呢？有冇咁嘅情况？
0: 我只能够话睇小朋友嘅性格啦。我自己嗰个系 work 嘅，我亦都见过有朋友嗰啲系唔得嘅。
1: OK， 所以真系个睇自己个小朋友啦。咁但系好啦 ，go back to 呢个减压呢样嘢啦。
0: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做父母系好多压力嘅，但系而家有啲人都话小朋友都好多压力，即系学好多嘢。
0: 系啊，
1: 咁当然大人都有啦，你工作嘅压力啊，或者你要搵食啊，好多压力嘅。咁点样减压呢？即系譬如我咁啊，大家都睇到个外形都知啊，食嘢咯，系咪先？
0: 系食嘢，同埋会唔会追星都系减压嘅其中一环咧？
1: 都系，但系咧，其实我唔算太过追星啊、我都可能系嗰啲比较喺，可能因为唔舍得使钱啦、首先。
0: 喂，讲开减压咧，追星减压咧，我就系呢一款噶，
1: 系劲嘢嚟噶。
0: 我系中意比较追星去发放我嗰啲，即系你知一追星就会叫噶嘛，
1: 系啊，
0: 一叫就系将我身入边嘅负能量释放出去嗰啲。
1: 但系咧嗱。其实大家可能见我平时都系属于 哇 哇鬼叫嗰啲咧，但我反而即系喺一个譬如欣赏嘅，譬如我好中意 Rain， 我到而家都系噶嘛，我真系见到佢时候，我系唔会 哇 哇鬼叫噶，
0: 但系喺舞台上面，
1: 系啊，我会系用比较，我会。即系要花多啲时间去睇佢咯，我会好观察型嘅，突然间嗰个位。但系平时你见我哇讲嘢好似讲唔切咁样咧，但系我去到嗰啲位我会静咗噶。
0: 嗯，但系譬如可能你去，当你譬如我啱啱飞翻去香港睇咗两场 show 啦。
1: 哇，睇咗咩啊？
0: 睇咗柳应婷嘅演唱会。
1: 哦，
0: 咁啊全勤睇晒两场。
1: 因为你本身都好中意阿 Jo 嘅，即系 Mirror 里边嘅阿 Jo 啦。
0: 冇错，咁我所以就专登飞咗翻去啦，睇佢演唱会。咁我其实咧喺翻去之前咧都积累咗好多压力嘅，因为公司上面。你要走成十几日，咁你系咪要做晒啲手头上面嘅嘢先？
1: 或者你要安排好咯？
0: 系啊，同埋个女嘅兴趣班啊、接送啊、食物啊呢啲。
1: 女冇跟你出翻去嘅？
0: 呢啲梗系我自己释放嘅时间，
1: 好开心啊！真系。
0: 知咩叫减压？
1: 我知啊，所以冇个女跟住，你可以即系点都得啊嘛。
0: 系啊，咁我就是为咗去减压，所以翻咗香港睇咗两场。然后我睇两场咧，第一场我系会好全程。即係好投入咁去欣賞阿張嘅表演嘅。第二日咧，我就釋放咗自己啦，因為我已經知道成個 run down 啦嘛。
1: 係啊，
0: 咁我就知道邊度嗌，邊度會有咩動作，有咩火噴出嚟嘅時候咧，
1: 係啊，
0: 我就嗌到自己咧，都第二招係失咗聲嘅。

0: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又翻翻嚟咧，我哋呢个现场直播啦吓，咁啊头先咧都介绍咗啦，即系唔系讲笑吓，有啲系好优惠嘅嘢啦，
2: 系啊，冇错，
1: 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之唔错嘅，即系如果你话即系需要你话outdoor当然啦，你话想要一套靓嘅 sofa 嘅，咁我哋可以即系要1000多元啦，可能成套整套咁样，咁但系头先我讲紧真系100元就有嗰、那个即系起价嚟讲，我觉得系好好，因为你已经有张台仔加两张凳，咁你平时譬如我哋话，我又唔系好需要，但系我又都可以坐下，
2: 你都要摆下水啊，系咪？
1: 即系有时坐出边，你都坐一坐都好啊，
2: 系啊，系啊，
1: 谂住坐一头啊，你头先啱嘅，如果我夜晚睇下星星咁样，有可能有嚟紧有北极光喎，又系咪？你都搵个地方坐下，我有时真系连张凳都冇。
2: 咁咪有啲过分，你个 set 点都要有张台仔，有张凳。
1: 系，咁呢个就系一个门槛啦。我会觉得即系摆啲嘢都好啊，咁同埋都方便嘅，又系话好即系细细张咁，我觉得系真系几好。
2: 因为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种花种草啊，
1: 嗯，
2: 所以你有张台俾我咧，我都至少可以换下盆啊。咁所以咧，我屋企咧一定有张台先至得咯。咁，如果你话你屋企连台仔都冇张嘅话咧，有啲过分啦。
1: 系啊，咁所以大家你嚟到嘅话咧，就可以嚟睇摆门口嘅啫。如果你有兴趣，咁我哋仲有其他嘅。咁当然话，可能好多朋友都有即系 looking for 就系话outdoor嘅嘢，因为就系夏天嚟到。
2: 系啊，
1: 都谂突然之间你会嘅，即系谂下，或者我outdoor嗰啲嘢都烂烂地。而家先察覺啊嘛！
2: 而家先察覺，
1: 即係出去睇下。
2: 係啊，因為呢排咧，可能天氣唔係咁好咧，少出去。而家開始真係出去一坐，張凳爛咗。
1: 你始終風吹雨打。
2: 係啊，一定會嘅。其實因為你喺户外嘛，因為-40度又喺度，-20度又喺度咁樣，咁所以會有損耗嘅。
1: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發覺哎呀唔得，真係要換一換啲嘢。

0: 啱啊！而家嚟到咧就可以睇下outdoor 啦。
1: 係啊，因為我都有見到個路，我都覺得好中意啊。咁忽然琪琪就話：哇，呢個路有啲貴喎，咁但係唔係喎，佢有多個呢，
0: 其實就唔貴嘅，因為你有咁多嘅即係嘅嘢喺入面，係
1: 啊，佢仲有個爐頭仔俾你
0: 呢，
1: 煎煎牛扒呢一流啊。
0: 其實我話真係最緊要就係攞嚟出去外面煎牛扒。係
1: 啊，煎牛扒、雞扒、豬扒。
0: 好難搞啲煙啊，屋企係咪？即係出去出面煎就好。好，咁快啲啦嚇，我哋今日呢要真係好多嘅優惠喺 Drink Break 琪琪同阿 Amanda 繼續會同大家講嘅。不過呢一節呢，將個麥交返俾直播室先。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所以你明白啦，如果我真係好欣赏嗰个偶像呢，我反而会好即係去睇，即係睇囉。我因为我冇时间去嗌，我觉得我嗌係阻住咗我睇 show 啊，所以我就唔会有呢啲时间喺度好似尖叫啊成啊，我会好期待，跟住我就会好专心咁样睇囉。
4: 所以睇要至少两场。
3: 哎呀，所以我咪话我唔舍得使钱㗎嘛，就係咁解啦，头先讲。算啦，或者有时系留意，即係当然佢啲碟嗰啲其实我都会买嘅，但係譬如有呢啲周边商品而家真係太夸张，即係卖得太贵嗰啲呢，有时我都失手咗嘅。即係譬如 BTS 嗰啲佢嗰个 light stick 呢，其实我都系买咗嘅。佢寄过嚟其实嗰个运费呢就同嗰支 stick 呢差唔多系 double 啊。所以其实系好贵，但系呢你又唔知点，其实应该咁讲，我连演唱会飞都未买到，就买咗支荧光棒先，买咗佢嗰个乓乓先。即係买完之后呢就唔知几时用啦咁样。
4: 係，但其实嗰个应该都系演唱会嘅时候先系用到㗎嘛。
3: 係啊，不过佢而家一个新式嘅设计呢，佢都有个座嘅，你应该当佢一个灯咁样都得嘅。係啦，咁即系安慰自己啦。咁同埋即系有好多周边商品你系要排队囉，而家系咪呀，你去买都。
4: 你譬如最近买咗啲咩 BTS？
3: 其实我最近期买到就系佢哋嗰个 light stick 囉。咁佢系一个第四代嘅 version 嚟㗎嘛。咁首先个样唔同咗啦。里面个灯有少少唔同，当然个设计上系冇乜改变嘅，因为佢始终由第一代开始，你由嗰啲叫做咩古老嘅Army 开始，佢哋可能一路有 keep 嘅，但有啲人都追唔切，就可能攞翻之前嗰、那个。咁、但系你去到睇演唱会嘅时候咧，唔知佢会唔会 compatible 嘛？即系因为佢啲灯啊，咪俾佢会有啲电脑嘅程式咁样去改变你嗰个灯㗎嘛。咁同埋佢另外係有一个座嘅，咁佢个座呢就真係好似一个灯咁样，咁你又可以插落去好似插电咁样，或者点，即係我唔知你有冇睇 GD 呢都有一个。
4: 有嗰、个花嘅盆栽。
3: 係啊，我想讲呢，其实我唔係真係咁鍾意 G-Dragon 嘅， OK 嘅 ,OK 嘅，唔係嗰种即係唔係 Rain 嗰啲啦。但我都买咗佢呢个，因为我觉得好靓佢呢个花。
4: 佢好靓，佢开头初买嘅时候系买唔到嘅网上面。但我今次飞韩国嘅时候呢，我就喺铺头见到啦。
3: 你买到啦？
4: 冇买啊！
3: 哎呀，总之真系托你。因为点解呢，我又系买到好贵嘅，因为佢个运费过嚟啊嘛。
4: 系啊。
3: 咁我又照买啦。咁但我又谂，其实我可以当一个台灯咧，系咪啊？其实系可以啊嘛。
4: 可以。
3: 咁跟住我就哇，佢连条 cable 咧，因为佢咪成个一个花嚟噶嘛。跟住咧，佢个 cable 呢是绿色的喎，嗰条 cable 就变咗好似你喺啲草地嗰啲 feel 咁样㗎。即係你觉得好似几好喎。
4: 都系要有啲想象力嘅。
3: 係啊，我想象力都好丰富。
4: 你睇下追星系令到你几减压呢，系咪？
3: 係。即係我諗我最疯狂系呢啲囉，但你因为真正嗰啲真系追星，譬如佢几时会出现喺边度啊，跟住我要去边度等佢啊，咁我其实系冇做过呢啲嘢㗎。
4: 或者你冇 join 一啲 group 啊，话俾你知之后会边度出 show， 你去支持佢。
3: 我会去支持佢，可能我会买飞就系睇演唱会呢啲，但我唔会喺佢哋譬如有啲咩开锣啊，或者佢会出席一个咩 event， 跟住我会去追，或者我担张凳仔要入场， yeah. 即系呢啲我就冇做过咯。
4: 哦，呢啲就即系再加进一步嘅一啲追星，
3: 系啊，升级嘅追星嘅人。
4: 我其实都比较限制嘅，因为我哋喺北美咧，好多时都喺亚洲举行嘅好多活动。
3: 但如果真系喺你身边举行，你觉得你真系会去排队做呢样嘢吗？
4: 会噶，如果阿 J 系真系过嚟温哥华，
3: 即系譬如你知道佢会喺一个商场度出现，
4: 阿巴癫度出现，
3: 系啦，
4: 嚟啊，咁你会啦，
3: 即系好早就霸定个位，企最前啊，嗰啲咁样，你会啊？
4: 会啊。

0: okay.
1: 嗰日唔使翻工嘅嘛。
0: 係啊，咪同埋因為你要花好多時間嘅，其實都
1: 要嘅，你要犧牲好多同屋企人嘅時間，
0: 同埋緊張咯，即係你會緊張。哎呀，我唔知辦唔辦到位咧、
1: 啊，
0: 我唔知點咧，即係嗰啲啊。
1: 仲要你去唔去到洗手間咧？陣間我行咗去洗手間，有人霸咗個位，點算咧？
0: 會唔會同人有紛爭咧？人哋會又我打尖咧？即係好多呢啲嘢。
1: 有噶，你都唔知嗰陣時，其實我有一次喺香港阿 Jo 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啦，我係喺個嗰啲。群组入面咁啱见到，咁第二日呢因为我就要飞返温哥华啦，所以呢、我话咁难得我有机会咁近距离接触佢，咁我就去啦。
0: 你真係去咗排队呀出面嗰度。
1: 去。
0: 哇，我唔知你咁劲㗎做呢啲嘢㗎喎。
1: 我就係话 YOLO, 系咪
0: 系呀系呀系呀。
1: 咁我嗰次又系自己返去睇佢演唱会嘅，咁我返得去睇演唱会，咁我点解唔排埋个队呢？
0: 你都想见佢啦嘛，咁有得近距离咪试下囉，你睇下。试过起码你话哎呀原来睇唔到啊，咁都试咗啦，即系咁。
1: 系啊，仲要睇到佢，同埋睇到公石良，
0: 哦，
1: 仲要睇到靠叔，
0: 哦，
1: 系啊，所以其实
0: 有冇嗰啲签名嗰啲啊叫佢嗰啲，定系经过咁样咋？
1: 啲人有叫佢签名嘅，但我就冇咯。
0: 哦、okay ，
1: 因为我系一个冇乜准备嘅 fans。
0: 你有冇拎住部手机喺度狂喺度影咁样啊？
1: 有啊，但系震到我自己都唔知影。
0: 系啊，猛咁喺度嗌阿张阿张阿张，
1: 系嘛？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嗰个都唔系重点啊，因为其实佢出现可能只系得十零秒嘅啫。咁、
0: 哦、
1: 我最重点系喺度等待嗰一个钟头啊，我喺嗰度识咗好多人咯。
0: 哦，我明白啦呢、這个，因为其实咧有啲人听紧咧，即如果佢冇追星呢个历史咧，佢自己个人，佢会觉得诶、哎、真系嘥时间。
1: 系啦，咁无聊嘅，嘥钱嘥时间。
0: 你排成个钟先睇得佢十秒啊？
1: 系啊系啊，
0: 我梗唔会去啦，因为你知唔知有啲人咧，嗰啲餐厅咧要去等三个字，佢都唔等噶啦嘛，有啲咁啊，我爹哋嗰啲。你话如果仲话咩追星，你话成个钟先见到佢十秒咁，即系唔划算咯成件事。
1: 系啦，
0: 但系唔会明白咯。但我即系如果你作为系一个资深粉丝，你就会明白咯。
1: 系啊，因为其实真系喺现场咧，你会见到好多人好乐意去同你倾偈啦，又话哎呀上次嗰个咩 show 有冇嚟啊？
0: 系啊系啊，
1: 跟住佢又好。将所有嘢都抛晒出嚟，
0: 可以倾好耐嘅，即系可以讲你一个偶像可以讲好耐噶嘛。
1: 系啊，跟住就话我嗰次去咗三藩市开演唱会，我哋都有跟去啊，咁样。跟住咧，大家原来哦，原来可能大家都出现过喺同一个地点。
0: 系。
1: 跟住又话，哎，我都喺加拿大飞翻嚟噶，咁、
0: 哦、
1: 样。
0: 即系可能我喺多伦多噶，或者边度嘅，我哋都系加拿大翻嚟噶。
1: 系啊系啊。跟住你就话，哦，原来。咁识人咁易㗎而家。
0: 同埋係一定好亲切，因为大家都有同一个偶像。
1: 冇错。
0: 係咪
1: 係。所以其实好开心嘅追星係可以令到我好减压嘅。
0: 係呀、啊、我冇遇过呢种事情啦，但係我有少少感受到点解呢，因为今次呢我自己就冇飞到去 Vegas 度睇 BTS 啦，咁但阿 Deborah Moore 呢就有去啦。咁佢都有同我 share 好多，因为佢知道我系一个 BB Army, 即係我唔系好资深 Army 啦，但我都会有佢哋嘅 membership 啊，我有买佢哋嘅
1: 周边，
0: 系啦，周边嘅嘢，但可能我真正睇佢演唱会，我系未试过嘅。咁、佢已经睇咗几次，咁但系佢今次去 Vegas, 佢都好碎我去，咁总之最后有个原因冇去到啦。咁但系咧，佢都会同我讲，哇，成个 Vegas 咧，好似俾个 BTS 嘅 Army 咧，系又唔可以话侵占嘅，但系即系你会周围喺路上，你都会遇到好多志同道合嘅人啦。跟住佢哋咧就会免费咁样咧送佢哋做嘅一啲。支持佢粉丝嘅呢啲叫咩，即係
1: 小礼物囉。
0: 係啦，礼物啦。啲礼物系好精美噶，当然有啲你话普通简单啲嘅贴纸啊嗰啲咁，但系有啲可能系 key chain 啦、啊，或者佢整得真系你话佢印即系打印出嚟嗰啲真系好靓啊 ，3D 啊嗰啲咁啊，咁佢就真系就咁啊送俾你噶、
1: 啊，系啊，你排队佢会派俾你噶，
0: 系啊，即系你唔会觉得咦？使乜钱噶？即系嗰啲咁咧，即系你知以我哋呢啲戒心好强烈噶嘛？啲人话吓影相，影张相，影张吓影张相，使乜钱噶？嗰啲咁啊，即系嗰啲咧，因为佢话有时嗰啲唔知同个咩嘢，佢有啲特别打扮嘅工作人员咧，你经过佢话咩影张相，你就开始
1: 嗰度
0: 系啊之类，你就话哇使乜钱噶？即系咪有啲即系街头艺人嗰啲咧？佢又咦好似 Michael Jackson 喎、啊，跟住话影张相就吓诶使乜钱噶？咁但系佢哋系会好义无反顾，同埋好开心佢。佢嘅產品，即係佢完全唔係，喂佢係付出啦，因為佢自己要有即係唔會話問你收翻錢，但係佢自己都要有成本㗎嘛，係啊，
1: 要印刷，可能仲要攞去人哋嗰度打版做好多嘢㗎、
0: 啊，即係唔係好似我平時喺屋企咁樣攞幾支嗰啲咁啊嗰啲铁线嗰啲棒，我都会中意整嗰啲嘢扎啲，又唔系扎铁啊，讲到好似即系唔系穿胶花，OK， 即系嗰啲咧整，即系有啲好靓嘅铁线嗰啲整啲花出嚟，其实我会噶嘛，但系。

0: 着咗佢啲衫，
1: 系啦，咁佢又着咗佢啲衫，咁我就哦，大家都系 member 咁样，
0: 但系你讲紧唔系嗰日系去睇演唱会嗰日嚟，
1: 嗰日系睇，但完咗演唱会，但系其实我留咗好耐之后先坐巴士走，咁啱都仲见到
0: 哦，所以大家有一个好似认到啊，认到，即系好似以前认人要攞朵玫瑰花咧，你而家唔使噶，你又攞着住件恤衫，咦，喂，大家即系同道中人，
1: 而家仲有锁匙扣咯，嗰啲毛公仔咯，
0: 系啊，好多啊，就系话，其实我觉得都好精美嘅，真系嗰啲，
1: 系啊，
0: 即系虽然我唔应该咁市侩啦，但我真系成日谂紧，哇，呢啲其实攞出去卖，其实真系卖到噶，都 OK 嘅，但系佢就真系咁送俾你咯，
1: 系，但系唔会嘅，而家啲 fans 知道咧，呢啲系可能应援送出嚟嘅咧，佢哋未必会攞去卖钱嘅，
0: 系啊系啊，咪所以我就话好好啦，呢个佢唔会觉得话，我系谂住嚟做生意嘅嗰款咧，所以系即系个感觉系唔同嘅，咁啊嗱，所以头先讲到追星咁减压，咁其实去旅行都减压嘅，不如 take 个 break 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喺最尾嗰节再同大家分享啦。
2: 卡城开平会馆邀请你喺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喺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同努力嘅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嘅敬意。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5: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The Break 6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在东北3451 Sandwich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0: 翻翻嚟咧，我哋 The Brick Outlet 啦，今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就系 Boxing Day， 系我哋嘅中期 Boxing Day， 亦都一个 Boxing Week 嚟噶。咁所以啦，嚟到嘅朋友都，我哋陆陆续续见到好多朋友入到嚟我哋现场啦。咁啊，好多嘅大优惠，咁啊，当然就系吸引到佢哋嚟。
1: 冇错啊，因为咧，今个礼拜 The Brick 咧，我见到现场已经有好多唔同percentage 嘅减价啦。最少啊，最少都是 20% off 啊，最少啊，讲紧咁啊，净系讲紧啲牌度啫，咁啊最多可以去到 40% off， 系讲紧系新嘢，
0: 冇错，
1: 系啦，唔系啲瑕疵品或者点样样。如果你真系中意啲全新嘅嘢嘅话咧，咁你嘅折扣会由 20% 至到 40% 不等啊。
0: 系，咁我哋仲有就系话有机会啦，今个周末啦系可以咧就系赢取啦一个150蚊嘅礼品卡嘅有一个幸运儿啦。咁我哋有好多好低，即系低于最低嘅价钱咧，就好似话床褥系149蚊啊，系啊，床褥嘅啫，系啦，咁啊有好多嘅可能有少少瑕疵嘅啦，咁你如果你唔介意，我哋话最中意个瑕疵系咪？
1: 系，
0: 咁里边咧就会有68蚊嘅床头板啦，茶几啊低至78蚊啦，单人功能椅啊，我最中意嗰啲好舒服嗰啲椅，舒服嗰啲，咁啊198蚊起嘅啫。sofa 咁我哋话三座位四座位都好多，咁啊由498蚊啊，咁啊我哋餐椅就更加平啦，每款咧最低可以去到28蚊啫。
1: 啊，如果精打细算嘅你咧，听到呢啲咁嘅优惠咧，都会觉得好心动，但系。好似 Amanda 我呢啲咧，就有時候都想 luxury 啲啊，即買啲即係靚啲嘅。譬如我咧，其實係對 sofa 咧有一種
0: 要求
1: 嘅，我係好想要真皮 sofa。咁而今個禮拜喎，淨係今個禮拜啫，真皮 sofa 咧係有1000蚊打折扣嚟嘅嚇，
0: 一千蚊折扣，
1: 即係話如果你見到張 sofa 3000蚊嘅咧，真皮啊，好真皮啊，3000蚊大啊，都係差唔多呢個價位啦。咁你就可以即刻減1000，
0: 哇！
1: 你只需要用2/3嘅價錢就可以買到一張真皮 sofa。
0: 咁大家真係叫嚟睇一睇，究竟有冇啱你？好似阿 Man 好想要真皮喎，咁啊，今個禮拜有特別嘅優惠啦，更加多嘅優惠喺稍後時間再同大家講嘅。呢一段咧，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2: 拆在朱古力。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就系 Hazel 姐姐代班啦，哇！不过咧犀利啦，我觉得咦，点解带礼物俾我嘅？原来嗰啲礼物系佢个女噶，系咩嚟噶？
3: 系啦，咁头先我哋讲开减压啊嘛，咁大人压力就我哋就追星啫，咁小朋友唔系咁多财力去追星噶嘛，咁佢哋咧就都有啲少少嘅 gadget 嘢啦，可以俾佢哋自己去减压噶。
2: 小朋友啲咩咧？我知啊。

0: 其实咧，我有见过啲咧，即系淋淋地嗰啲波定乜鬼啊，或者一啲好似鬼口水，我哋叫做
1: slime 嗰啲，
0: 系啦，即系捻嚟捻去，咁我就其实唔系好 get 到有咩好玩。不过我谂系中意一种嗰种接触啊，即系摸到一啲嘢咁样捻捻下捻下咁咯。
1: sensory 咯，你中意只手可以摸到唔同质地，因为佢嗰啲其实湿湿地、黐黐地噶嘛。
0: 系啊系啊，但我细个我记得我有玩嘅，即系可能掉落埲墙度又拉翻出嚟又冇事咁样咧。
1: 系系，嗰啲但系我就嫌佢多层咯，好适合咧。摆 keyboard 去黐，
0: 唔系啊！后屘啲人其实设计系攞嚟噶，你嗰啲车里边嗰啲掣咧，或者 keyboard 嗰啲掣就系攞嚟黐，黐完就掉啦嘛之后。
1: 所以我就唔中意个仔，哦个女嗰啲 slime 咯，因为好多层。
0: 你会谂到系好似清洁嘅一个用途，
1: 系啊。咁嗰阵时佢都有开头，佢学校就开始自己整咯。咁佢就喺屋企成日喺度研究，好似个 lab 咁样，咁样喺度加啲呢啲，加啲嗰啲，跟住搞搞搞，然之后就成为一个 slime 出嚟，
0: 但我见有啲人又加闪粉又成噶，跟住我就觉得，我觉得唔靓咯，更加污糟啊！觉得
1: 佢哋中意
0: 嘅，系啦，即系你因为我分不出这是尘定是 shimmer 啦嘛，已经系咪啊？系咯，
1: 咁我今日咧就专登问咗个女攞一个 approval 啦，我话我可唔可以带你啲玩具翻嚟同你分享一下，同海 B B 分享一下，
0: 系系，
1: 跟住佢话。好啦，咁啊，佢就俾我带咗佢啲珍而重之嘅一啲玩具翻嚟啦。
0: 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你个女而家几大个啊？
1: 佢而家咧嚟紧去 grade 3就系嚟紧8岁嘅。
0: 8岁哦 ，OK， 哇，你呢个真系 gentle parent， 你会而家有8岁，其实都小朋友啦，我都系觉得，但系你真系要同佢有商有量噶啦，系咪？
1: 你唔可以冇商冇量攞走咗，然后佢突然间喺边度见到或者听到我，点解我攞你攞咗我啲玩具嘅？
0: 我希望我妹听。到啦，我妹有时妹攞咗我啲嘢，点解攞咗我啲嘢嘅？其实我都有噶，所以佢都闹翻我转头
1: 嘅。阿妹系 OK，
0: 即系家姐攞咗佢啲嘢又 OK，
1: 呢啲系你哋嘅乐趣同埋你哋 bonding 噶嘛？即系譬如攞你嘅衫去着，你又攞佢化妆品，其实系 OK 嘅。我觉得
0: 唔系佢话点解你冇问我噶？即系可能佢无端见到我咧，
1: 系啊，
0: 即系拍片咧攞咗嚿嘢出嚟咧，嗰嚿嘢其实系佢嘅，跟住佢就话点解你冇问我噶？我话吓。我同你仲需要问嘅咩？跟住佢就更加嬲啦。
1: 佢真系会嬲嘅，但系定系玩咋？
0: 佢懵懵地噶都，因为佢话：咦，你啊，你啡到死咁样，即系嗰啲咧。因为佢就好清洁嘅，所以佢攞我啲嘢我都真系冇乜所谓嘅。但系佢就觉得我搞到啲嘢污里弹道，咁我都承认有少少嘅。所以佢话佢就唔肯再借嘢俾我啦。
1: 系啦，咁你就要跟我学习。
0: 好啊，跟你学下先。
1: 系啦，咁我就问我个女咧，借咗佢一啲好中意嘅玩具翻嚟啦。咁嗰啲玩具咧，大家都会叫佢哋。做 fidget toys 嘅就系减压嘅小玩具。
0: OK， 减压小玩具嗱，我就头先讲咗嗰啲鬼口水啦，或者嗰啲波咧，即系好似可以捻下捻下嗰啲淋淋地嗰啲啦。呢个系我谂到嘅。仲有啲乜嘢玩具系依期兴，跟住你个女又可以推介俾我哋咧？
1: 系啦，我今日带翻嚟第一样嘢啦，就系一个叫做指尖陀螺嘅一个玩具，佢就系一个好似日本武士嗰啲飞镖咁样形状嘅。咁佢中间系有个圆圈，你系揿住个圆圈嗰位咧，你嗰个飞镖位就可以喺度转动噶啦。
0: 转侧边嘅时候咧，佢就转得好快嘅。咁所以你望住佢嘅时候咧，我觉得视觉都有一个影响嘅。你想俾啲声大家听？
1: 系听唔听到噶？嗰啲咩而家好兴 ASMR 嘛？
0: 啊，听到啊，即系转咯，转动咯，系啊。
1: 但其实系冇意思嘅，冇意义嘅，只不过你系个手不停咁喺度喐咯。
0: 不过你又唔系话咁话，有时呢啲咧佢转咧，如果你中间已经有啲字咧，你转嘅时候你系会喺佢发嘅时候睇到啲字嘅，即系譬如 I love you 嗰啲咁样弹出嚟嘅，你有冇见过啲好似风扇仔咁样
1: 咧？有，但系你嗰啲系产品式噶啦，
0: 系啦，唔好意思，即系唔系假嘛。但我见到有好多小朋友都中意拎住呢啲嚟玩嘅，揈下揈下，可能系咪即系令到佢嘅情绪稳定啲，即系唔知做乜好嘅时候咧，有啲嘢做，好似我哋细个就系转笔啊嘛，
1: 系啊，冇错啊，转笔同埋揿笔个头咯，
0: 又系嗰句唔系市侩啦，即系冇乜钱咧，就系即系有咩就玩啊嘛，唔会特登买个咩 toy 咧，我哋通常就系转笔咯，转一跌落台又执翻又转啊又转咁样咯，
1: 系啦，咁啊嗰啲咧其实有噪音噶嘛。嗰啲跌落台咁样，即其实如果你隔篱嗰个好专心紧嘅时候，你系会影响到佢。
0: 系啊，即做乜啊？啲技术都唔掂啊，唔好再整咧。
1: 系啊，系啊，系啊，即又要想转翻转头又转唔到。
0: 系啊，啲技术都唔得嘅嘛。
1: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佢第一个嘅 fidget toy 啦。咁第二个 fidget toy 咧就系叫 pop it 啊。Pop 你可能有见过佢嘅
0: ，Pop 系咪即系我有啲印象啦？
1: 胶嘅，
0: 我哋买嘢咧嘅时候咧，佢要知啲包装啊，里边要摄啲咧嗰啲叫
1: 哦啪啪纸咁
0: 啊，我唔知嗰嚿嘢叫乜啊，即系跟住你就会，我成日就会系啊，我哋会抢嗰个嘢嚟揿扁佢咧，佢咪 Pop Pop Pop Pop 咁样咯，
1: 嗰啲。

0: 係我哋以個年代，即係我哋個年代嘅減壓。
1: 我覺得好實體嘅，我哋嗰個嘢就而家呢個唔係嘅，即係好似一個鎖匙扣咁啦，就做到係咪？係
0: 啊係啊。
1: 咁你又可以撳下撳下。
0: 係啊，咁佢可能有個膠咁樣，你撳咗去對面，然之後你喺對面撳翻過嚟，咁樣不停來回咁樣撳佢咯。
1: 哦。O K， 咦，我原来都有个类似咁样嘅玩具，我突然间谂起，
0: 我发现你都有啊。
1: 但系系啊，但我嗰个系揿落去咧，有啲似揿紧 keyboard 咁样嘅个感 feel， 即系佢有啲哒哒声咁样嘅。
0: O K， 咁呢个
1: 嘈嘅，其实
0: 嗰个我转头再介绍你先。
1: 系啊，你都有嗰个啊，跟住我就喺度揿咯。
0: 系啊，呢啲叫 popper 啦，咁佢都有声嘅，少少声啦。咁佢就话攞嚟咧舒缓同即系焦虑同埋压力。譬如有啲小朋友可能你问紧佢嘢嘅时候咧，佢好紧张噶，咁
1: 啊
0: 手咧就可能喺度拗啲手皮。
1: 是啊是啊，
0: 咁而家啲人咧就会轻揸住一个咁样嘅玩具咯，
1: 系
0: 系啊，
1: 就揿下揿下
0: 减压咯，系啊。
1: 哦 ，OK， 不过我唔应该咁有个形态嘅，不过我会谂到另外一样嘢同呢个类似，
0: 系
1: 就系、是、暗疮咯，
0: 即暗疮，即暗疮都系减压噶，
1: 系啊，因为你会觉得哦。即系清洁咗啦，咁样
0: 系啊！啲人中意睇人接暗疮嘅 video 噶嘛、
1: 啊？其实系有人嘅、嗯，但我觉得有时都即系几肉酸噶，都系啊！
0: 所以其实我唔睇嗰啲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咧，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一只嘅叫做扭扭乐啦，
1: 哇！成条毛毛虫，唔系，我觉得系一个你而家头先个拎出嚟咧，佢有啲似毛毛虫啦，但我再望一望咧，啊，佢真系毛毛虫嚟，
0: 佢真系毛毛虫嚟，
1: 唔系啊！再望呢个 shape 咧，啱啱呢个位曲住咗咧，有啲似牛角包。好笑啊！真系，
0: 咁佢系一个好叫做咩？佢做呢啲好 flexible 嘅一个，
1: 好似一个脊骨咧，跟住你可以咁样反嚟反去咁样，系啊，跟住你就咁样觉得好呢、這个有咩作用咧？呢、這
0: 个咪就系不停俾你喺度揸住变形啊，跟住之后你喺度玩咯、啊。
1: 好治愈咁样觉得，
0: 系啊，同埋佢系好彩色缤纷嘅，小朋友见到就会好开心。
1: 呢、這个我就冇咁理解，可能我已经系大朋友啦。系啊，
0: 咁而另外一个下一个啦，就系呢一个叫做 Infinity Cube 啊，无限方魔方
1: 方块，
0: 系啊，即系佢系咁样不停咁喐。不停咁转动佢呢个魔方，
1: 哦、
0: 即系好似一个嗰啲叫做扭计式咁。
1: 系啊，扭计式似喎。
0: 系啦，但系佢又唔系扭计式咁嗰、那个。玩法
1: 其实扭计式好有压力噶，有啲人有几多秒要啪咁样还原咧、
0: 啊，
1: 我都觉得好大压力噶。
0: 系啊，我以为嗰个系攞嚟减压，但系其实唔系嘅，
1: 嗰个系攞嚟训练脑筋噶。
0: 呢一个系呢一个 Infinity Cube 咧，佢系。冇限，亦都冇停嘅，你唔会有完嘅一刻嘅。
1: 同埋佢唔会令到你失败，我想
0: 讲。唔会噶，唔会噶。
1: 因为佢会你点样扭咧，佢最后都变咗扭计式嘅一个四方形咯，系咪啊？
0: 冇错。
1: 哇，好得意喎呢个。
0: 佢就系攞嚟增加你手部嘅协调能力嘅，同埋又系不断咁俾你。
1: 哦 ，OK。
0: 翻碟。
1: 我头先都有个位置我系 kick 到嘅，不过原来另外一度你再扭一扭，佢又会解得开嘅，所以 OK 喎。

0: 两点钟九钟叹下午茶啦。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两点后全部九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下午茶想吃得丰富啲 ，Dear Food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0: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翻嚟咧，我哋就 break out 咧，就吓咁阿 Manda 同琪琪咧，继续咧就系同大家咧去讲下今日嘅优惠啦，喺呢个嘅中年，系喺中
4: 年中、
3: 年中啊，年中啊，年中嘅期间嘅 Boxing Day、Boxing Week 大优惠，
4: 冇错啊！头先咧，阿 Manda 咧就都系
3: 去周围走去，差啲翻唔到嚟，
4: 去到最后一秒，琪琪入我翻嚟，点解
3: 翻嚟咧？
4: 因为咧，我喺咧，我哋行十零步嗰個位置咧，見到有張 sofa， 我見到佢個形咧好可愛，係用可愛嚟形容嗰隻色同埋嗰隻形。咁係單人 sofa 嚟嘅，咁我就喺度撳緊佢帶緊啲腳出嚟嘅時候，琪琪就入我翻嚟啦。
3: 我見你望我唔到，好開心啊！見到張嘢，
4: 係真又好開心，好可愛啊！真係佢 design 得。
3: 你亦都介紹咗嗰個鵝蛋型嘅，好中意嗰張凳。
4: 係啊，講仙氣，仙氣，
3: 即係嗰啲底室內同室外都 OK 嘅，即係嗰啲。成個蛋咁
4: 嘅，有騰咁樣，
3: 攞嚟影相一流咯，
4: 係啊，
3: 即結婚相咯，
4: 結婚 keep 住影份結婚相，
3: 嗰啲好靚喎只蛋，
4: 係啊。
3: 勾啲花
4: ，exactly， 勾啲花，勾啲灯喺度，哇，
3: 勾啲灯好靓，
4: 靓啊，系啊，冇错啊，咁所以我拎佢减价，
3: 系啦，咁呢啲其实呢啲款式咧，有时就除咗舒服之外啦，你要舒服啦，咁啊样靓都要紧，
4: 要靓啊，我系外貌协会，
3: 外貌协会系嘛，咁啊，我觉得我就会舒服咯，我中意，即系你见到嗰啲即睇戏凳，我好中意，
4: 系睇戏
3: 凳好爽啊，
4: 系
3: 啊，即可以只腳咁
4: 樣
3: 企坐啊！
4: 頭先嗰張咪佢咯，
3: 係啊，跟住喺側邊擺飲
4: 好
3: 啊，
4: 喺
3: 度睇電影嘅一流，
4: 爽啊！好似去咗戲院咁喎，
3: 佢戲院一模一樣啦，直頭如果唔係都唔會買嗰啲凳啦。咁所以好多嘅，大家嚟到嘅時候咧，即係對 break 咧，自己去留意下，你睇個 Amanda 就一去不回來，知道有幾多嘢睇啦，係咪？即係揾唔到佢翻嚟嘅啫。咁大家嚟到咧，周圍行，俾你大把時間嘅。OK， 咁我哋而家咧就嚟俾啲節咧透透天，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0: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5: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6: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5点，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7: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8: Cut joy jugular。
9: 剛才一開場的時候呢，希素姐姐呢就跟我們分享說啊，去了很多旅行的啊，之前就沒有去日本，一去開呢就好像開了個掣那樣，不知道去了幾次了已經。咁但是呢現在已經有新歡了，新歡是什麼呢？
10: 就是去了韓國的。咁今次呢其實點解
9: 是首爾啊，是不是首爾啊？
10: 是首爾啊。我們點解會去這個 trip 呢，是因為我姨和我個表姐呢，她就說未去過，所以呢她們想我們一起一個女子旅行團，
9: 從來沒有去過韓國。

0: 冇啊！
1: 哇，我其实韩国呢，即系之前好似你咁样咧，你话来自星星的你去咗啦，
0: 系啊。
1: 咁我咧就系浪漫满屋嗰阵时吸引咗我去嘅，同埋我嗰个第一个参加，我系参加旅行团嘅，因为嗰阵时我都比较细啲啦，我即系一定要咁讲啦。咁啊，就系好得意咧，我爹哋妈咪都唔想去。咁呢就变咗我同我妹呢，我哋两个就参加嗰啲旅行团，但我哋嗰时喺台湾喎，我哋就喺台湾度参加台湾嘅旅行团去韩国，结果我哋就喺个团里面系年纪最细嘅、但我哋又带唔够衫，因为我哋系由香港去旅行去台湾，再由台湾去韩国嘛。我好记得呢，因为去浪漫满屋嘅过程呢，我哋需要坐船，咁呢就会经过要去个岛咁样嘅，咁样呢我哋要喺嗰啲甲板嗰度，咁咧嗰阵时里边嗰啲团友咧，佢哋好似凑够啲嘢咁咧，借啲衫啊、丝巾啊、披肩啊，俾我哋啊，几温暖啊！
0: 你哋系妹妹嘛？佢哋实实，
1: 我哋真系妹妹啊！系啊，嗰阵时，同埋咧嗰阵时，你有冇听过冬季恋歌啊？
0: 系，你系咪去咗南怡岛啊？
1: 有去埋南怡岛咯，同埋之后其实我坐游轮咧就有去埋釜山，其实我都几中意釜山。
0: 我未去过，我想去釜山。
1: 不过你就可以讲下，因为首尔咧我都一段时间冇去啦。
0: 系啦，咁首尔咧我今次去嘅主要原因都系因为我啲阿姨同表姐未去过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五个两个阿姨同埋加三个表姐妹，
1: 哇，
0: 就一个 girls trip 咁样，
1: 即系全部靓女啦，好明显吓。
0: 系啦，咁去到韩国就系梗系做医美嘛，系嘛？
1: 真系啊，
0: 但系我哋冇做。
1: 咪咯，我就想，咪因啲人成日讲笑嘛，哎呀，点解冇去韩国整翻转啊？或者哎呀，翻嚟之后就靓咗啊，即刻有啲有所误会。因为我记得我都几震撼嘅，第一次去嘅时候咧，我都有去食下佢哋啲比较地道啲嘅嘢啦，嗰啲叫咩阿朱妈，即系做嘢嗰啲 waitress 咧，佢真系笠住顶帽。我睇到佢可能係啱啱割完雙眼皮呢，佢、真係有啲紗布咁樣呢，佢照做緊嘢㗎啦，即係佢托啲咩 kimchi fried rice 俾你呀，你係覺得嘩好似冇事咁嘅咩，你唔應該喺屋企唞唞呀咁樣。
0: 十年前去嘅時候已經係成街都係呢啲包住個鼻呀、或者
1: 包住隻眼呀、包住個下巴。
0: 係呀，成個面好似個媽咪咁樣包住出街㗎。
1: 今次去仲有冇見到咁多呢？
0: 我開頭都有留意發現呢，而家好多都係做醫美，佢哋係打針多嘅，
1: 係呀，
0: 即係打嗰啲皮秒啊，咁嗰啲咧你就睇得出佢哋系块面一个窿，即系好多
1: 红
0: 色
1: 一点点。
0: 系啦，嗰啲就而家就见得多啦。咁包住个鼻咧就见到两个嘅啫，
1: 都有、
0: 都有。不过咁都唔系个个都整咗噶嘛。
1: 系，因为我谂住会少咗啲，因为首先个技术方面可能有好啲，可能个痊愈嘅速度会快啲，就会少啲见到呢啲成个沙泡喺个面度嗰啲嘛。
0: 都仲有嘅。
1: OK。
0: 咁所以咧，我哋今次系冇做医美嘅，因为咧大家都。
1: 唔因为你够靓，唔使做啦，系啊 ，OK， 系啊，你快啲，我惊你阿姨听住啊，真系，
0: 都靓嘅皮肤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唔需要呢啲外来嘅，咁所以我哋冇医美啦，咁我哋最主要主打咧就系食买食买食买食买，
1: 哇，呢个我好喜欢嘅团啊，呢啲猛咁食同埋买同埋化妆品咯，系咪都有睇啲吓，
0: 同埋 coffee shop 咯，佢哋嗰个
1: coffee shop
0: 好多，而且咧，我发现原来韩国嘅咖啡口味系比较啱我嘅，因为偏甜啲嘅，
1: 哦系啊，
0: 再加埋。佢有一隻好興嘅，有啲 cream 喺上面嗰隻啦，哇嗰隻
1: 即係 form cold form 嗰啲啊，
0: 係 cream 嚟嘅，即
1: 係
0: 係嗰隻，哇飲到我咧，每一間餐廳我都想試暈曬嗰啲 coffee shop。
1: 但係咧，我見啲韓劇啦，即係佢哋成日飲 ice americano 噶嘛，所以嗱，頭先你有問過我啲韓文咧，有冇交翻俾先生？係交曬俾先生，但係咧嗰個我知道嗰、那個ice americano 點樣 order 嘅，你就可以同嗰個人講咧，即係to say 哦咁样咯，
0: to say 系
1: 啊，系咪即系系啦，佢呢个系 short form 嚟嘅，
0: 系啊，
1: 咁
0: 系
1: 好地道嘅，你话唔系漏口吓，大家记得，我唔系系两次to say 哦，
0: 系啦，咁我就唔饮 American 咯，
1: 你饮乜嘢就系嗰啲 form 有嗰个
0: 好甜嗰只咖啡就比较偏向我口味啦，
1: 但系你话你啲韩文都拉得下嘅，要唔要示范下？
0: 唔使啦，
1: 我要听下认证啊，我哋要头先讲话我啲韩文都 OK 喎，原来
0: 唔系，系因为我以为我完全沟通唔到，但系譬如你话问价钱、问厕所，佢讲完话俾我知厕所喺边度、点行，我都听得明嘅。
1: 喂，嗱，我有一个问题咧，就有时我会问，识问，但我唔知佢个答案系乜啊嘛，所以有时我就唔会问佢咯。即系你话我问几多钱，我其实我识问嘅，但我问完佢讲我。 我唔知可以佢撳計數機俾我咯，變咗會。
0: 哦，係咁數字嗰啲我都仲聽得明嘅。咁今次點解我會覺得我韓文原來冇退步到呢、
1: 啊、
0: 就係我發現我十年前我去廣藏市場，啊、你有冇去過？
1: 有有有。
0: 係啦，咁入邊
1: 會識喐嗰啲魷魚啊嘛，嗰度。
0: 係係係啊，咁咧我就

0: 去食我去十年前我去过一间铺头咧，就系佢卖一啲腌料腌菜嘅，有啲腌八爪鱼啊、腌鱿鱼啊咁样嘅。咁嗰个入边有个姐姐咧，我唔知点解十年前同佢好似好有缘，好似
1: 你十年后都仲认得佢啊？
0: 我认得佢，我系专为咗去帮衬佢而翻去噶。
1: 哦，即系你佢当时俾你留下咗个好深刻嘅印象。
0: 系啦，而且唔知 for some reason 啦，影过相嘅，合过照嘅。
1: 是靚女定係佢好親切定係
0: 係好親切嘅一個姐姐、哦、我開頭以為同我差唔多年紀或者細過我嘅，
1: 原來
0: 跟住今次十年之後我返去望到佢，佢成頭白頭髮啦，跟住後咩我同佢講，佢話佢問我
1: 即係講幾歲
0: 歲喔咁樣，跟住佢問
1: 你有冇男朋友，
0: 跟住我話我歲喔，因為我冇男朋友嘛，
1: 係呀係呀，
0: 跟住佢話我呢度，
1: 我呢度即係咩呀，
0: 即係姐姐都冇
1: 喔、哦
0: 跟住我问佢，我得嘅，
1: 我得嘅，咁啊，我即系点算啊？呢个识啊，啲睇韩剧识嘅，
0: 系啦系啦。跟住咧，佢就跟住我十年之后，我翻到去，我去铺头行到去铺头嘅时候咧，佢咁啱同其他客人倾紧偈，跟住佢一望到我，
1: 佢
0: 就即刻好似笑容绽放咁样噶，
1: 哦，
0: 跟住佢就同好快同佢个朋友 wrap up 咗啦，跟住佢就走嚟同我倾偈。
1: 咁你话俾你听有老公啦，系咪啊？跟住
0: 唔系，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唔系好似认得，佢已经认得我啦。
1: 真系有，
0: 系啦。跟住我就即刻搵翻我哋十年前张合照俾佢睇啦。跟住佢话，我可唔可以再睇多次？佢话十年前我真系好后生啊，咁样。
1: 今日时间真系唔够用，因为讲到嚟呢度已经唔可以已经差唔多时间啦。咁啊。睇下之后有机会再搵你上嚟啦，好唔好啊？
0: 因为
1: 都唔会好多好入肉讲，即系冇理由讲两个钟噶嘛，我哋要系咪先？系咯，咁啊唔紧要，下次再请你上嚟啦，好唔好？
0: 好啊，
1: 好啊，多谢你今日代班。
0: Yeah.

0: 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讲起加拿大嘅天然资源，你可能会即刻谂起风塘、石油或者金矿，但其实加拿大系隐形核能巨人，全球第二大嘅油 uranium 生产国。最神奇嘅系，全球最大、纯度最高嘅油矿就系沙省嘅雪卡湖。虽然油是核能发电同埋以前做核武器嘅原料，但佢喺天然嘅状态下系唔会好似卡通咁发绿光。不过喺19世纪，人类就曾经用佢嚟做玻璃，称为油玻璃。喺紫外光下，真系会发出梦幻嘅荧光绿。油嘅能量密度高到超乎想象，一粒好似亚士匹灵咁细粒嘅浓缩油燃料丸，佢所生产嘅电力就已经等于一吨煤炭或者三桶石油啦。虽然油矿听落好科幻，但其实佢撑起咗全球无数嘅清洁能源发电厂噶。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下午三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吓，咁我哋咧今日咧就即系睇咗好多嘢啦，咁啊琪琪同 Amanda 啦，都尤其是 Amanda 真系睇咗好多，佢周围坐系真系坐啊，睇研究咗好多凳啦，甚至连啲 cushion 啦都揽住翻嚟同我讲话，喂呢个靓啊，个花佢。
2: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现场真系实在太多嘢睇啦。咁我头先咧就走咗去坐嗰张 sofa 啊嘛，
1: 系啊。
2: 上一节未坐完噶嘛，咁我头先再坐多次啦。哇，真系好舒服啊！佢可以成张躺平噶，不得之了啊！仲要系咧真皮啊。咁头先讲到
1: 真皮啊嘛，
2: 系啊。咁头先讲到啦，而家真皮 sofa 系减1000蚊。
1: 嗯。
2: 咁我睇中嗰张咧系单人真皮 sofa 嚟噶，咁佢原价咧就2700。咁然之后减1000，咁即系1700蚊就有一张功能嘅单人
1: sofa，
2: 系可以躺平嘅，因为佢又可以电动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哇，如果用埋嗰1000蚊系真系超抵嘅，
1: 系啊，呢啲 sofa 椅咧系可以瞓觉正，
2: 系啊，
1: 低下到咧你真系哇睇电视咧，
2: 几好爽啊，系啊，冇错啊，所以我就见到啊，我都心喐啦，
1: 系啊，
2: 系啊，咁另外咧，我仲要推介多样嘢，就系咧。实木台啊，呢张餐桌台，
1: 咦呢张靓喎，
2: 系啊呢张好厚木啊，
1: 好厚啊，
2: 好厚啊嗰木，
1: 成几两寸咁样，
2: 系啊好厚啊各位，咁样佢系一 set 7件啊，我你冇听错系7件，有6张 sofa 嘅餐桌椅 sofa 喎，系啦，唔系硬刮刮嗰啲啦，再加张极厚嘅实木。台咧都系只需要1000蚊啫，
1: 哎呦咁啊抵喎，
2: 真系超抵啊！唔系嗰张1000蚊张台都唔止啦，
1: 因为佢张台咧，我形容一下啦，嗰张佢嗰张相啦，因为佢系用好几条木一齐砌出嚟嘅，咁嗰啲木系唔同颜色噶，
2: 系啊，
1: 咁嗰个感觉好好啊，好 fashion 咁样咯，因为你有时一只色你会觉得好老土，
2: 系啊，
1: 但系佢又有深色有浅色砌咗嘅。有成6条咁样啦，即系6条大木将佢变成一张台。
2: 系啊，同埋呢个上面咧有啲凹凸感。

0: 噶，咁我自己就好钟情一啲咧有手感
1: raw啲系咪啊？
0: 系啊，又系好 raw。咁但系咧佢 raw 得嚟咧又容易清洁嘅，因为佢打得蜡噶。
1: 系系系，
0: 咁所以
1: 嗰啲同埋唔使惊咩咩惨事
0: 啊。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我已经将呢啲我推介嘅嘢咧摆咗上我哋 Facebook 嗰度噶啦。咁大家有兴趣嘅咧，就上我哋 Facebook 度睇下啦。
1: 好，咁啊呢节嚟到呢度先，下一节再同大家倾过。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Powwow 系充满活力嘅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嘅指引。喺尊重中学习，能够让唔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嘅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製造屬於你星期六週末嘅節奏。節目開始嘅時候，聽過有細貓應志源全新嘅派台單曲 Beatmaker， 三至四有阿卡嘅聲音。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新鲜蒸切烧焗排骨每磅4.97，车厘子每磅2.99，阿姐靓米每袋23.99，红豆椰丝吐司7蚊2包，永永白油肠每包4.97，口水鸡髀每盒7.4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冇错，喺 The Break 呢一度咧，咁我哋今日咧有好多优惠啦。咁我啱啱讲咧话，咦，佢而家世界杯打紧我，咁我见到啲电视入边都真系播紧世界杯，
4: 系啊，播紧，
3: 我睇紧啊，咦，原来唔系，入边电视都有睇，我哋
4: 有大电视，
3: 但系入边有大电视睇紧世界杯添，
4: 系啊。
3: 咁啊，所以咧就系睇电视，而家即系睇讲紧睇波咧，咁更加需要一部好啲电视。
4: 系啊，越大越好啦，睇
3: 我哋前面呢部几大，
4: 我
3: 识佢唔播波，
4: 系啦，佢系咁播紧 The Break 嘅广告。
3: 系啊，我哋前面部，我等我同佢讲一讲先，话可唔可以将呢部诶，博世界杯
4: 系啊，冇错，包你嘅业绩会节节上升，
3: 系
4: 展现嘅先。
3: 系啊，因为我哋面前呢部电视机咧，我可能谂紧，诶，有冇100寸咧咁样？都冇都有80至90噶，
4: 系咯，好大部真系，
3: 都好大部。因为我哋话啲地方咧，你睇起上嚟都叫大，因为我哋大嘅地方你唔觉噶嘛。如果将呢部电视攞翻屋企嘅时候，你都会开，可能门口入唔到，
4: 咪入到噶，打直入咯。
3: 你唔好咁搞笑好唔好？唔系噶，我话俾你听，我试个雪柜系有问题。
4: 因为雪柜佢长同宽，
3: 系啊，因为咧我哋咁讲啦，因为而家正式嚟讲啲雪柜，譬如三寸啦咁样，你以为自己哎 OK 啊，咁但系原来你发觉咧一样嘢就系咧，啲旧嘅屋咧，我哋
4: 讲
3: 系即系未必入到个门，
4: 系啊系啊，个门口比较细啲咧，
3: 要拆咗对门，系真系有啲搞笑，
4: 冇错，拆门啦，
3: 要拆门先入到，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样嘢啊，
4: 冇错。
3: 咁但系呢度咧，我哋讲紧啲电器啦，今日其实都有好多嘅优惠嘅，
4: 系
3: 咁啊，如果你中意嘅话，去阿蚀啦，系咪？阿蚀嗰啲仲更加平啦。我头先同 Amanda 都话，好中意啲新款嘅洗衣机啊，乾衣机啊，因为佢哋嘅 function 好多啦。咁而喺入边咧，亦都其实佢讲紧阿蚀即系清货嘅，都有好多新嘅。
4: 系啊，
3: 我就话，嗰啲清货好旧噶啦，咪
4: 系啊，
3: 唔系啊，其实都好多新嘅。
4: 系啊，咁好似咧，我而家见到有一个清货嘅微波炉啊，咁啊，佢系 LG 牌子嘅。佢原价系500蚊，而家减价198蚊。
3: 哦，
4: 系啊，200蚊都唔使就有个微波炉，
3: 系啊，
4: 新款噶，仲要系新款噶，有好多 function 啊，咁所以都值得大家嚟睇睇。如果有需要换呢个
3: 电器
4: 微波炉
3: 啊，系，因为好多嘅呢度嘅电器都有好多款式嘅。
4: 系啊，冇错，
3: 大家快啲啦吓，我哋咧就有啲嘢咧就一件起就冇噶啦。OK， 好，咁啊，而家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5: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

0: 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1: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2: 曾说过
3: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的观众啊真的好热情的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号我会专程来到，用我的歌声唱出你们喜欢的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4: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5: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6: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7: 可以同鍾意嘅人睇烟花，真係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呢，
8: 啲烟花真係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係想同你讲。
7: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8: 我想话呢，烟花其实係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7: 散场啦，我走先啦。
8: 啊咁快未，我未讲完喎。其实仲有㗎。喂，我未讲完㗎。喂喂。
9: 重要的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10: 生活上喺飲食嘅文化上面，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呢三个字，就系下午茶。下午茶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时间段，会有唔同嘅区分，食物嘅种类亦都会唔一样。譬如你去一啲餐厅，佢嘅下午茶时间可能系2点至5点。跟住如果你系去跟随一啲三行工人，又或者系翻 office 工嘅朋友嘅话咧，下午茶嘅时间通常都会系3点3嘅。但系如果你要睇翻一啲传统嘅文化，即系譬如英国英式嘅 tea time 啦，又或者系 afternoon tea 啦，佢哋嘅时间都唔同。而我呢曾经亦都系认识一啲呢嚟自英国嘅朋友嘅，喺晏昼嘅时候呢，佢哋通常都会喺嘴边呢就系挂咗一句咁样嘅说话，即系如果同佢喺晏昼有约嘅话呢，佢就会同你讲see you after tea 咁。咁呢个 after tea 嘅时间究竟系几点钟呢？我哋头先讲嘅嗰个三点三啊，定抑或系茶餐厅嗰个2点至5点咁阔嘅嗰个 range 呢？定系真系五点钟之后呢？定抑或系嗰个时间再 flexible 啲嘅？飲完茶之后 anytime 都得啦，即係夜晚都 ok 啦，係咪？咁嗰个时间我哋约定嘅嗰个钟数究竟去点样划分呢？好啦，因为有问题㗎嘛，咁所以呢就要去寻找一个答案啦，咁就问返呢一啲英国嘅朋友啦。咁佢就好详细咁样同我分析咗啦，咁同埋呢就係帮我定义返究竟 see you after tea 究竟系指一个咩嘅时间呢？原来 after tea 嘅呢个钟数同喺英国我哋所讲嘅 dinner 嘅时间亦都会有唔一样㗎喎。关于 see you after tea 嘅呢个时间，第一样嘢要睇嘅最重要嘅决定因素係睇下你喺英国究竟系南方人定系北方人。See you after tea 嘅呢个时间究竟指嘅系几多呢？我哋头先讲过啦，南北其实系有差异嘅。南方人、北方人佢哋指嘅 see you after tea 嘅时间系唔同嘅。好啦，睇一睇北方嘅劳工阶级人士先。

佢哋嘅時間呢其實都幾有趣㗎喎。應該咁講，佢哋嘅先講講佢哋嘅午餐先啦。午餐呢喺我哋北美呢一邊呢通常都會講係 lunch， 係咪食 lunch。但係對於生活喺英國北方嘅勞工階級人士嚟講呢，佢哋嘅午餐呢好得意㗎喎。原來係叫做 dinner 㗎喎。咁跟住啦，晚餐又點呢？即係午餐就叫做 dinner 啦。咁晚餐呢佢哋叫做 tea 㗎喎。tea 咧 ，tea 嘅意思咧喺佢哋嘅口中讲咧就系用肉啦，去配两种嘅蔬菜啦，咁就系、是、即系当佢食嘅佢哋嘅晚饭啊。咁啊，用餐嘅时间大概咧就系喺五点至六点傍晚嘅嗰段时间啦。但系咧，我哋都知道英国都会有 lunch 啊，都会有 supper 啊呢一、這个嘅用字噶嘛。咁究竟哇，好似好乱啊，点样样去区分呢？好啦，重新多一次啦。英国北方嘅劳工阶级人士，佢哋嘅午餐呢就叫做 dinner， 佢哋嘅晚餐呢就叫做 tea。咁而 lunch 呢同埋 supper 呢，用佢哋嘅理解嚟讲嘅话呢， lunch supper 就系一啲极度极度轻盈嘅食物，即啲好 light 嘅食物，例如 sandwich 啊、沙律啊嗰啲呢，咁佢哋就会叫做 lunch 或者系 supper。即系无论你几点钟食啦，只要你食嘅系三文治啊，一啲好轻盈嘅东西啊嘅时候咧，咁咧佢就会叫做 lunch 或者系 supper 啦。咁啊，但系当你食嘅嗰一餐系有主菜嘅，系有一啲嘅餐汤啊等等呢啲好 heavy 嘅嘢嘅时候咧，咁咧就会叫做 dinner 啦，又或者系 tea 啦。咁啊，中午咧就叫 dinner， 晏昼咧就叫 tea 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一日三餐佢哋可以分为朝早早餐嘅 breakfast 啦，中午午餐嘅 dinner， 同埋夜晚晚餐嘅 tea。 咁呢个呢就嚟自于英国北方嘅一个讲法啦， see you after tea， 咁即係话呢喺晚餐之后我哋见面啦咁解。然后我哋睇一睇英国嘅南部人士啦，咁佢哋呢就正常好多啦。 dinner 所指嘅正正就係晚餐，tea 咧指嘅就系 afternoon tea， 大概咧就系喺晏昼四点钟咗紧嗰段时间啦。佢哋可能会喺花园啊、喺厨房啊整少少嘅甜品啊，跟住咧就系饮下茶啊咁样样。咁呢一个咧就系 afternoon tea time。咁而夜晚嗰一餐咧就叫做头先讲过啦，叫 dinner 啦。咁而 supper 又系乜嘢咧 ？supper 咧就系喺晚上临瞓之前，如果觉得啊有少少饿，想食啲 snack 先，咁啊英国南部嘅人士咧就称呢一个嘅瞓觉之前嘅 snack 咧，即系呢个宵夜咧，就叫做 supper 嘅。所以当有一位嚟自英国嘅朋友同你讲 see you after tea 嘅时候，第一时间你应该问佢，究竟你系嚟自英国嘅北部啊，定系英国嘅南部咧？如果系北部嘅话 ，after tea 咁即系晚饭之后嘅时间咧，佢约咗你；而英国南部嘅朋友 see you after tea 就即系 see you after afternoon tea， 即系大概四点零钟之后咧，佢系约咗你嘅。所以千祈唔好约错时间啦、啊。

0: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4: 好，好快脆咧，又翻翻嚟我哋呢个嘅 The Break Outlet 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同大家讲咗好多优惠啊。咁啊，现场咧就有 Amanda 好好啦，周围睇啦，即系见到咩就话声啊，微波炉有声啊，咁佢哋即系有好多款式嘅，
5: 系冇错。
4: 只要你肯用心行嘅话咧，就每一个角落咧都可能揾啱咗一样嘢。
5: 系啊，头先咧我咪同大家特别推介过1000蚊
4: 好旧
5: 嘢，
4: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
5: 硬桌椅连实木台成两寸厚啊嘛，
4: 真唔止喎，唔止几多寸啊，都好厚。
5: 好厚的，看你張相啦，係啦，咁啊，再同大家報一報今個禮拜同今日啦，或者The Break 有啲乜嘢清倉大減價先。首先床褥就係低至149蚊，床頭板只需要68蚊起，茶几就78蚊起，單人 sofa 198蚊起 ，sofa 四座。大約三四座嘅 sofa 咧就498蚊起，而餐桌椅咧只需要28蚊起啫。
4: 嗯，系啊，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头先话成套啦，我头先都有推介过啦，
5: 系一套99蚊嘅一张台，
4: 连两张凳，摆喺 deck 嗰啲，
5: 摆 deck 嗰啲
4: 防水啊，
5: 系
4: 坐喺度，尤其而家啱啱嚟到夏天，啱晒啦，
5: 系
4: 就可以坐喺出边舒服啊。有時你知道熱天咧都幾辛苦嘅喺屋企，咁但係喺出邊就好唔同噶嘛，就涼爽又陰嘅地方咧都好舒服，再
5: 睇下花花草草都好啊，
4: 係啊，
5: 冬天冇得睇，
4: 夜晚黑又睇星啦，起碼都有張凳啊。
5: 係，
4: 雖然我哋就話即係呢個係好好好好嘅 budget 喎，即係話平啊嘛，咁你要靚嘅，當然我哋前邊
5: 都有，
4: 係啊，有梳把嘅
5: 咁樣，
4: 成套曬有齊曬嘅，咁你可以坐得舒舒服服啦。尤其是有朋友嚟到開 public 橋啊，咁嘅依啲嘅户外梳化都好正嘅，
5: 系啊，咁我见到有啲咧，直头个嗰啲款式啊，比较靓、比较特别嘅都有嘅，咁我特别推介嗰张鹅蛋型嘅，
4: 系啊，
5: 仙女凳，
4: 仙女凳，摆出边又得，
5: 系啦，
4: 边又得，装饰佢之后攞嚟影相又得嘅，
5: 冇错啦。
4: 好，嚟到呢一节咧，我哋下一节嚟再一次，
5: 系哦，
4: 咁啊，先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
6: 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大家好，我系 Amanda。

力申结婚之后，感受到各种生活上的小确幸，成就了他在2026年的第二首歌《生活无小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平凡的小日子捉紧那个令你快乐的人事物，幸福感满到死啊！

人的旋律教直久别重逢的画面，铺垫出横跨时空的浪漫篇章。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和孙轩第一次合唱的《无时空之恋》。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2: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总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摩登迪宝拿是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7: 2.0

继续翻到嚟星期六晏昼嘅一卡通行 2.0， Hello 午安，我系阿卡。世界杯期间，全城全球狂热，大家都担凳仔睇波啦，大家都倾紧每一个赛事佢哋嘅打法啦，佢哋嘅一啲精华片段啦，咁样。对于热爱足球嘅狂热粉丝嚟讲，睇波无疑系喺呢一段时间最享受嘅一个日常嘅娱乐。或者其实对于球迷嚟讲，哇正啊，成日有得睇波啊，咁就好啦。而最近呢，关于睇波呢一件事呢，真系有人梦想成真喎。美国嘅传媒巨头福斯电视台 Fox 最近由几千名嘅报名者入面海选了两位嘅幸运儿，邀请他哋在短短的39日时间入面睇晒啊世界杯入面104场嘅赛事。被选中的呢两位朋友咧，佢哋系20多岁嘅后生仔嚟嘅啫，佢哋而家咧就系喺纽约嘅曼哈顿。时报广场入面的正中央啊，有一个咧好大嘅一个特制嘅三面嘅玻璃空间啦，一个工作室入面咧喺度睇紧波，系噶，好赤裸嘅呢件事，喺一间透明嘅屋仔入面，透过大型嘅电视去睇波，跟住你睇波嘅同时，人哋即系周围行过嘅一啲路人咧，都由呢一个透明嘅玻璃空间入面睇到你喺度睇紧波。呢份嘅感觉应该系又开心又兴奋啦，但系又好似冇咗啲私人空间咁样，系咪啊？又或者隔咗道玻璃，你又会觉得啊，虽然有一大班人咧同你一齐睇波，但系又冇咗嗰一种好临场嘅感觉，系嘛？即系你自己就喺个玻璃房入边，出边嘅人咧好似同你隔咗一阵咁样样。如果你话诶正，有得睇波，睇晒，已经好爽啦嘅同时。呢两位朋友呢仲获得由电视台俾佢哋嘅$50,000。咁当然啦，有得必有失嘅。其中一位幸运儿，佢为咗接受呢一个工作啦，所以佢辞咗原本嘅工作，甚至同佢嘅情侣分手，全心地投入呢一个月嘅足球马拉松。

从上面。咁当然你话使唔使去到咁尽啊？呢、這个咧就见仁见智啦。尽管要喺39日入边连续睇晒超过100场嘅赛事，而对于呢两位朋友嚟讲，佢哋原本系陌生人嚟噶噃，佢哋唔相识噶，但系坐埋喺呢个空间上面，而足球亦都系佢哋嘅共通语言，所以佢哋表示相当开心啦。喺呢段时间入边，佢哋相处系好融洽嘅。佢哋两个虽然性格唔同，或者系佢哋嘅背景唔一样，但系佢哋都喺足球赛事上面睇波嘅呢个过程上面，可以互补到佢哋嘅情绪，亦都系因为今次呢个机缘巧合嘅机会啦，令到佢哋成为咗一个好好嘅朋友。咁当然啦，呢啲关于世界杯嘅花边嘅新闻，又或者一啲资讯，你会话这些机会不是属于我的，系咪？只能够旁观者嘅身份去睇啦，去羡慕佢哋啦。又或者卡拉伯嘅梦，如果真系有咁样嘅一个机会，真系可以俾你连续睇晒100几场嘅赛事，但系又要有一定嘅条件，你又愿唔愿意呢？世界杯期间，希望大家睇波睇得开心，睇得热闹。我谂咁样，其实就已经系一个 bonus 啦。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5: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在东北3451 Sandwich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0: 喂，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等到啦，终于等到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这个中秋我会为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
3: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28周年歌舞贺台庆，6月29号星期一开始有飞买啦。
4: 9月16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你一定要嚟啊！
3: 票价每张150蚊，10人台神鸟优惠，每围只需1200。6月29号开始，记得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扑飞了。

0: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快咧，就翻翻嚟我哋最後一節嘅現場直播啦 ，Manda。
2: 係啊，我捨得你啊，我
1: 係啊。咁啊，我哋咧今日咧同大家講咗好多優惠啦，我哋都睇咗好多嘅家具有啦，家私啊 ，sofa 啊，餐桌台啊，電器啊，咁咧第日喺 The Break 嘅好處就係應有盡有啦。
2: 有幾平有幾平，有幾高級有幾高級，我哋都正啊！
1: 買一張18蚊嘅凳啊，
2: 好似我哋有份咁樣。
1: 嗰張嘅户外餐椅
2: 100蚊，
1: 幾好啊！又舒服，又唔係即係有啲即係織布噶嘛，即係但係即係嗰啲藤噶嘛，即係唔會硬骨骨嗰啲。
2: 係啦，
1: 唔係膠凳嚟，
2: 一 set 都只需要99蚊啫，兩張凳加一張玻璃台，
1: 係非常之抵，我都
2: 超抵，
1: 望住佢我都有。
2: 咁啊，我亦都有見到啲好高級嘅真皮 sofa 啦，咁亦都有嘅呢度。
1: 真皮 sofa 你頭先講啦，今日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啦，所有真皮嘅嘢係減1000蚊。
2: 係啊，今個禮拜6日啦嚇，只限呢兩日嘅啫，得呢兩日嘅咋嚇，係啊，下個禮拜嚟都冇噶啦。
1: 好多1000蚊喎，你頭先講2000嘅

0: 3000
1: 是半价都来了、所以呢如果你想买一张真的高级的真皮梳发
0: 功能梳发
1: 功能啊是功能梳发高级功能梳发可以完全躺平的 OK 同埋有有仔感的
0: 是啊那所以快啲嚟睇下啦呢、這个价钱真係非常好咁当然少得就要去到清仓啦我哋要去话今日
1: 嘅 Is 嗰度啦
0: Is 佢话今期嚟讲希望清晒仓咁所以有好多我哋都见到好多数咗啦
1: 买咗啦已经係啦你见到佢唔代表你有得买
0: 你送货㗎咋已經話咗俾你聽，冇咗個即係冇咗嗰啲價錢牌咧，你就見哎呀冇咗啦，已經
1: 係啊冇錯，
0: 即係見一見少一件，
1: 冇錯
0: 嚇。咁、我哋大家你要快啲嚟睇啦。咁我哋今日咧嗰個嘅時間咧，將會咧就去到七點鐘啦，
1: 去到今晚七點㗎。
0: 咁但係我哋依個係一個 weekend 嚟㗎嘛，
1: 係啊，
0: 所以大家都可以咧就係喺呢一個嘅weekend 嘅時候啦，嚟到呢個 the break 咧就係趁住咁即係咁好嘅準備定夏天嚇嘅時候咧就嚟睇嘅。咁啊，希望你買到一啲心儀嘅嘢啦，尤其是喺夏天嘅時候買到啲户外嘅、即係凳啊，攞嚟坐下去揸個橋啊就正啦。
1: 冇錯。咁同埋咧，我哋下個禮拜咧。琪琪同 Rita 咧都会
0: 系啊，继续会同大家讲。
1: 系啦、啊，咁啊，今个礼拜心动未行动唔紧要，下个礼拜再睇下有咩。
0: OK， 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将个麦加翻俾直播室啦。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Picky Jamie 张天荣 Picky。当事人都是机不离手。外国的科技网站调查发现，我们不看其他，我们看自己。香港人平均每日使用手机是超过200分钟的。大家有没有看过自己的每个礼拜的手机 screen time？ 即是你的荧幕启动的时间一共有多少呢？可以开这个功能的，跟着你就会好惊奇地发现，原来我用咗咁多嘅时间，即系唔一定用嘅，你可能有时你个 mon 咧冇熄到啦，咁佢仲着住啦，咁个电话咧都会依旧计紧嘅，你就会发

然后原来我的电话一个礼拜着咗咁耐嘅时间啊！有时我哋喺社交平台上面都会即系花好多嘅时间去睇新闻啦，去睇我哋嘅朋友嘅一啲新嘅资讯啦。即系好似咧，其他人嘅一举一动咧，都会影响住我哋嘅生活、我哋嘅情绪咁样样。咁如果俾你一个机会啦，好似头先咁样样，一个机会俾你睇世界杯，而家咧有一个机会可以俾你去到一个冇电话嘅地方，你觉得你会点样样生活呢？你可能会觉得吓冇电话，世界末日啦，系咪？但系就喺芬兰，佢哋试过咧喺东部，佢哋有一个岛聚，呢个岛聚咧由旧年嘅夏天开始咧变成一个冇手机嘅度假岛，唔系无人机啊，系冇手机嘅度假岛啊。即系同嗰啲要打卡啊嗰啲旅游景点咧系唔同嘅，喺呢个岛入边。旅客呢是要放低佢哋嘅电话，暂时远离社交平台，亲身去感受返佢哋同大自然之间嘅嗰个连结啊。喺呢个时候，如果你提问喺呢个岛上面冇电话有啲咩可以做啊，第一可能你系喺有智能电话之后先至出世嘅世代。咁呢你就需要多啲嘅想像力啦，或者多啲嘅创意啦。但係如果你喺手提电话出现之前，或者智能电话出现之前，你已经出世或者生活过嘅话呢，咁其实就可以好简单咁回答到你呢一个问题啦。即使冇虚拟嘅世界，现实嘅世界都可以同样精彩啊。你可以坐船登岛去一啲嘅漫步小径上面去行下环岛游，去影下相，睇下植物，去影下唔同嘅风景。其实喺加拿大本地咧，唔同嘅省份都会有一啲专属嘅旅游地方咧，系开始有一啲帮大家去 social detox 啊，去唔俾大家用电话嘅一啲度假嘅地方啦，或者系旅行啊休息嘅地方咁样样。咁虽然话系冇得俾你用智能电话啫，但系其实喺呢啲嘅旅游区上面咧，佢哋都有一啲网络嘅覆盖嘅。即只不过是希望你唔好用电话啫，唔系强行没收你嘅电话嘅。只要有网络嘅覆盖嘅话，大家就唔担心有咩意外，又或者系突然需要求救冇电话用啦。喺今个周末，就算你留翻喺 Calgary 本地都好，不如你都可以尝试下同自己做一个 social detox， 摆低你嘅电话。经常喺呢个节目上面咧，都会呼吁大家咁样做嘅。希望你今个礼拜成功啦。

0: 下昼四点。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6: 各位听众午安，6月27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与医生达成了新的协议，将会向全省的医生发放1.723亿元的追索薪酬。并会改革部分医生薪酬的制度，希望改善专科人手短缺及提升病人的服务。有关补薪涉及2025年至2026年的财政年度，源于仲裁员在今年2月裁定医生在2022年至2026年总协议最后一年应该获得 3% 的加薪。亚省医学会主席 Dr. Brian Rusbaugh 表示，部分专科包括小儿外科及麻醉科医生长期未能够达到透过现行制度获得合理补偿，影响招聘及留任。他相信新的制度可以吸引更多医生投身照顾复杂病人的专科服务。Rusbaugh 指，部分的另类合作计划合约多年未有更新，未能够反映精神科、长者医疗、多重残障及团队医疗等服务的实际工作量，部分医生的薪酬增幅最高可以达到 70%。 另外，省政府和医生亦都就新的另类合作框架达成了原则的协议，为医院住院医生及急症室分流联络医生职位铺路。分流联络医生主要是负责监察轮候病人的病情变化，并可以在病人等候病床期间安排检查。省政府今年初曾经承诺在6间大型的医院恢复相关的职位，但是至今仍然未有医生正式上任。急症医学医生代表 Dr. Warren First 表示，急症医生目前仍然未收到具体的聘用方案，计划何时落实仍然有待观察。亚省 Ponoka Stampede 在星期四6月25日晚上发生无人机的意外，一架由承办商操作的无人机失控跌落了观众席，造成了2名观众受伤送院。主办单位表示，事故发生在晚上7点钟之前，涉事的无人机当时正在小型竞技场上空飞行，操作员其后失去控制，原因仍然有待调查。根据规定，操作员需要向加拿大运输部提交报告。亚省救护服务表示，2名成年的观众在看台被无人机击中，其后被送往 Ponoka 医院治理，伤势轻微，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事故发生之后，主办单位即时停止所有无人机的活动，但是表示原定飞行安排本身亦都只是限于当晚进行。无人机的业界人士指出，导致无人机失控的原因有好多，包括天气、着料干扰、电池故障、螺旋桨的问题、无线电信干扰等，现阶段难以判断事故的

0: 成恩。加拿大运输部表示已经知悉事件，将会展开调查，并会在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的行动。事件亦都引起外界关注即将举行的卡加里牛仔节安全措施。卡加里牛仔节表示，活动期间将会实施临时禁飞区，所有在 Stampede Park 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均需要获得卡加里警队批准。警方提醒，未经授权操作的无人机可能会危及航空及公众安全，违规者最高可以被罚款$3,000，严重者更可能面临刑事检控。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公布初步的资料，正调查卡加里 DF Trail一宗涉及警方开枪导致一名女子死亡的事件。卡加里警队早前接报指 DF Meadows 一带有司机驾驶行为异常，警方早前表示相信涉事的女子曾经驾车失常，并曾经逃避警方追截长达约24小时。警方在星期日下午5:30在 DF Trail 北行线介乎 Memorial Drive 与东北16大道之间发现涉事的小型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并利用警车将其截停在最左线的行车线。事件期间，北行线一度全线封闭，16大道一带南行的线亦都受到影响。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指，女子一直留在车内，警员初步得悉她持有一把刀，警方曾经尝试与她沟通，但是她拒绝落车。约20分钟之后，警员靠近乘客位打破了车窗，并施放胡椒喷雾。调查人员表示，女子其后离开了车厢，并朝向警员方向移动。警方其后使用发射式的武器及电枪，其中一名警员就开枪射击。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相关的行动先后次序及具体情况仍然有待调查。警员其后接近女子，并在现场发现一把刀。警方同救护人员即刻为她急救，女子其后在危殆的情况底下送院，最终伤重不治。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现正调查警方当时使用武力是否恰当，案件调查完成前暂不会公布更多的资料。卡加里 Bridgeland 社区在星期五中午发生交通意外，一名涉嫌抢走他人手袋的贼人之后逃跑，之后被一辆货车及拖车撞倒，送院的时候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事发在中午前后，一名男子在麦多高 Road 与东北第九街附近涉嫌抢走了一名坐在公园长凳上的受害人手袋，其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指，男子逃跑期间冲入了东北九大道的北行线，随即被一辆驶经现场的货车撞倒，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理，情况危殆，涉事的货车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卡加里市政府下午表示，事故现场已经完成清理并重开车道。警方表示，现阶段没有证据显示涉事司机曾经受到酒精或者是药物的影响，亦都冇超速嘅情况。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致电灭罪热线1-800-228-477匿名举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Angel 啊，听说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2: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还帮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道他们的服务好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不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的。
1: 有永安就永保安。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5: 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6: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紧摩登。

0: 迪宝拉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On a Saturday 星期六，其中一个环节和我的 program， 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给我听，他们很喜欢飲飲食食和旅游 travel。 现在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是退休状态或者半退休 or maybe even not， 就是喜欢travel， 咁啱啦。今日呢个嘉宾咧，喺我嘅节目度出现过好多次啦，吓以前嘅 weekday 嘅 show 啦，讲唔同嘅嘢，尤其是或者讲啲心理学上面嘅嘢，但系亦都讲好多 travel。我俾个花名佢叫做 The Traveling Psychologist， 系黄伟昌博士 ，Dr. Wallace Wong。黄博士早晨，
1: 系 Deborah 你好。
0: 黄博士，或者简单介绍自己俾啲听众朋友，我哋而家系星期六嘅早上。
1: OK， 咁我系儿童嘅心理医生啦，心理博士啦。咁我多数都系做好多自闭症啦，同埋有啲儿童心理方面嘅评估嘅，好多时都会 provide 心理治疗咁样。咁我以前就喺政府嘅儿童家庭儿童厅度做啦，跟咗退休之后咧，就而家就系挂牌，就是、自己私人睇诊所嘅。
0: 哇 ，Dr. Wong 你都退休啊？
1: 系啊，所以就 more flexibility， 咁就可以去旅行啦，同埋做啲可以自己以前好想做嘅，但都冇乜时间去做嘅嘢。
0: 系咁，头先咧，各位听众朋友都听到我讲啦，我俾咗个花名阿黄博士。如果你有追开我嘅节目咧，你就知道咧，阿黄博士好搞笑嘅，即唔系嘅，其实你系好勤力嘅，你系 over the years 喺你嘅 career， 你嘅工作里边，你都系抽好多时间咧去世界各地参加。一啲讲座，你自己会表达，又会有啲讲座，咁你就喺嗰度就顺带就不如睇埋观光。
1: 嗯，系啦系啦，咁我以前嗰个工作啦，咁就可以都会去唔同开会啦，同埋去讲座啦，同埋去发表啲研究报告啦，咁或者去训练其他 team 嘅人啦，咁都会顺带去旅行，咁好方便咁样做。咁就而家咧都有继续去下做讲座啊，去旅行咁样，
0: 都仲系好有贡献翻俾社会。
1: 都有，咁都有咁样做嘅。咁如果而家退咗休，有自己诊所，咁就自己控制嘅时间就好啲。
0: 系，
1: 好同埋好多时而家真系科技真系先进咗 ，Covid 之后咧，好多时都好多 therapy 啊，同埋 assessment 都可以 done over Zoom，都可以用 online 咁样去做。咁变咗咧，如果你真系计算你时间可安排得好嘅话咧，好多时有好多工作嘅地方，你可以一路旅行咧，拨出少时间去做工作啦，跟住其余嘅日子你可以去旅行都可以，
0: 系都可以吓。咁所以咧，今日咧请阿黄博士上嚟咧，其实都系因为想讲旅行，因为咧我阿黄博士做咗一样，我觉得好 encouraging， 即系我第一眼睇你嘅报告，你话我走啦，我会走一个月，我走黄博士走去边咧吓？抌低我哋 ，Where is he going？ 咁你有个好 meaningful 嘅 reason， 或者不如讲一讲成件事系点样走出嚟啊？
1: 咁呢事源其实就已经应该系差唔多三十几四十年前嘅事啦。咁我就喺夏威夷大学读书嘅。咁我就读书嘅时候咧，咁我 major 其实嗰阵时就唔系心理学，第一个就 hotel restaurant management。
0: You would be so good at that， 因为你好 amiable 啦。
1: 跟住个 minor 就系 Japanese。咁同埋咧，我间大学有一个好好嘅好处咧，就系、是。佢隔離就係 Polynesian Cultural Centre， 咁我父母叫土人村，其實好似迪士尼樂園咁，有唔同嘅 village， 咁 Hawaiian Village、Samoa Village、Tahitian Village， 咁我其中一個咧就係讀 Japanese minor 啦，跟住放咗學之後咧，就去個土人村就做個 Japanese 嘅 tour guide。咁就真係活學活用，咁好一時咁初頭梗係啦咔咔講得唔好，但係呢做咗成年幾嘅時候呢開始都好流暢都 ok 嘅，咁但係畢咗業之後啦，咁就轉咗做心理學啦，跟住就放棄咗日文，一路都冇讀，一路都冇，咁就完全真係忘記曬。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呢個技能係好好嘅，咁尤其是我家出嚟掛牌之後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種嘅人，好多日本人嘅移民啦，都嚟揾佢嘅手骨嚟揾我做心理评估啊，自闭症评估，咁嗰时日文都啦啦咔咔，我先发觉，哎呀，我以前有一个技能，原来系咁，已经系忘记咗好多。咁我觉得呢个有个心愿就系，希望有一日啊，我可以唔俾呢个技能去退化咗就好啲。咁但系好多时真系好难，因为你 工作全职嘅时候，有家庭嘅时候咧，好多时你真系唔可以抌低。所以我话啊，我同埋我旅行好多时都系七日啊，两个星期啊，嚟淋淋去食嘢买嘢，跟住走。但你唔可以有深度嘅旅行，同埋你唔可以真系学到好多当地嘅文化 culture， 唔可以深入去了解。咁好多时 ，OK， 我决定即系心。

0: 唔想到自己个有失忆症嘅时候啦，有人痴呆症嘅时候先学日文学唔到，所以趁而家啦，仲有啲少个脑细胞嘅咧，不如 pick up 呢个 skill， 咁可以又可以活学活用啦，见到病人嘅时候又可以用翻呢个途径啦，所以决定就请一个月嘅时间就去真系去日本报读日本语言咧，去嗰度住同埋去嗰度读书同埋旅行。
1: 哇、wow, 我觉得好 encouraging 咯即是对好多人来讲，如果是退休或者半退休有些心愿是以前没有机会做呢 ,now is a good time to do it, 你觉得又不要等到自己都记忆都不好了咁然后又好迟了少少。
0: 我啲朋友都觉得好哇你咁傻你临老你去读书。
1: 不是的不是的我哋而家呢个 age 是在那个 bracket 里面的都是 babies,
0: 是
1: 我哋在那个范围里面都仲是好低班的未轮到我哋叫自己做老人家。
0: 我去到我报读嘅时候咧，咁我就喺嗰间啊语言嘅学校啦，咁就收外国学生。咁而家尤其是而家日本一收好多新移民啦，咁好多咧好多人去读日文，咁咧就一路读嘢一路做嘢。咁喺我班嘅时候好奇怪，因为我就系全部都系廿零岁。咁我睇落都唔係咁老。
1: 你好后生。
0: 咁入到去嘅时候初头真係约我四十几岁。咁样都唔敢问，咁样食下老师咁问啦，咁几多岁呀，咁我读日文四十年前。四十年前咁今日你几岁呀，哇我六十岁有多啦。跟住而家嗰啲同学望住我，哇跟住佢哋对我态度唔同咗，因为以前呢好似系大家都 peers 咁，突然之间好似我对我长辈咁，我嗰个就唔系希望佢哋，但系都 OK 我哋。
1: 都 OK。
0: 初头嘅时候啊放咗学一齐食饭啦，一齐唱 K 啦，一齐去饮 soju 啦。
1: 跟住佢哋又唔系好敢问你。
0: 系啦，突然之间觉得我老人家点解讲个嘢。
1: 唔会。
0: 但系 OK， 但系可能我心态后生呢保持得咁都玩得好融合。
1: 系啊系啊，你非常非常之心态好后生啊。哇！我即刻个脑饼不能几百条问题想问你，夏威夷嗰橛我都已经觉得好 exotic 啦。你喺夏威夷长大，夏威夷读书，咁就 end up 都系离开夏威夷过嚟加拿大吓。咁啊，跟住你又抽去日本啊。你当其时同你身边啲屋企人讲话 ，I'm away for a month， 我要抌低你哋，佢哋个反应系点啊？
0: 两只狗点算？
1: 个个指意你系咪？
0: 嗰两只狗点算？因为系我外养嘅，哦、好似我同父母住，咁咧咁父母都 OK 可以 step up， 所以就唔可以真系离开咁耐
1: 啊。系，
0: 所以啊都要，但系最紧都可以离开到一个月咁去试下呢、這个。咁安排方面就要小心啲啦。
1: 系啦，点样揾到呢一个可以俾一个月咧？
0: 咁首先咧，其实我以前好幸运咧，我有个exchange student 喺我屋企住，系日本人嚟嘅。咁佢就翻咗去日本，咁咧佢就帮我。喺网上揾到一间日文嘅学校，可以属短期嘅。其实自己揾都可以网上揾到嘅，但系好多时因为你打电话日本咧，佢哋英文又唔系咁好啦，咁大家我日文又唔系咁叻啦，咁啊语言方面就会即系有少会有啲错误。咁有个日本人帮下手咧，就真系好方便。跟住就揾埋个 Airbnb 啦。咁我就决定唔住酒店，住 Airbnb。咁喺民宿，
1: 因为都成个月啦嘛，
0: 成个月咁咧就嗰间几好，其实喺新宿嗰度嚟嘅。咁喺正新宿啊，新宿嘅边边。
1: 新宿区
0: 系啦，喺新宿区，因为新宿区咧，如果新宿区即系以前嘅铜锣湾，香港铜锣湾，但系谂下铜锣湾嘅大十倍，旺十倍。真的好多人，星期一有咁多人，星期二咁多人，星期六更加多人，真系好多好多日系游客真系多咗好多。
1: 我哋住喺加拿大咧，我哋唔 realize 我哋系几咁人丁单薄。Until 我哋出国，你觉唔觉得系噶？
0: 系啦，
1: 我翻到嚟，我第一样嘢话 ，Where's the people？
0: 系啦，系啦。咁喺个 San Diego 租嗰间屋，咁几好间屋咧啊！大概其实你如果离开个市中心 San Diego 远啲咧，系可以平啲嘅。我就大概100蚊加币咁上下啦。啊，一日啊，好抵，
1: 100蚊加币嘅租金，
0: 租金系啦，咁就乜都包晒嘅，咁有厨房啦，有洗衣机啦，有独立，有独立，但系间房好，嗰 apartment 好新，好干净，好静。亦都好方便，嚟地铁上面都好近，但系亦都系民宿，所以接触啲民居可以理解佢。因为我唔想住，我唔想做游客，我想真系深入体验嗰啲民宿。
1: 咁我要问一个问题啦，因为咧，即系你可以澄清啦，因为都社交网站近日都几多。几负面嘅报道关于日本，咁真定假我就唔知。佢哋话即系日本唔系咁欢迎啲游客啦，已经佢哋嘅 patience level 已经系去到顶尖啦。而家仲要挂埋牌，话你唔识睇日文，你都唔使入嚟食嘢啦。咁我好惊啊！我吓。

0: 點解會搞到咁嘅咧？好啦，你講我哋聽。
1: 咁我都想講下啦。咁呢個咧，我唔想聽眾咧就係、是、普遍化，即係人人都係咁。即係我呢個我個人體驗啦。即係我見到有日本人推其他人咧，我見到。
0: 有見到一次，好壞嘅習慣。
1: 但係我以前我真係好少會聽到啲嘢咁。咁我就喺個地鐵嗰度好逼啊！咁有一個中年嘅女人想 make room 落地鐵，因為地鐵逼啊。咁另外一個日本廿零歲嘅女仔咧，就真係一爭就撞開個女人。咁我當時我真係見到嘅。咁個女人亦都冇出聲，好愕然望住另外呢個日本人。咁就即係因為大家佢都趕住出去，趕住冇。但係我就親眼見到。咁呢個真係 only one time。我唔想話
0: 見到，
1: 係啦，我唔想話。真係人人都係咁，亦都有好多我應該我 make 到新嘅朋友日本今次嘅 trip 裏面，但係亦都好 welcome 我，對我亦都冇我唔亦都有歧視啊，有歡迎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個人啦、啊。咁亦都我亦見到，因為好多遊客亦都係 sensitive 嗰啲日本人嘅 privacy。Right， 好多時候走入啲民居度影相啊，喺人後花園影相啊，因為好靚，人哋整得啲後花園。咁人哋一個係咁，但係如果日日都遊客喺我屋企門口影相，咁我都會覺得好煩，好討厭。我覺得佢哋又唔係真係好 mean， 但係佢哋諗佢嘅 patience running out。
0: 系，即系个耐性就已经，即系所以头先我就话啦，佢嘅耐性已经逼到尽头啦，咁所以就产生咗一啲负面嘅新闻出嚟。咁推人呢样嘢咧，其实佢哋自己嘅文化都唔中意嘅，佢哋话系有存在，佢哋自己都唔中意吓。不过啊，你都见到，其实我都见过，我又见到，不过呢个都咁耐，但系即系啊，系咯，大家要 sensitive 啲啦，
1: 我谂即系大家要將就啦，忍耐，因為覺得日本人真係好需要遊客，而佢而家嘅經濟
0: 係咪啊？
1: 係啦，因為我都覺得真係好平，因為你又知道好平嘅原因，因為佢個嗰啲啊嗰啲日本 yen 唔值錢，所以人人都湧去，但佢亦都與此同時，因為日本 yen 咁唔值錢，即係經濟唔好，佢就需要遊客 ，right？ 所以但係遊客太多嘅時候咧，佢
0: 又 handle 唔到，係同埋佢哋都係一個 aging population， 我聽講好多後生佢又未必想接任好多以前啲生意，所以 it's a very interesting situation 係有待去睇。但係你去到遊客係依然係仲係好多嘅，
1: 好多同埋多咗比以前咧，以前多咗去日本咧，好似我細個時候，多數都係亞洲好多人去咁啊，歐洲或者美洲或者南美洲咧，就算印度都會少一啲，但係而家唔係啦，真係好國際化，譬如好多日本人啦、尼泊爾人啦、東南亞嘅，就算菲律賓啊都去啦。跟住好多歐洲啦、美洲嘅人去，咁好多歐洲、美洲嘅時候，我亦都唔係想普遍化咁講，好多時佢哋係個人主義一啲啦，佢哋亦都唔好熟習入日本嘅文化啦。好嗰時，譬如日本喺個地鐵裏面，你唔可以講電話，
0: 係
1: 佢哋唔識。咁嗰時日本裏面可能唔飲酒，
0: 唔食嘢唔飲嘢㗎。
1: 咁佢哋會咁去大咗。喂，喺街邊，好多時候街邊有嘢賣嘢，賣嘢食賣，但係人哋唔中意喺街邊度食嘅。
0: 係啊，
1: 咁咧好多時都唔知，因為你喺美國或者喺歐洲旅行，我哋買包薯片咪喺度行一路食咯，好 carefree 嘅嘢。但喺日本咧就拘謹一啲。咁我當時唔知嘅時候咧，當你日日都咁見到啲咁嘅人咁樣做嘅時候咧，我諗日本人覺得啊，人破壞緊你文化，或者唔識得尊重佢文化嘅時候咧，可能會產生一啲負面嘅影響嘅，
0: 好啦，嗱，咁你今次就即係呢個一個好好嘅 advice 俾我哋其他日後要去咧，就be more sensitive 啦。咁你今次 prepare 去呢個 trip 咧，你係空劫去啊，定係你係？連埋個 kitchen sink 都帶埋。
1: 其實我就拎咗一個mid size 嘅皮夾啦。咁已經我盡量即係慳嘅啦。所以因為洗衫啊，盡量可能即係唔可以帶咁多衫。咁同埋一個手提個夾，揾手提夾就載啲我啲 file 啊 computer， 因為我仲做嘢，去到都要咁我仲有要做嘢要上堂咁樣，所以跟住咧我走嘅時候咧，即係買咗少少嘢。
0: 哎呀，有几少啊？
1: 多一个中劫啦，要买多一个中劫翻嚟，即系翻嚟两个劫去三个劫翻。
0: Oh my goodness！ 咁所以因为日本真系好多嘢买，
1: 一手嘅
0: 系啊。咁同埋你租 Airbnb 嗰度又冇面对到困难？
1: 冇好容易，因为你个 Airbnb 嘅时候咧，佢净系锁匙啊，全部都系佢摆个信箱里面。咁个信箱咧，你就有张佢唔用门匙，佢用卡嘅。咁你拍下张卡就开到噶啦。跟住佢会 send 啲 email 俾你，话听点样去 lock check in， 点样去 check out。跟住佢就摆咗啲小嘅，喂，垃圾袋啊、清洁剂啊，咁你即系俾你普通嘢。咁有啲嘢都要买。

0: 嘢。
1: 黄博士，我住过 Airbnb 喺日本，跟住话过以后唔住，住翻酒店。你知唔知点解咧？
0: 点解？
1: 唔系因为佢地方唔干净或者点样，我搞唔掂佢个 recycling 啊，好严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
0: 我都俾个 custodian 闹。
1: 系咪啊？我哋又系，即系佢哋好严。
0: 系啦
1: ，When I say 严，各位听众朋友系好严。
0: 系啊，
1: 你讲下你嘅经验。
0: 好似咁，我有 recycle 啦，咁我已经好准小心噶啦。跟住一杯嘅菜送入一杯垃圾啦，跟住你嗰啲厨余又要另外摆开啦。跟住咧仲有你个胶樽，咁啊胶樽咧，咁我只胶樽已经recycle 谂住好巴闭啦，拎落去帮你 recycle， 咁又俾佢闹啦，又话 recycle 唔得，啊，因为你个盖咧。要拎开另外一个 recycle 嘅，好啦，仲有一个 OK， 咁可以摆，唔得，你要个贴纸嗰个标签，你要除咗去，又去另外一个 recycle 边，跟住成个空樽真系全部空啦，你就可以摆喺度，咁 OK 有都问题，咁我死啦，我有益力多，咁益力多个樽系点摆咧？佢又闹我啦，佢话呢个 is Japanese， you have to follow Japanese rules。I said okay， okay， just let me know， then I will do it， right？ So I kind of smile， don't want to get upset。咁我就 smile， okay， 你话俾我听，我就知道点样做。呢度，咁点解全部都系有阵时日文啦，有阵时又冇你觉得个空箱，你唔知系摆啲咩，因为冇人摆咗嘅嘢喺度。咁你唔知你又摆益力多樽啦，定唔摆益力多樽？咁你好惊青，
1: 所以就产生咗啲新闻，就话就好多日本人唔肯租 Airbnb 俾外来人。咁最终个目的系咩呢？原来系话我哋系唔识搞佢哋嘅 recycling， 原来佢哋嘅 recycling 系好严啊！我哋一家咧坐喺张台度喺度分，呢个系咪入呢个袋？嗰个系入嗰个袋？系 like turn into a family affair，
0: 系
1: 好 difficult 咯。但系 guess 佢哋就比较 precise，
0: 系啦系啦，
1: 仲都冇垃圾桶嘅，都今日系咪都系冇垃圾桶？
0: 冇垃圾桶噶，咁你即系出街买嘢嘅时候，咁你就要。所以成个大袋，你乜都塞晒个袋里面嘅，跟住你拎到翻屋企掉，或者你有时经过 7-Eleven 啊，而家 7-Eleven 都正嘅，写个晒外来嘅垃圾唔可以掉，大家系啊。我哋真系冇地方掉垃圾，
1: 因为佢知啊嘛，
0: 系啦，
1: 佢知我哋个个用
0: 晒佢。如果系干嘅话都冇唔紧要，但系如果系湿滑滑嘅，你真系想揾个地方可以掉咗佢 ，right？
1: 系
0: 咁，所以有时 7-Eleven OK， 但系如果你 recycle 啊，好多时好似我临走嘅时候咧，因为住咗一个月，有时时你多咗啲垃圾，你真系唔知啲可以 recycle 到，譬如石屎兜又点咧咁啊？之前好彩我有个朋友咁，我话我可唔可以俾你屋企人嗰个佢垃圾箱去掉？
1: 你啊真係好啊，臨走俾啲垃圾，
0: 係啊，冇手信又拎袋垃圾俾你。
1: 太搞笑啊！你，
0: 但我真系唔知喎，你即系你好多时候好明显纸啊胶嘅分，但系而家你啲 product mix 咗好多嘅嘢喺度，咁点算咧？我都头都痛晒，所以我哎呀呢、這个真系唔得啦，你帮我搞掂咁啊少，尽量我都系做好晒自己，咁啊有少两袋咁，唔该你帮我掉咗去。
1: Too funny 呢个经验啊，即系 big learning curve 系咪啊？咁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啊，黄博士，我哋 take a break 翻嚟，我哋就讲翻学咯，好唔好啊？咁、okay. 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反应热烈，孙仲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翻嚟我哋节目时间，今日咧，我哋 travel all the way 去日本东京去学日文 ，with 我嘅嘉宾系Dr. Wallace Wong 嘅黄博士，早晨，
0: 系老人学日文，
1: 唔系啊，我都觉得好所以我。听到黄博士做呢样嘢咧，我就第一时间我话你翻嚟咧，一定要同我哋 share 吓，即系你喺你叫初退休啦、半退休状态，你就走咗去一个月咁样样去。好啦，你话个学校啦，我谂好多朋友会好感兴趣啦，学校有好多啦，啲班又即系。

0: 翻新，因为四月已经开咗学噶啦嘛，
1: 哦、
0: 即系已经由一月、二、三月已经读紧噶啦，咁、哦 right? 我哋插翻新，所以我
1: 佢哋系一月开学嘅。
0: 啊，其系啦，一月开学嘅，咁、咧，咁其实都系有啊，都系，所以我入去嘅时候咧，初头只有适应期啦，因为我系插班生，所以要即刻要适应我哋学嗰啲，所以初头都有少少好似跟唔上咁嘅感觉。但好在咧，嗰啲因为一班我一班咧就系得十六个人啫，咁、咧净全部都系外国人嚟嘅，咁咧、大部分咧有尼泊尔嚟啦，跟有越南啦，有韩国啦，有台湾啦，有菲律宾啦，同埋我。啊！我加拿大人咁啦，咁样嚟，跟住咧好多时咧，嗰啲学生咧都系廿零岁多啲，咁我最年纪大啲一个个，咁佢哋好多时都系喺度啊读日文咧，好多时夜晚或者其他时候就要做嘢嘅。
1: 嗯，
0: 因为系我都系外劳啦，咁你都系要有一定日文嘅根底。有啲
1: 因为而家都话日本要请啲人，你系起码要、
0: 所以 Seven Eleven 都外劳啦。
1: 系，但系起码你要有基本日文，佢先请你咯。
0: 系啦，咁所以好多时咧，见到学生其实好辛苦，因为佢哋、好似我有一个朋友系尼泊尔嘅，咁我由我嗰时间咧，我就系由一点钟翻，由十二点上堂啦，到五点，十二点到五点啊。即系十五个钟头，
1: 十二点到五点，
0: 系啊，咁、不停咁，真系冇，即系
1: intense
0: 噶，真系不停咁讲，不停咁，每日要考两次试，系、啊，好严噶，咁每日考两次试，咁啊，即刻你今日读完啦，你听日就要考翻你今日嘅嘢噶啦，
1: 哦，咁都好，好过一个礼拜后，
0: 系啦、唔得嘅，你今日
1: 记唔到，
0: 即系至少你都知道啊，净系记住啲乜嘢啊？咁啊，每日都考两次试，咁一次就考文法啦，一次就考汉字，汉字就容易啲，
1: 因为你识写中文，
0: 我识写中文，
1: 啲西人唔识写就会
0: 系啦，佢哋就觉得好难，但汉字我最容易，反而文法我就觉得好难，佢哋就觉得容易啲，但系佢哋好有耐心，唔介意教我，因为即使可能我长辈啦，唔系，咁其实佢哋真系好 friendly， 佢哋冇算就冇，
1: 有冇捉你起身？佢哋点样称呼你啊 ？Wallison
0: 系叫 Wallison。
1: Wallison 起身，咁啊叫你阅读咁样有冇啊？
0: 会有阅读噶。
1: 你惊唔惊啊？
0: 都有唔惊，但系因为佢哋知道我真系读一个月，所以都好就我，因为佢知道佢对我嘅 expectation 同嗰啲读咗一般嘅学生嘅 expectation 唔同。
1: 嗱，但我又想讲呢、个学校又几 accommodating 喎。
0: 系啊系啊，
1: 佢知道呢位学生只系嚟一个月，但系佢哋都冇所谓。
0: 同埋嗰啲学校里面咧，佢有多好多嗰啲尤其是系嗰啲办公室咧，好多人即讲唔同嘅中文啦，即讲国语啦，识讲韩文啦，识讲日文啦，识讲越南话。
1: 喺个 office 里
0: 边系啦，系呢个日文两种识嘅。
1: 一个国际学校咯，
0: 系一个系国际，好似国际学校咁。其实就专系读日文嘅啫。但系因为知道好多国际生，但先生系净系识讲日文嘅啫。但系咧，所有嗰啲office 嗰啲原装好多时都系 bilingual 嘅。咁好多时你唔识咧，问佢哋，佢都会解释俾你听。咁佢都好就我。
1: 好似我听啲朋友讲话，一踏入个学校度咧，你就唔使旨意讲任何语言，你唔讲日文，佢都唔会睬你，因为佢就系想你 intensive 咁样学啦。
0: 咁佢都会 encourage 讲日文嘅。咁好多时真系谂唔到个字嘅时候，咁我都好自然地一踏到个英文落去，咁佢都唔介意。咁嗰时咪一半一半咁咯。咁真系讲唔到讲中文嘅时候咧，嗰啲办公室嗰啲人都会帮我。
1: 系咁。我谂啲听众会好好奇啦，如果你又唔介意分享啦，咁啊贵唔贵咧？咁样去读，
0: 其实我个学费应该好 affordable， 成个月先只系800蚊。
1: 哇 ，very affordable，
0: 800蚊加币啊，可能而家平啲先，因为日文日跌咗。
1: 成个月喎，你
0: 成个月系啦。如果你读长期就会平啲添。
1: 啊，仲平啲。
0: 如果你因为读长期，我只读一个月啫嘛 ，right？ 咁就会再收足钱啦。咁如果读长啲，可能会有少少平啲少嘅。我就分开段月计咧。如果段学期计咧，咁你平均嚟讲咧，每个月可能会平好多。
1: 哇，所以 pretty reasonable 吓。
0: 系啦，所以日本咁多人去咁解，因为真系食你，如果你识得食咧，我已经食一碗拉面300 yen 咗。喺我个区喎，新宿区喎。如果你识搵地方食，冇抵咁心。我一次我同我妹妹探我时候，我咁我食个晚饭，咁我每一个人食两个面，再食个 gyoza， 埋单都系800 yen， 850 yen， 即系6蚊加币，6蚊加币。你都要出去食碗拉面都20几蚊啦，计埋 tips 计埋税 ，right？
1: 个 tips 咪就系6蚊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你好难怪，即系咁多人涌去日本而家。
1: 系，咁你可唔可以 walk us through a typical school day？OK，walk us through， 好啦，你使唔使着校服先？
0: 唔使。

0: 佢有校服咧，佢哋唔俾學生染頭髮。
1: 咦，係啊 ，I read that somewhere。
0: 好奇怪，唔俾你染頭髮，同埋咧，佢唔俾你唔可以著短褲。
1: 唔可以穿短褲，
0: 是啦，
1: 即是要尊重的，
0: 是啦，你穿長褲也不可以穿拖鞋，其
1: 實又咁又 make sense 嘅，即是端莊，
0: 是啦，端莊就得啦，咁你就可以翻學噶啦，咁啊都冇其他衫都冇所謂。跟住我通常咧，我通常 jet lag 咧嗰陣時就四點鐘起身，其實咁收尾 jet lag 咗之後咧，我就五點鐘起身。每朝五點鐘，
1: oh my goodness！
0: 因為五點鐘啦，咁我需要啲時間去煮嘢食啊、清洗啊，咁我大概七點鐘我就要做嘢喺加拿大，我要網上見病人。
1: 哇！
0: 咁我大概七點做到九點零啦，九點九點，跟住寫報下報告，跟住十點鐘，十點鐘我就去 gym， 咁我 sign up 做個 gym， 我 gym 就喺我個 apartment 對面。
1: Amazing！ 又俾你揾到。係
0: 啦，咁 apartment 對面我做 gym， 咁做完 gym 之後咧，跟住就揾我就 make a commitment， 就係要去唔同嘅 restaurant， 每日都要唔同 restaurant 食嘢。
1: 哦，
0: 咁啊，跟住好多日本好多嘢食啦，同埋好多真系，如果你识搵好多平嘅嘢食，尤其 local 人食嘅嘢咧，都可以几 affordable。
1: 咁你喺 local 嘅地方食，有啲人对你好唔好咧？定有冇面对到一啲？
0: 咁又冇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系识得嚟守佢哋规矩咧，其实佢都仲好尊重你哋，我觉得好 mutual express 都喺度嘅。
1: 系，即系佢见到你系好客气嘅。
0: 有阵时我真系唔识。撳嗰啲仔，嗰時因為人口少咧，佢乜都用 machine 去買嘢，咁我真係唔識撳。嗰時撳完之後，我坐低等咧，原來冇攞張飛，張飛仲喺個，我以為撳咗去個廚房會知道，咁我坐喺度等咧，原來張飛仲喺個機度好耐，咁啊人好問，哎呀係你嘅張飛，俾你俾我，即係都好好。
1: 我諗佢哋都會睇眉頭眼額嘅，睇得出你係咪即係善嘅，
0: 咁我亦都好尊重佢哋。譬如好似喺 restaurant 咩，我會睇 YouTube。但我都会用 headset 去听，因为唔中意有其他声音嘈住人哋。咁你尊重人哋，亦都人哋会尊重你。
1: 系，咁所以咧，你就会识嘢。
0: 系啦，
1: 去 gym。
0: 系啦，
1: 咁跟住咧？
0: 跟住就行翻学，因为我大概行十五分钟到啦，就翻到学校。
1: 系，
0: 跟住就上堂啦。咁上堂一日咧就系有四节嘅，咁就听啦、写啦、读啦同讲。
1: 哇！有冇功课噶？
0: 有啊。
1: 我谂你咁大个都未谂过，原来吓我仲要做功课。
0: 功课咧有啲就好容易嘅，咁咧写如果你学，因为你默书写汉字咧，诶个两分，你就廿分钟写，我两分钟就写完啦。因为写汉字好容易，咁唯一就系唔知点样拼音嗰啲汉字，我就要读啦。要记死记，跟住文法咧就要读下，咁但系都唔系太辛苦嘅，同埋好多时即系我觉得，因为国外插班生咧程度冇我哋咁好，好多时我都会合格。但系就系合格，唔会留 A 啊 B 啊，但系都冇问题。I think the 最重要嘅就系我学紧习，
1: 系
0: 啦，我体验紧佢嘅生活，所以我都觉得个过程系好 enjoy。
1: 你都合格啦，即系你都叫做合格啦。佢 doesn't matter 后边系几多，你
0: 系
1: 同埋你系经历紧啦，同埋你系学紧嘅，所以佢哋就唔会。你会唔会？Would have 你而家經歷咗，你 would you have liked to have stayed on？
0: 我諗我會有機會再去 go back， 再讀好啲，因為學校話如果你讀三個月咧就會好流利噶啦，因為我有 background right， 咁一個月之後我都發覺自己閱讀能力咧真係高咗好多，但係語對答咧都識咗好多字。但系都未系咁流利住。
1: 你觉得你而家学咗日文，你嘅由流利嘅程度系当 ten from a one to ten， 你系喺咩？
0: 以前大概系三到啦，
1: 系。
0: 咁我而家谂系大概系五啦，
1: 系。
0: 咁如果你话阅读咧，就真系叻咗好多，阅读真系叻咗多，我会系七。到啦，阅读，因为你乜都要睇，你就算你坐地铁又要睇。睇地铁啲标榜，你睇广告要睇，咁你睇说明书又要睇，所以嗰时你唔系净系学校要睇，你出嚟一出嚟生活咧，你就要训练你只眼去睇，因为你唔知道发生咩事。
1: 系啊，因为嗰系啊，但系最初嗰个地铁嗰度咧都好 complicated
0: 嘅，系啦，嗰个地图，
1: 嗰个地图嗰样嘢，咁所以嗱，你抱住好兴奋嘅心情去到啦，即系有冇惊过咧？
0: 咁初头都系惊嘅，因为把年纪啦，第一。第二又死啦，点样去？但好在即系好，我哋已经有个以前个留学生，即系 exchange student 同我住。咁即使佢住喺成个钟头唔远，但系有咩急事都可以打电话俾佢。
1: 系
0: 咁呢个 OK 嘅。咁去到其实咧，咁放咗学之后嗰个时间就好多时已经好攰。

0: 咩？
1: 即系五六点放学，
0: 六点放学，
1: 六点放学，
0: 咁你就翻就食下饭啦，有时要学下买餸啦，会买餸嘅 new experience， 以前你唔会咁样做啊，点样煮餸啊，点样做啲家庭用电用电摆喺屋企，跟住买完餸啊，煮完饭啊，跟住我都未有从真系未睇过电视，冇时间睇电视，跟住读下书，跟住就瞓觉啦。
1: 所以好充实嘅，每一日嘅 day 系好充实嘅。咁学生与学生之间咧，咁多唔同国家嘅，嗰度亦都有佢嘅 challenge 喎。
0: 呢个我觉得系最呢个另外一个 additional 嘅 surprise， 因为咧好多时想话日晚识日本朋友，其实我谂唔到会识到咁多国际嘅朋友。
1: 系
0: 咁我今次翻嚟之后咧，我识咗好多啊喺尼泊尔嘅朋友啦，识咗韩国嘅朋友啦，识咗啲新嘅啊台湾嘅朋友啦。咁以前都冇諗到，咁我好多食完，我有陣時啊星期五啦，上完堂啦，第二日唔使翻學，佢啊不如一齊食嘢啦，一齊飲酒，去飲我唔飲酒，但係唔緊要一齊玩啊，唱卡拉 OK 啊，一齊去吧飲下嘢，食下嘢，傾下偈，咁呢啲好。submerge 嗰度生活，
1: 同埋就一個咁 unique experience， 就是 sort of bonding with your classmates， 大家咁又結啲新朋友，
0: 跟住出去一齊食飯飲嘢時候，你識到當地日本人啦，咁又多咗好多朋友。
1: 咁我就想問啦，當地日本人佢哋嘅 socializing 嘅 culture 係咪又係好唔同咧？
0: 都系同我哋有啲唔同嘅，
1: 系啊，佢哋都有啲規則，有啲有分 seniority 啊，同埋又有個 drinking culture， 系咪噶？
0: 系啊，都系嘅。咁好多時我哋，好似我哋去嗰啲都後生啲嘅吧咧，因為佢哋廿幾歲咁啊跟埋去，咁都係後生仔，都係後生仔，所以咧咁個 barrier 就冇咁多，係 reaction system 冇咁多。譬如唔同你話啊，同啲長輩飲啊，或者同啲老一輩尊敬嘅人嘅飲啊，所以就唔同啲，所以。都系单住 earth 就好容易，所以佢有好多时，好似星期六、星期日去一齐出去食饭饮嘢，好嗰时咧，隔篱台知道我嘅口音唔同啦，咁好快脆啊！点解你啲口音咁嘅？你边度嚟啊？咁啊倾下偈，用啲半闲淡日文倾下偈，倾下咁啊做咗朋友。咁我亦都好慷慨，好多时啊请我饮嘢啊，请我食饭，我都冇预佢哋咁样做，帮你埋单都有。
1: 哦，有呢个。
0: 其实佢哋收入唔多噶，佢哋收入比我哋加拿大少好多，但系佢都系咁样做，即系认为都某方面。所以亦都有正嘅方面，都好好客。当你可以同佢觉得大家啊系 same level， 觉得你 respect 啊，同可以交流到嘅时候咧 ，OK 嘅。
1: 咁你就多数咧就 weekend 陪礼拜五放咗学咧就先至
0: 系啊，
1: 因为
0: 吹 wet 啦，
1: 吹 wet 啦。咁但系我相信佢哋同你一样，系咪有温哥华嘅朋友见你喺嗰度又乘机过埋嚟咁啦？
0: 佢咁样交换地址、交换电话嘅。
1: 唔系，但系你啲屋企人有冇谂住你喺嗰度啊？咁我要过。
0: 咁所以我就係最後熟完一個月之後呢，我再留多一個星期，我叫所有朋友，你我讀書嘅時候千祈唔好嚟，因為已經好忙，就讀完你嘅時候就嚟，因為我就可以嚟我就住啦，又可以玩，跟住哇咁我香港嘅朋友嚟啦，台灣朋友又嚟啦，日本喺 Osaka 住嗰啲朋友都嚟喎，嚟東京
1: 當你 tour guide
0: 跟住加拿大唔使講啦，更加會嚟，所以都有好多人嚟，跟住美國都有個朋友嚟，所以好多人嚟，因為我讀完書就哇
1: 最后嗰个礼拜
0: 系啊，好多
1: 咁就晚晚出街
0: 系啦，未晚都玩得好夜先翻屋企，因为你去，因为
1: 咁你有冇 pass 你个 test 啊？晚晚玩
0: 有噶，佢哋知话你讲啦，你讲啦，我话唔系，我都半桶水，唔系噶啦，你讲啊，知你噶
1: 啦，拱晒你出去讲，系，Oh my goodness， that's so fun 吓。咁嗱，呢一个咧就系读书嗰 part 啦。咁可唔可以又同我哋讲下，即系东京是东京啦？咁我。The last time I was there 係啱啱 covid， 咁就翻咗嚟啦。咁我都五六年啦，叫做冇去啦。咁所以咧 ，What's it like now？ 你去咗邊度玩咧？同我哋分享啊。
0: 好啊。咁東京咧，其實啊，東京我都去過好多次。咁曬 covid 之後，當然啦，多咗好多人啦。咁就好多時都要大家習慣啦。咁好多時我 weekend 時候同埋朋友嚟嘅時候咧，我就特別安排係 out of Tokyo 嘅地方去玩。咁其實咧，如果你真係識得點樣安排啲啊地铁啊、火车啊，甚至乎坐巴士咧，你安排到嘅时候咧，其实好容易，好多地方都可以去到。咁有两笪地方我去箱根啦，去咗同埋
1: 箱根系咩？
0: 箱根系地方啊，叫箱根。咁你去咗镰仓，系咪叫镰仓定兼仓？唔知道中文都唔系咁叻。咁去嗰度两地方，咁啊几好。其实咧，好去过之后，原来真系好容易，同埋你
1: 搭 local bus，
0: 系搭落就再搭火车，
1: 搭火车。

0: 火車去，咁啊火車去，咁啊朝頭早我大概九點鐘出發啦，都 OK 嘅。咁你十點鐘去到，跟住其實佢哋已經佢哋好完善啲系統，咁你就可以跟住嗰個攞去到嗰度去個 information 攞個去嗰個箱根，譬如箱根咧嗰個圖點樣玩法，咁佢有個完善教曬你點樣行噶啦。咁、你去當地就買一張叫做特別當地嘅 ticket， 就包曬所有當地嘅 transportation， 包括吊攬衫嘅吊車啊、坐船啊、湖嘅船啊，全部都包曬。
1: So how did you do the research for this？ 你點樣去？
0: 而家咧，而家其實而家你可以AI。你可以 deep seek， 你问我要去日本，帮我今日我好想咁样做嘅啫。话我听日想去日本 Osaka City 玩，你个 recommendation 我咁 AI， 有五六个，咁你拣讲呢两个啦。跟住啦，我想要睇啲咩咩，真系好劲 AI， 所以都好惊，可能真系冇工做事啊。
1: 惊咩？你都退休
0: 咁系，即系就即刻俾晒你啦。咁啊，点样做啊？俾下 tips 你啊，好方便，好方便。而家有 AI， 差唔多，所以好多时好多旅行社都话：哎呀，俾 AI 抢咗生意，都会好明白呢方面，因为真系好快速。
1: 即系呢个系一个大题目啦，即系 AI 咁啊。即系既然你 bring it up 啦，咁我哋都可以讲咁多啦。Before we 去个 break 啦，咁即系 even 喺你个 line of work 吓，心理师。心理博士裏面你有冇覺得佢有影響呢？我有啲朋友就同我咁講，佢話以前一個 century 之前呢，發明電啊同埋汽車嘅時候呢，所有啲 coachman 就轉行。咁啊冇嗰啲整 candle 嗰啲人呢，有電呢佢就轉行。咁life carried on。咁佢話唔使驚，啲嘢就會自動搵個 balance。你點睇呢？
0: 我覺得如果係專業人士呢，睇你邊方面，我覺得做心理醫生啦，心理咁我覺得都係 OK 嘅。 AI 好難代替，因為我覺得病人唔會鍾意同個 machine 傾偈。始終都係鍾意同個人類傾偈。咁方便幫助到我嗰時候，我打個 report 嘅時候，我需要 editing需要 approve it， 咁我 AI 会即刻帮我做到。咁呢方面真係 efficient， 所以我觉得如果係low skill 嘅呢，我觉得就有可能呢就会挑战多啲。
1: 係 ,ok, 咁呢个我哋大家放长双眼睇下究竟 what's gonna happen 啦。咁我哋讲到呢度 take a short break 返嚟，我哋就 wrap up 呢一个日本之旅，好唔好？
0: Okay.
1: 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係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3: 欣宇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1: 时间过得好快啦，翻到嚟节目时间最后一节啦。阿黄博士，你讲完你呢、這、一个即系日本嘅 one month 嘅 trip 啦，系。是不是很 eye-opening 呢？你觉得？
0: 我觉得即日本其实很多时候听众都很多时候很普遍的地方成日去过。所以eye-opening， 我觉得如果看新嘢又未必一定是咁多。但是我觉得
1: 你经
0: 验啦就会多了。因为你今次真的呢，我叫游学啦，咁你就一路又旅游又学
1: 游
0: 又就读书游学。咁呢你就可以真係 submerge 你完全深度啲嘅旅行。我觉得而家呢个就係我觉得最满足嘅地方，因为你可以真係有时间去了解当地文化啦，学习佢嘅文化啦，就係语言啦，又识咗多新嘅朋友。咁我呢个系好好好嘅好好嘅經驗，我覺得同埋真係翻到嚟覺得充實咗，因為學到好多嘅嘢，不單止係日文係比較上好咗啦。咁同埋你真係學到人哋嘅生活文化，真係學認識咗朋友啊，去到個社會嘅制度係點啊，即係唔係完全話好多即係皮毛，但至少我有個新嘅嘢令到都啟發到啊。
1: 咁啊多過我哋嗰啲去玩七日嗰啲啊，係咪？即係每次都淨係去嗰七日啊、十日啊，睇都係睇最出名嗰幾個地方。咁你就 more localize 咗啲啦。
0: 好多時譬如識個日本人啊，咁佢請你屋企食飯，咁啊真係有咁呢個就係你唔係參加旅行團可以睇到，
1: 同埋第一陣 honor， 因為日本人唔係成日請人翻屋企噶，我聽講係咪啊？
0: 係啊係啊，因為請得食，因為日本嘢真係好貴，同埋家庭主婦都精打細算去每日食嘅，咁佢請你翻去食飯，佢仲要煮啲好啲嘢送俾你，咁你都係覺得都係一個係 honor，right 啊，同埋又要去買餸啊，嘥時間，佢亦都好忙，所以呢個真係好，
1: 同埋你都要學日本 culture， 你去咧又要著 appropriate 衫啦，又要買份手。好信啦，系咪啊？
0: 系啦，好似我话，好似嗰只我阿妹妹系又嚟 join 我。

0: 嘅，咁我哋一齐去日本食饭，咁啊，我以为一定要买，啊，我以为一定要买啲手信，如果唔系唔可以 empty hand， 咁啊，咁但系嗰日本人比较经济上好啲，其实乜都有，话呢个 doesn't matter， it's matter you buy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part of the dinner， and that's how they do it。咁我哋去咗啊伊势丹啊，地牢好多嘢食，咁啊买咗几样嘢。
1: Oh my goodness！ 最中意佢哋啲地下地牢嗰啲 supermarket 啊。
0: I learned the trick 嘅，所以如果你六点钟先有去咧，好多嗰啲好好嘅海鲜咧，全部都系有七折啊，平啲。如果再来啲有半价，所以好好。
1: 你有冇食过佢哋嗰啲至贵嘅水果啊？
0: 有啲好贵啊，提子啊，
1: 叮咁大粒，成百蚊
0: 啊！咁最好，其实嗰个咧好玩，你一定要去泽士多啤梨。
1: 哦，
0: 喺富士山附近咧，有好多士多啤梨养殖场，系温室嘅。咁咧，我哋嗰个日本嗰个学生啦，做而家朋友啦，咁就带我哋，佢架车嚟接我哋，咁车我哋去，跟住摘士多啤梨。哇，嗰啲士多啤梨好细粒，但系咧同加拿大完全唔同，甜好多，
1: 系咪啊？
0: 同埋你即系俾我唔记得俾几多 yen 咧，因为佢唔俾我俾钱，所以我唔知佢俾几多 yen。所以咧，
1: 哇，咁好客佢真系。
0: 系啦，咁我就摘咗，就一路摘一路食，一路摘。咁佢哋唔同嘅，佢哋有少少黏。炼奶，咁你点炼奶嚟食？好食，好好食啊！
1: 咁呢个 activity 真系嗱，我哋一般游客就唔会谂到做呢样嘢，就走去富士山脚下面去摘士多啤梨。个气温 how was that？ Because 我知道日本 can be really cold or really hot。
0: 咁我去嘅，佢因为四月啦，又未暖定，咁觉得咧，其实佢仲凉过加拿大，同埋好湿。都差唔多每隔一日就落雨，所以阴晴，但系真系唔系成日落雨，阴晴咁样，即系唔稳定。咁同埋四月睇樱花啦，睇樱花好，因为啊唔记得提嘅，我每个嗰个学校咧，每到星期五咧就系 full trip day。
1: 哦，有啲咁样嘅嘢。
0: 係啦，咁呢个 full trip day 咁就带你唔睇唔同嘅经验。咁真係你学啦，咁你带你地方你去真係去用你日文。譬如带有一个其中嘅 full trip， 带我睇樱花啦，咁好好玩，咁睇樱花。有一个带我哋市场呢，咁市场你要买。你跟住问人哋点样几钱，咁问点样煮，咁要问嘅先。咁好得意呀，真係活学活用。跟住带我哋 museum， 咁 museum 嘅时候呢又要学习我哋日本嘅历史呀，咁样都 OK。每一个星期嘅星期五就系 full trip day。
1: 哇，咁一啲都唔板啊！咁啊，如果即系佢 ，it's not just in the classroom。
0: Yes，
1: 系哦 ，very interesting。即系嗰个 full trip 咧，就等你
0: 活学活用。
1: 系啊，你仲可以睇多少少。
0: 系啦，真系要同人接触，你真系要听人点样讲。
1: 你啲买餸得唔得？
0: 唔得，
1: 笑死我！
0: 买餸咁啊，要问人哋点煮咯，我都食。咁啊，要用手势啦，讲啲英文啦，讲啲日文啦，答答答答啊 ，OK， 知你想讲咩啦？
1: 有冇笑死佢？
0: 有，
1: 但佢哋都会觉得你好，
0: 大家得啖笑啊。
1: 系，即
0: 咁之后都会买嘅，唔系净系烦一人一份，咁买少少咁啊试下，咁快煮都 OK 嘅。咁觉得呢个真系你 submerge culture， 因为日本人嘅煮调料理啊嘅方法都系唔同啦。咁样吓啊，点样煮啊？咁样好得意。
1: 系，咁啊，你话你唔饮啦，即系你就冇饮佢哋啲 sake 嗰啲。你唔 drink alcohol， 咁但系你佢嗰啲 sauces 啊，佢哋啲甜品啊，佢哋啲食嘅嘢，
0: 咁就唔同啦。
1: 你就会
0: 甜品真系好多，
1: 系咪啊？
0: 就算咧 Seven Eleven 都好多，
1: 系啊。
0: 我嗰啲朋友每晚都要 Seven Eleven， 唔系买其他嘢，买甜品。佢话我要试匀咁多种甜品，因为各每种都好食，又好平喎，咁100 yen、200 yen 咁。
1: 系，
0: 咁啊，
1: 即系佢哋嗰度嗰间系即系佢哋嗰个 particular store 系同世界各地嘅系唔同噶。
0: 系啊，系啊。
1: 是 better quality。
0: 是啊是啊，真的买好时你乜都买到在个在里面，好多时好喜欢里面的椒盐鸡神，哎呀好吃。咁我买返去啦，你 heat 又得，咁冷性食，好好食，一路睇嘢。
1: 系我买之前会諗下点样 dispose of 佢个
0: 盒，
1: 系好惊。
0: 系食啊容易啊，点样掉个盒住？
1: 点样掉个盒？可能嗱，日本亦都系出产好多。精致嘅嘢啦，衫啊，一啲嘅小嘅嘢，咁你有冇喺嗰方面有买下啲得意嘢咧？
0: 有啊，咁多时咧，其实你当系 local， 同你问啲 local 有啲咩嘢时候，佢哋买嘅嘢亦都唔系就喺新宿啊、善书库啊、银座买，佢哋好多时都去玩本土啲市场。咁其实我都发现咗有几个本土嘅市场，
1: 会分享分享。
0: 咁呢个一个叫做小武星三藏，咁叫 Palm 嗰度，真系室内啦，系好。好长嘅室内嘅市场喺街上面，咁就买啲 local 嘅嘢，但系平好多真。

0: 好多啲衫啊，去咩卖 local 啦、啊，拖鞋啊，啲便装啊，我觉得真系平好多。二手衫啊，好靓啲二手衫都好靓。
1: 佢哋啲佢哋啲 second hand vintage 系 keep 得好好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我觉得我啲朋友去到，哇，系咁扫货，我就买咗啲日本嘅用品啊、手信啊，都系好平，因为嗰啲系真系 target 系 local 嘅人。好多时我去到时候咧，真系冇游客。就可能有我哋都唔知道，但系唔觉有游客，至少冇白种人啦。
1: 系系系，
0: 咁啊真系好 local， 咁啲价钱都好 local。
1: 所以你就中意买一啲 more local 嘅。
0: 系，
1: 咁你有冇去全世界都梗要去朝圣一次嘅 donkey 啊？
0: Donkey 就买急嘅嘢，譬如好似，因为譬如喺度啊，譬如啊我用晒啊冇厕纸。喂，俾两卷你好快用晒呢个买。不如我买啊，佢因为读书咁样有笔盒啊、铅笔啊，有啲都要去嗰个买啊，笔记簿啊咁样，好平咁啊，百零英。
1: 系啊，好啦，嗱，你讲到话买笔盒啊呢啲，有冇带翻你童年读书嗰啲感觉？有冇带翻晒翻嚟啊？
0: 当然有，因为以前读书啊，有啲好靓嘅笔盒啊 ，Hello Kitty 嘅笔啊，嗰啲细个读书嘅时候，咁啊有好多时啊咁嘅感觉。
1: 系啊，咁你今次经验咗呢一样嘢之后 ，Would you do it again？
0: Definitely， 我希望以后每年都可以有一个月。或者可以咁样做，咁当然啦，好似我国语唔系咁好，我希望下一次可以去中国啊，或者去台湾某个地方，就系咁样学游一个月，
1: 去学游，
0: 又或者我好有兴趣系泰国煮嘢食，
1: 系，
0: 我都想学去泰国煮一个月。
1: 你煮嘢得唔得噶？
0: 我 OK
1: 嘅，
0: 唔好食死人，唔好中毒，都食得过。
1: 哦，哇，咁听你咁讲，嗱，去台湾啦、中国啦、泰国啦，咁就已经三年啦，每度一年咁样
0: 样。我觉得呢个系一种另外一种旅游嘅方式，或者听众，如果你真系觉得有兴趣嘅话，你应该考虑一下。我觉得系另外一种体验，同埋你真系翻嚟嘅时候，你唔会净系买啊。玩啊！但你会有深度啲嘅旅行。
1: 系，你觉得咧呢、这个系适合于咧，即系你纯粹个人啦、嗯。你觉得系适合一个人做定？你话譬如有啲 couples 又可以考虑咧。
0: 啊 ，couple 都可以。譬如 couple 嘅时候，我哋报啲唔同嘅嘢，譬如可以，譬如嗰个太太可以报读啊一啲语言，或者一啲一啲烹饪，或者个丈夫可以报读某一种嘅课程都可以。我有一个 couple 好似佢哋一齐去意大利，咁又系去咗个几。几月啦？咁、那个老婆就读啊，去学画画。个老公咧就系、是、学咗啊，就是、学咗意大利文。
1: 哦，咁、okay， 都 make sense 喎，大家都系去咗同一个地方，
0: 系啦，
1: 不过各自就学一啲嘢咁样
0: 样。咁翻嚟你夜晚食饭嘅时候啊，我学嗰啲咩都有啲新鲜嘢讲。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旅行法，我在我嚟讲
1: 系，或者即我你听你讲完之后咧 ，something 就我都觉得哇 ，something 翻可以考虑做吓。咁啊嗱，你一年咧，我以前访问你咧，你一年出门都有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0: 差唔多。每一个月都出面一次，
1: 差唔多每一
0: 个，但系有啲少嘅，即系
1: 咁。你啲 Air Mouse 咪好劲咯，
0: 劲啊 ！Win K 咯，我系 Win K。
1: My goodness， 咁你咪可以全部好舒服咁样。
0: 系啊 ，Win K 有 Win 嘅正用啲又系。如果你系 Win K 咧，某啲 airline 咧系 free upgrade。
1: 哦，
0: 所以我成日都可以坐 business class， 其实唔系我买 business class，
1: 系因为你飞得多。
0: 系啦，咁佢咧好似我嗰间航空公司，如果你 one K 嘅话咧，当你买一张机票啦，入某一个 class 嘅时候咧，咁你又会 automatically 摆你个 free upgrade list。如果佢 business class 卖唔晒嘅话咧，佢就会 automatic 自动 upgrade 你，唔需要钱嘅。
1: 系 ，Oh my goodness！
0: 所以而家你飞去亚洲咧，有张床瞓下，真系好 make a difference。尤其是好似我上咗。年纪一啲嘅人
1: 系，咁你今次去完日本翻嚟，你下一个 trip 你会去边咧？
0: 咁即系下一个 trip 就系欧洲，我要报船河，
1: 报咗个船河，
0: 系啦，就会喺威尼斯出发，跟住就去唔同几个欧洲嘅地方，跟住就最后就去到西班牙。
1: 但系呢个咧就纯粹玩啫，
0: 啲纯粹玩，
1: 呢个就冇嘢学嘅，系
0: 啊。咁开会都要学嘅，其中一个开会喺Mexico， 会 Mexico City， 咁呢个 look forward， 因为未去过 Mexico City。
1: 但你惊唔惊咧？个 Mexico 成日都有时有啲，
0: 即系同啲朋友嘅口气咧，就系、是、你最紧要去啲游客嘅地方，唔好自己去走嗰啲沙滩啦。
1: 当地嘅地方反而唔好，反而游客嘅就仲安全。
0: 系啦，系啦，Mexico 就系啲嘢。
1: 系咁，所以呢个就会系去一个 conference 嘅。

0: 同埋佢哋知道你日下都唔会点，都唔会检搞你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自己唔好啊，冲个勇字咁走去啲唔应该去嘅地方。
1: 系系系。咁、你个 passport 啊，你每个月都出啊，咁系咪 stamp 到即系烂晒未咧？你嗰本嘢
0: 换晒噶啦，好啦，啱啱换咗个新嘅。
1: 啱啱、其实系点嘅咧？如果 stamp 到满晒，系佢加纸定系你要加咩咧？
0: 你可唔使加纸，你成申请个新，你啲 expedite 税咧可以好快脆，可以48小时啊，或者几日就可以换个新嘅俾你。
1: 系换个新嘅。咁、所以咧喺短期内咧，阿黄。博士 ，you're just going to continue to travel。
0: 系啦，有做嘢又 travel 咯，都完全退休。
1: 我就好老实讲，我就唔信佢有做嘢啦。不过佢话俾我听，佢有嘅。
0: 五点钟起身就要睇病人啦。
1: 系五点钟开始就睇你啲 client。
0: 系啦，
1: 呢个咧就因为呢个都系你嘅 profession
0: 啦，
1: 都系你好中意嘅咁多年，所以你做咗。
0: 所以就教时间咯，我嗰度五点就系呢，系咪？我嗰度我嗰睇时间七点就系呢度嘅三点钟。
1: 系，冇错。
0: 咁就啱啱好就喺度睇个病人。
1: 咁啊，听完阿黄博士今日嘅介绍咧，好 encouraging。我觉得身边啲听众朋友听到，可能都俾好多 ideas 俾佢哋，可能真系要出门搵个地方，自己去学一啲嘢，嗰个 wave 修正，
0: 同埋增值自己 ，right？
1: 增值自己吓，好 valuable 嘅一个 lesson 吓。咁啊，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啦，同埋所有你啲靓相啦，同我哋分享啦。咁然后咧，下一次玩完翻嚟，又继续同我哋分享，好唔好啊？喺呢度多谢晒黄博士 ，thank you， 拜拜。
2: 摩登迪宝啦，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The time is 5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